0: 这个品种呢，它的税率是多，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栽培现场的这个有效税也是比较的多，整体表现产量应该是比较产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1: 产自甘肃天水甘谷县的辣椒是天水麻辣烫的灵魂佐料，眼下12万多亩甘谷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甘谷县的辣椒种植基地，老乡们正在田间采摘装筐运送辣椒。今年甘谷县鲜椒产量可达29.64万吨。近年来，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建立三级繁育体系，选育推广本土良种，提升大田挂果率与品质稳定性，并通过开展数字化管护，确保采收期交果饱满，减少损耗。
2: 这一波辣椒苗肥料都是村上统一发放的，辣椒亩产在5000斤左右。采摘完以后，企业的车在道路边就统一收购了。
3: 我们和村委会签订了定向收购的协议，我们每1到2天来一次，每次大概能收鲜椒5000到6000斤，这样一方面让我们有了优质的货源保障，另一方面呢，也让农户不去担心销路的问题。
1: 当地还将直播间搬到采摘现场，直观呈现采摘与分拣过程，吸引线上订单，拓宽销售渠道。
4: 同时呢，在3大平台进行直播，每日的一个出单量呢在300单以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甘谷县辣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3亿元，当地特色辣椒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多渠道的现代营销体系转型。在新疆吐鲁番，辣椒进入晾晒季。这两天，在吐鲁番市大河沿镇红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火红的辣椒均匀地摊铺在开阔的晒场上，工人们分工协作，翻动晾晒，检查品相。
5: 今年从8月中旬开始，到目前有6500多吨辣椒入场晾晒，大概要持续到年底，每年能够晾晒4万多吨。
1: 这两天，在四川喜德县中坝社区的甜瓜产业园迎来了丰收，老乡们正忙着采摘。依托喜得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标准化管护、智能大棚温控培育，今年中坝社区的甜瓜品质优、口感佳、产量稳，成为市场热销的特色农产品。
6: 我们中坝基地今年是种了50亩，亩产大概在4000多斤，总体能达到20万斤以上，我们的销路也是非常广。
1: 近年来，中坝社区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拓宽就业渠道，累计为当地群众提供务工岗位7000余人次。
7: 我们土地转给基地上了，现在找找打工，一天挣130块钱。最好了，在家门口就把钱挣到了。
8: 今年的话，甜瓜产业园2期一共耐震工程给我们村民发了460多万的务工费用。
1: 眼下四川平武县一年一度的蜂蜜采收季开始了，在龙池村的深山蜂场，蜂农们穿上防蜂服开箱取蜜，蜂箱里金黄透亮的巢蜜有的单块重量就达到了好几斤。
9: 这一大哦，你看哦，这一大至少有10斤哦，金黄金黄的，你看这个方面老皮这个。
10: 我今年呢，总共收了呢有1000多斤蜂蜜，总共卖了呢15万块钱。因为我们的蜜蜂呢，养到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它的环境好，没得污染，这蜂蜜的质量很不错。
1: 平武县森林覆盖率达77.5%，当地依托自然资源发展中蜂养殖。目前，平武县中蜂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7.5万群以上，年产蜂蜜约600吨，产值超过5000万元。每年秋季，我国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11: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
12: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11: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分布。
12: 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两到三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1: 秋季是农业生产收获季节，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的格局对农业生产会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12: 对于南区来讲，秋雨偏多会导致湿害的风险升高，影响秋收和秋种。比如持续的阴雨寡照会导致土壤过湿，田间积水，成熟作物无法及时收获和晾晒。同时土壤过湿使冬小麦、油菜等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北区的降水偏少对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壤缺水和储水不足两个方面。冬小麦播种和出苗主要依赖于秋季降水补充土壤水分，秋雨不足会导致土壤伤情差，影响小麦播种、出苗和生长。同时呢，秋季是水库、池塘储水的关键期，秋雨偏少意味着自然储水减少，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灌溉成本也会上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来自全球的近300位外宾及代表围绕农业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应用等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期间，人工智能驱动全球农业转型成为嘉宾的关注重点。在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全体会议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总干事伊冯平托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本次大会汇聚了各国多元视角和顶尖智慧，他期待看到中国的实践经验在世界不同地方落地生根。
1: So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avenues where AI is.
2: 人工智能正从多个方面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在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各国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生产开展了广泛讨论，不同视角在此交汇，帮助我们汇聚更优的思路与更杰出的人才，共同为子孙后代构建稳健的粮食体系。
0: 一些农业大国也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探索。巴西农科院院长表示，中国有先进的算法和 AI 技术，将中国的技术与巴西的数据和信息相结合，能够优化当地农业的生产效率。
3: 这届论坛非常有意义，农业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但它的解决方案是地方性的，需要把算法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例如巴西有6个生物群落，每个生物群落有不同的土壤和气候。例如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寻找病虫害，促进农业产量等。
0: 与会专家认为， AI 驱动农业转型，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落地生产一线。中国农业大学神农大模型团队负责人王耀军介绍，神农大模型自2023年发布以来持续迭代，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服务百万农户，落地应用超500万亩农田。2026年7月发布的神农大模型 4.0 病虫害识别能力由上一代的615种扩展至1016种，准确率达93%以上，并新增基因组生成和多方言语音交互功能，支持10种方言，让基层农户更自然地使用农业人工智能。
4: 在 WiFi 大会上的话，我们可以跟各国的专家包括是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可以加速这种国际接的科技的合作，以此来推动我们这个农业 AI 的快速的高质量的更好的发展，来普惠于全球的农户农业和农民。
0: 中秋节临近，月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地在保留传统风味基础上打造出多种新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眼下重庆开州区的冰雹月

0: 饼推新上市，冰雹月饼是当地的小吃，通常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十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还推出了新口味。
1: 一天十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椒盐的、鲜梅桂花、桂花花的。
0: 在贵州榕江县寨蒿镇，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民俗美食寨蒿麻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寨蒿麻饼选用芝麻、花生、面粉、白糖等作为原料，从和面、调馅、包饼到烧面、粘麻、吊炉炭烤，核心工序依靠手工完成，炭火慢烤出的麻饼金黄酥脆。
2: 现在我们做的麻饼呢，已经快超过20万个了啊，但是我产值呢，可能在突破在40万左右，是这样子。
0: 在山东阳信县，为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不少商家推出了特色口味月饼，其中香辣牛肉月饼很受欢迎，饱满牛肉粒融入馅料，口味咸香微辣，成为了节日热销新品。
3: 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0: 17号，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在京启动。本次活动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覆盖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活动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线下展销为期4天，设立主题展、央企展等展区，配套民俗展演、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活动还依托网络直播，搭建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提升消费帮扶联农带农实效。
4: 这次我们带来了平山县的苹果，还有蜂蜜，还有我们的香菇，我们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蛋品，我们的鸡蛋、鸭蛋、鹅蛋，包括我们还养的鸵鸟，我们的鸵鸟蛋也非常好。截止到今年9月底，我们中国农化从平山县直接采购及帮助销售的金额已经突破了2500万元。
0: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诺木尔活畜超市交易火热。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的牧民们陆续驾车拉着牛犊前往诺木尔活畜超市，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收购商。
5: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诺木尔活畜这个市场上，公牛犊卖了1万块钱一头，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0: 诺木尔活畜超市是游牧交易市场，采用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运营模式。市场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辐射周边多个嘎查，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这一模式改变了牧民长途驱赶牲畜异地交易的传统方式，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
6: 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相比较去年有更多的牧户前来市场出栏犊牛啊、活牛啊，而且就是相比较在家卖能有更好的效益。
0: 今年运营以来，当地牧民已集中出栏牛犊超过15000多头，出栏总金额近1亿元。平台通过精简中间流通环节，让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到800元，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咱们一起去看看。
7: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穿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穿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 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川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是他们的诺亚方舟和基因桥梁。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0: 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两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一起了解一下。
8: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
0: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8: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
0: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各种作物陆续成熟，丰收的大地五彩斑斓。在河南夏邑，农民朋友们在晾晒金黄的玉米；而在贵州锦屏，村民在整理刚采摘的黄黄绿绿的百香果；在甘肃静宁，大家在采摘火红的辣椒。预计19日到21日，夏邑和锦屏都不会受到降水的打扰，但是在甘肃静宁，19日、20日会下起小雨来。其实，现在甘肃所在的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多雨的状态，未来10天，华西地区依然多降雨。19日，四川东北部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来。20日，大到暴雨的区域将会扩展到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一带。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预计20到21日，河南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降水总体利于土壤增伤，降水强度较大地区要注意及时的排湿降渍，防范作物早衰。而在东北，预计19日到21日，黑龙江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黑龙江部分地区22日清晨的时候，将可能会出现初霜冻，滩青晚熟地块要注意防范霜冻危害。
1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9: 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天津阴，22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黄南小雨，7到13度，突泉小雨转多云，10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阴，23到29度，中卫小雨，11到22度，林芝阴转阵雨，10到2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8度，邢台多云，21到30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淮南阴转多云，21到28度， 咸阳小雨19到22度，昭通阴15到26度。
1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敬畏土地，喜闻稻香，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
2: 八年来，他不遗余力坚守梦想。
3: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宿。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稻田里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丰收啦！
1: 那个，
6: 这个怎么会陷进去？
1: 这个是我们的藕田，就是我们这里也是乌莲之乡，我们的藕田改种的稻田，然后这个泥脚就比较深，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收割机收的时候啊，陷进去了。
0: 眼下正是衡阳一带的中稻收获季，到处可见忙碌喜悦的景象，却不料收割机突发状况。
1: 现在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这个耕田机，通过把它拖上来的方式，把陷进去的这一块拖上来，然后把它填平之后继续收割。
0: 将收割机拖出泥泞的田块，还需要吊车系上牵引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收割机又可以作业了。衡阳地处洞庭之南，湘江之滨，北纬26度的黄金气候生态线，孕育了得天独厚的水稻产业区。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霞，乡亲们都喜欢叫我霞妹子。我今年34岁，从事农业已经7个年头了。我喜欢在稻田里奔跑，也喜欢在稻田里写诗。我有很多田，我的生活有点甜。
0: 这片30多亩稻田地，2023年种的是新品种，是朱霞的试验田。收获当天来了很多农技手、农业专家和水稻种植户、种子经销商，大家要对收割的水稻现场称重，测定水分。
7: 挨刚，稻费很强，一滴。

0: 概也就有300多里，嗯，毛场有2340斤，确实干得很好。
1: 我看这个品种呢，是我做的20多年以来的这个品种是最好的，产量最高。它这个呢，都还有正常的余地。
2: 就同样的地，通过这个不同的品种来试验，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个种植方式，然后这个产量不同，那么成本相同，产量不同，那么收益就来了嘛。然后老百姓看到了，就会跟着一起种。
3: 别看朱霞年纪轻，却是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种粮大户。他还是党的20大代表，2023年度全国十佳农民。
2: 这个红瓦，然后用水泥粉过的，这是我出生的老屋，它是一个土砖房。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全部都姓朱，啊，然后门前的这一口塘是我儿时的记忆，就这口塘在当年30年前的时候，它这里是长满了荷叶，所有的人都在塘边进行生活。
3: 湖南衡阳水系发达，和孪生弟弟安静的性格不一样，朱霞从小就活泼好动，他先后掉入水井和池塘，两次捡回小命的事情刺激到了父母，于是动了搬家到城里的念头。
4: 从那一次起始呢，我就开始让小孩呀在家里不安全，想带到市里头去，得去给好个发展，给好个生活。
5: 是个有兴趣的，得到农行挑选过，走路走黑呀，得农行挑。
3: 来到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朱霞的父母就靠起早贪黑卖菜维持生存。因为爷爷奶奶生活在台九村，朱霞经常会跟着大人回去探望。
2: 我一到寒暑假我就想念这个地方，我从小就喜欢这种风吹稻浪在田野中奔跑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奶奶就会在后面喊，你跑慢一点啊，你没有走完这个路啊，还有好多你看不见的碎石子呀，就在后面喊，然后我就在田间奔跑，时而就摘一片荷叶弄到头顶，摘一朵路边的野花闻一闻，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美好。
3: 2012年也是朱霞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的第二年，父亲却突然宣布他要回去种田的决定。
5: 主要原因是我娘我爷身体不好，有时有邻居过去不要住啊，都打电话回来，就光不好的，所以就回来的时候就好的不得事，就是个原因，回来个原因还是个回来，就回来接过去之后呢，看到我的好的房子的，我就进不到的，等于就进不几百亩的，是这样。然后慢慢就陆续就搞多的。
3: 父母回到了乡村，朱霞也会在假期回来，看荷叶花开，闻稻香四溢。而诗词创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秋天最美的时候。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这里，
3: 朱霞对乡村的喜爱是真挚的，但在要不要回来的抉择上，却一直纠结着。
2: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不知道我回来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甚至我有一个突发奇思的妙想，我说如果时间能够快进，让我来看一看我回来之后和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来对比是否值得。
3: 看到家乡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孩子，朱霞的心就很痛。回乡村还是留在城里，可以说这是朱霞最纠结的一段日子。直到2017年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接到了母亲的一个电话，
2: 说我父亲因为农忙晕倒在田里。当时母亲的那个电话特别的哀嚎、无助、惶恐，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3: 对于女儿的回归，父亲又心疼也无奈。
5: 心疼给做不来，一个东西在过来，因为放个油你不搞就浪费了。
3: 开工没有回头见，朱霞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自己要潜下心去学。

0: 学习。
1: 那我真的是，我父亲走在哪我就走在哪，我就跟他的跟屁虫一样，他欲央我就欲央，他开这个小毛驴我就开小毛驴在田间转，他攻下来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不懂种田呀，我学的又不是这个专业，我从小又不在这里长大，我觉得我最应该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不是计较他们讲了什么。所以我真的是说干就干，就是从这个育秧、净种、飞房，然后收割整个环节，我真的是躬身都尝试了一遍。
0: 在朱霞的带领下，台九村有20名年轻小伙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农技手培训，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1: 所以平时就比较大胆，这些农机爬上去我就开，也把我父亲吓得半死。他说这么大的机械，你这个子小小的，你爬上去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有时候还安慰他呢，这泥巴都是松软的，摔下来大不了就在泥巴里面这个沐浴一下。
0: 朱霞是个急性子，她觉得如果田是这样的种法，太苦了也太累了。
1: 因为俗话说秧好半年禾，就是我永远都记得，就是这个农民自己育，你家育你家的，我家育我家的，到时候秧没有了到处求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大建这样的育秧工厂。
0: 育秧工厂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找到育秧烂秧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种双季稻体力繁重等一系列难题。朱霞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聚拢在一起吃饭聊天，跟他们算经济账，看到了种粮的前景，年轻人纷纷返乡加入朱霞的合作社种田。32岁的农技手冯立群就是其中的一个。
2: 我以前在外面开货车，后来听说他家里面招了个农技手嘛，这一块嘛，后来我们他也邀请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加入了他们那个农技合作社，在家里面搞这个农技这些这一块。
0: 39岁的汤建军在广东打工20年，在朱霞的劝说下，汤建军回乡流转了300多亩地。
3: 自己对这块也不是很懂，第一年基本上就是保过本，第二年呢在朱代表他们一代人指导下，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第二年就基本上比打工没得差了。
1: 这个地方都是传统种稻，老百姓就看着你先种，你先试，你觉得这个试了之后，哎，到你田间来看一看真实情况，哎，还不错，我就接着跟你干，这是他们的一个干法和一个想法。
0: 回乡6年，朱霞已经拥有了一支70多人的专业务农队伍，形成了一条现代化标配的粮食生产线。
4: 天天要晒太阳，起早摸黑，也为了这个农业，也保证它的产量。而我们每天，基本在田间，要去转转，查查场地的情况。你看我们皮肤晒得很黑，
5: 我们有时搞到天黑啊，天黑也搞啊。
6: 那能看得见吗？
5: 自动的搞自动飞盘，也搞啊。
1: 其实啊，我们的农事活动啊分为很多个组，就是年轻人呢一般作为机械小组，这其中啊机械小组就分了12个组，就有专门负责飞房的有10来个人，还有负责插秧的，然后还有负责收割的，然后在农闲的时候这些人呢又能够综合的利用起来，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
7: 这里抓到了，抓到了一条，
8: 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9: 尝试用有机农业这种方式呢，带动我们村民呢，共同发展起来。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乡亲们，今年我们马上要丰收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丰收之前，我们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排水抓鱼。
12: 鱼和水稻共生，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岑耿村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耕作方式。每到水稻收获季节，提前进行稻田抓鱼，就成为当地一种喜闻乐见的农事活动。
7: 不能抓到了，抓到了一点了。
8: 哇，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7: 我也抓到一个。
2: 我叫杨政伟，34岁，是黎平县岑耿村人。我平时就工作在村里，跟村民一起从事有机水稻的种植。

0: 陈耿村位于黎平县上仲镇西南，全村共有5个自然寨，10个村民小组。再过几天，陈耿村的水稻就要开始大面积收割了。作为贵州有牛复古农业专业合作社在陈耿村的主要牵头人，杨政委水稻收割的压力不小。
1: 这个情况，一个是我们今年的总任务是很重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2000亩的有机正熟的基地全部完成收购和销售，另外我们还有6000多亩的参照有机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这次收购中要完全按照有机的收购的办法，都要完全按照有机的程序和技术标准去执行。
0: 合作社给杨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对于他来说的确将面临不小的挑战。8000多亩的水稻不仅比较分散，而且还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田块里，水稻的成熟度不一致。杨政委需要逐一了解不同田块的水稻长势，制定收割计划。
2: 就是这个地图分布，就是看我们村的那个整个地图地块，因为我要认真去检查我们这个整块地块啊，它的一些稻谷和一些分布情况啊。如果是遇到有质量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我要做好详细标记，以便我们接下来说的工作更详细。
0: 9月底的陈耿村天气晴朗时，气温还是有些偏高。杨政委首先来到低海拔的地方查看2023年的水稻长势。
2: 低海拔的这个位置啊，它气温比较高，它这个水稻成熟还比较早，虽然我们每年呢都是从低海拔地区啊开始收割。低海拔地区这个稻谷啊长势非常好，你看都是很饱满的，颗粒饱满啊，金黄色的，这就是我想要看的结果啊，长势很喜人啊，一片片金黄的。
0: 陈耿村所在地的海拔大约在400米到1100米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种植水稻的习惯。
2: 今年这个水稻啊会比往年是好很多了，平均亩产大概是450千克左右。刚才我观察了一遍，就是它没有产生霉变，也没有产生病虫这个问题。今年虽然那个有点干旱，但是这个水稻呢啊，对我们做有机农业品质是非常好的。
0: 2023年的水稻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看着满目沉甸甸的稻穗和层层叠叠的梯田，杨政委内心无比感慨，拿出手机与在外地的女朋友分享这份田间的美好。
2: 喂
3: ，Hello，
2: 你看一下我们梯田，哇，好漂亮啊，好不好看？看见我们梯田吗？
3: 嗯嗯嗯，
2: 对，
3: 看到了，
2: 这是很漂亮，你看，稻子很漂亮，对吧？ Oh. 一片片梯田，
3: 好看，嗯，
2: 是吧？你过来吧，我种田养你。
0: 8年前，28岁的杨政委在广东从事互联网相关的工作。在广东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当看到家乡的那山那水时，他的内心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2: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宿，一种归属，就是一种回得去的故乡嘛。又待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没有像深圳那样发达，但是呢晚上你一打开窗啊，就有青蛙的叫声，然后就看到什么，看到满天的那个星空啊，还是觉得是一种比较舒适啊，始终有一种归属感。从小就有一种啊，在家里面想做点什么啊，也想回乡创业，所以我2017年呢就辞掉那边的工作了。
0: 回到家乡的杨政委虽然感觉十分踏实有归属感，但是创业做什么，陈耿村有什么发展优势，杨政委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2: 当时我就想，那我们这个山村啊，山高坡陡，青山绿水，那没什么污染，很适合做这个有机农业，带动我们村民啊共同发展起来。
0: 就在此时，贵州有牛复古农业专业合作社计划在陈耿村推广有机水稻种植，杨政委于是加入合作社，成为理事会成员，开始引导村民们尝试种植山地有机水稻。8年来，种植品种和面积不断在增加。就在杨政委为水稻长势感到无比高兴的时候， 当他来到另外一处田块时，却发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情景。
2: 哎，哇，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这是那个稻瘟病的一种，你看，这是我们叫那个稻谷霉变，就是比较严重了。这个
4: 是怎么形成的？
2: 就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雨季太多的话，下雨啊，持续下雨也会产生霉变；第二种是撒的牛粪太多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霉变现象。
0: 随着杨政委继续走进这块稻田的深处，眼前的水稻更是让他痛心不已。
2: 这件事情是我最不愿意看的原因，在于它会导致农户今年的产量减少。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颗一颗的它都是粮食，然后发生了霉变就白白浪费掉了，多可惜啊。
0: 心急如焚的杨政委做好田块登记后，赶紧找到了种植这块稻田的农户。
2: 哎，大叔，那个刚才我检查了那个您家的稻田，走了一遍，然后发现您家这个稻田谷子啊，就很多是发生的霉变。那是不是你那个施的牛粪太多了，对吧？
5: 是吗？一年之内肥料都下重了，所以吃不了那个肥料，它就变成这样了。这个是粮食的问题啊，一口粮食就是一口子弹嘛，好辛苦啊。
2: 我看到你这个田的谷子对，我也觉得很可惜。对，然后看咱们那个怎么处理啊，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损失。
0: 眼看着同样着急的大叔，杨政委马上带着他来到了出问题的稻田，对后续的收割提出了建议。
2: 这我们就能选好的，不好的
5: 把它筛掉，
2: 还是呢先把好的其他的稻田好的先把它收割了，最后的话呢再来收割这个，只能这样去处理了，其他的没办法了。
0: 看着一脸沮丧的大叔，杨政委也很是无奈。
2: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农户老是觉得撒的牛粪越多越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完全超量，营养超标了，就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那个跟村民都沟通，都交流，从观念上，从思想上去转变这个东西。
0: 当天晚上，他把村里各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召集了起来。
2: 我们在辛辛苦苦种植一年马上就有丰收了，但是收割的环节也非常重要，从割稻谷到打稻谷、装稻谷，每个环节我们都有要求和标准的，一定按照我们的执行标准去操作。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村民呢努力了一年有好的收成，有好的收益，大家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执行好、操作好，而且要宣传好，好不好？
6: 好，
2: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们及时去处理，共同去解决问题，行不行？
6: 行。
2: 好，大家好休息。
0: 等杨政委忙完手里的事儿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最近农忙时节，杨政委每天忙到很晚，也就一直睡在办公室里。
2: 我就睡沙发上，然后把这个沙发那个稍微，这样就变成我的床了。电脑在一边，然后床在一边，有时候村民打电话过来，我就跟他们沟通啊，就比较方便啊。
0: 这几天的天气不错，岑埂村低海拔区域的水稻开始收割了。杨政委每天在村里的各个水稻收割现场来回奔波，督促村民们按照有机水稻的收割标准进行收割。
2: 先停下来，先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7: 什么？
2: 你搞这个不对了。那个，你看一下，你是用什么袋子装的？
7: 这个袋子啊，
2: 这个不行的。这种东西啊，装这个稻谷是绝对不行的。
7: 那用什么袋子嘛？
2: 我们每家每户都会有那个毛布袋啊。我跟你讲，这个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看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装饰料的？你用这个东西装稻谷，怎么可以呢？
0: 原来这户村民是2023年刚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还没来得及领到合作社的专用麻袋，这一下可急坏了杨政委。
2: 我想跟您借那个竹筐，您这有吗？
4: 有的。你要那个竹筐做什么用？
2: 因为我那个想拿去那个装稻谷，
4: 捆一下这样子就可以弄了。
2: 这样吗？
4: 嗯，对，可以了。
2: 好。
0: 连续找几户村民借了几个箩筐后，杨政委随即赶回了稻田里。
2: 大哥，是这样的，我们先用这个晾布呢，用来装这个稻谷，就是你脱犁的时候，就是一边打一边脱犁一边晒了。
7: 好的，可以。
2: 然后我们不是有竹筐吗？
7: 嗯，
2: 你这个满着，你再用竹筐呢，挑到你的谷上里面去。
7: 好的，好的，好的。
2: 就这样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
7: 好，可以。
2: 好，
0: 在岑耿村的各处稻田里，不时闪现着杨政委的身影。村民们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收割着水稻，看着刚刚收获的一袋袋有机稻谷，杨政委的内心无比欣慰。
2: 那你把这个真正把它做起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是最踏实的一种，也是很高兴的一些事情。他们种田的产品，然后变成那么有价值的产品给我们消费者，这就是一种成就感。这就是我在这个山村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所在，这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心，精研进取，
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暗处潜伏，悄无声息，他们是自然界令人恐惧的毒客，毒是他们最危险的武器，也是人类珍贵的药方。看科研团队如何制斗毒物，揭开致命毒液背后的生命密码。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地球亿万年的生命演化中，有一类生物选择了最极端也最精妙的生存策略——用毒。它们体型不大，却站在食物链的某个特殊节点上。胡蜂、蜘蛛、毒蛇，这些微小而致命的生灵让人本能的恐惧，却也让人无法移开目光。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隐秘的世界，看他们如何在荒野中生存，又如何在人类的实验室里化毒为药。

0: 峰，也许你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你一定听过他的另一个名字，马峰。尖锐的毒刺，致命的毒液，铺天盖地的蜂群，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磨刀庆村，一个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沙朗乡的小山村。出来此地，人们感受到的大多是宁静祥和。直到成群结队的胡蜂出现，空中悬挂的蜂巢，漫天飞舞的胡蜂，以及蜂群飞舞时发出的嗡嗡声，都是磨刀庆村的日常。在中国很多地区，蜂农养的都是蜜蜂，靠蜜蜂收获蜂蜜。磨刀庆村的邹明珍和丈夫李聪福养的却是胡蜂，并且是村里的养蜂大户。
1: 先把裤脚先穿进去就。
0: 明珍和丈夫李聪福养的却是胡蜂，并且是村里的养蜂大户。

0: 然后头部像这些，把它顶高掉的，就是那个风它遮的话，它遮不到头的。
1: 等一下下去再拉上了，要不然太热了。
2: 那我们走吧，拎着那个。
3: 当他们接近蜂巢时，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胡蜂。丈夫李聪福用镰刀在蜂巢表面竖直地划开一道口子，随着开口逐渐扩大，胡蜂密集飞出。李聪福想说点什么，但他的声音却被蜂群的嗡嗡声淹没，只好向妻子挥手示意保持距离。待妻子走远后，李聪福继续横向切割，直到蜂巢出现了一个剖面，层层叠叠的蜂蛹清晰可见。一番操作后，李聪福终于取到了第一窝蜂蛹。

0: 油炸蜂蛹是云南当地的一道名菜，或者用胡蜂泡酒，中医认为可以驱风除湿、舒筋活络以及散寒止痛。
1: 待会有一个他要这个，要一整盒，要满满的一盒，你就给他分开滴就行。他都是要快要飞了已经。你好，
2: 你用南方多少菜
1: 菌？嗯，哪种？嗯，这个的话就给你150就可以了。
0: 中午收摊后，李聪福夫妇没有外出，他们在等待一位老朋友。李宗旭，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前往蜂农的养殖基地挑选样本，探索胡蜂毒素的应用价值。今天，李宗旭打算收集一些胡蜂带回实验室提取蜂毒，还要带走一些蜂蛹回去培育。
3: 现在这是在干嘛？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练王，相当于就是明年的王，然后我们把它弄在这个地方，然后交配了的我们就把它弄去其他地方，就让它越冬，然后越冬了以后它就是明年的王了。
0: 胡蜂是一种社会性昆虫，由一只蜂王、几只雄蜂和许多工蜂组成。这个体格明显大出很多的就是蜂王，主要工作就是产卵，负责族群的繁衍和扩张。
1: 割下来的蛹，这些都
4: 是这个。这些就是蜂王。
3: 哦，
4: 明年的蜂王。相当于这饼最上面这饼，每一窝的最上面这饼都是娃饼。
1: 嗯，对，
4: 都是明年的娃。
3: 哦，明显高出来一点了，
4: 就是。嗯。这个就是也是娃。
1: 对。哦，这个就比较大，这个是娃。
4: 这个也是娃，就刚才我捏出来的这种，明年就都一个娃就可以出现一巢，就是像这种八个体的。
1: 哦，
5: 对，
4: 就是娃了，明年的。
6: 王它有毒吗？
4: 有，
5: 有，
6: 也是从尾部是吗？
4: 嗯。

0: 它这个比较软，它现在还没长齐全呢、啊，它的它这个戒都还不会出来，出社会出来了，毒素很小。
1: 话音刚落，蜂王的尾部就出现了一团神秘的物质。
2: 你看白色的是什么？
1: 悄无声息，尾部分泌，所有人都谨慎起来。
2: 但那个是他的粪便，
3: 那是蜂蜜，
2: 粪便，粪便，
4: 粪便，
3: 粪便。
1: 不成想，蜂王给大家开了个玩笑。的确，胡蜂也是要排泄的。
4: 它的粪便是跟毒针一块的吗？
2: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是它的消化道，它的那个排泄的口，一个是它的毒针，它是不一样的，它有毒腺。

锋的生化武器，他们最重要的御敌手段。使用时，毒囊内的毒液会通过尾针注入人体。胡蜂的体色和蜜蜂相似，但体长却是蜜蜂的2至10倍，在力量上也更胜一筹。

0: 这就是它的毒囊，这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毒液，就是它毒蟹采出来的那个毒液就储存在这个囊状的东西里面。
1: 一旦中毒，受影响的局部组织就会坏死，蜂毒蔓延至全身，甚至会引发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所以不要轻易招惹它们。生活中，人们常用同马蜂窝形容闯户，然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在捅马蜂窝，因为胡蜂有毒，但是毒三分药。李聪福的养蜂基地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这里地势开阔，有树木环绕，远离农作物，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今天李宗旭也要一同去探访。
2: 这个帽子的话，就是我们拿过来的话，就是相当于小蜂群它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帽子遮一下脸，如果蜂群多的话，我们就得穿另外一种，这个可以遮一下，防止叮不到脸。
3: 对，这个就是野化的时候，就是防止遮到这个手，这些就是它是整套的，
2: 这个就是遮上半身的。
3: 对，这个就遮上半身，
2: 然后上半身。
1: 胡蜂的飞行速度大约为每秒7到10米，和奥运会百米赛跑最快速度相当，但它能以这样的速度一直飞行近2小时，而且胡蜂常常会发动集体攻击，因此要进入他们的领地必须穿戴严密的防蜂装备，
4: 尽量拉紧一点。对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要不然的话
4: 把抓这些里面去。
0: 好谢谢。
1: 准备就绪后，李宗旭一行进入基地。
2: 这个
5: 里面有吗？小心。
2: 没有了，
3: 这个里面早就没有了。
2: 好，没事，
3: 没有了，这个已经空掉了。
6: 可以打开看一下里头的结构吗？
2: 可以。
3: 这个没
2: 有，这个拧下来，
3: 这个的蜂王就是蜂王不成器，

0: 本来是没有到开割的季节，它就已经是，哇，这些蛹就已经基本成熟，就出壳了。出壳它就不做窝，啊，正常是有莲子在里面，但是它已经不出，不做大，然后它就那么小，它就你看全部出完掉了。白色这些都是分一级蛹，它都是那些顽皮。
1: 把它一个都打开吗？一个都剥下来。
0: 别。看看，
1: 哦，对，
0: 你看它正常的话是我们是有那么大才割它，但是它就这个就是只会它的精英就只有这么大，
2: 啊，它就长不大了，
0: 它就不大了。我以为它还在继续长，但是我今年发现了，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壳，我就知道了。
1: 像你看，像外面的它就比较白，基本也是没做了。正常它在做的话，它是这种颜色的。
0: 对，这个已经气长好几个月了。
2: 比较新鲜是吧？
1: 对，比较新鲜，对。
3: 做窝就是筑巢，对于胡蜂来说，这可是个大工程。
0: 他就是拿那个树皮去填那些树皮，还有泥巴这些，然后他的那个蜂胶那些，慢慢土撕掉的方，把它慢慢就堆起来了。
3: 胡蜂社会中的工蜂会将收集来的木材和植物纤维与唾液混合，形成一种具有粘性的物质，类似于纸浆。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建筑材料。
2: 快吗？这个过程会？
0: 对，很快，3个小时，它就你割的那个裂缝已经，它基本就把它做到就。
1: 因为它蜂群很多。
3: 随着纸浆不断增多，蜂巢的形状逐渐清晰并稳定下来。很多鸟类和昆虫的窝巢都是开口向上，蜂巢不同，开口向下，它们的回家是从下方升空进入，而非常见的落地。这种独特的设计能避免雨水灌入，还有助于避开一些天敌的侵扰，比如鸟类在蜂巢上方找不到开口，就会怀疑自己的鸟声经验。蜂巢内的一个个小房间叫巢室，是用来储备食物和哺育幼虫的场所。
2: 一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幼虫，最后成一个蛹，然后就出来。
4: 对，那它这孔是朝下，它不会掉下去吗？
5: 不会，
2: 对，它尾巴啊好像会有粘着的东西啊，感觉。
1: 它正常是，如果它活生的生长得很好的话，它在里面它就不会掉。
3: 胡蜂幼虫掉不下去的秘密，是因为它们会分泌粘液或丝状物质，增加附着力。在化蛹之前，它们还会吐丝结茧。这些茧具有很强的粘性和韧性，将幼虫拽得紧紧的。
2: 胡蜂的它的生活时除卵期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吧，一个是幼虫，还有蛹期，还有就是成虫。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成虫。
1: 这个阶段的话，差不多就是20天左右。
2: 20天左右。
1: 对，它因为有一个点蛋，从点蛋到它长到肉肉的那种。
3: 在幼虫时期，它们完全依赖于工蜂的喂养和照料。
2: 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它已经不需要喂食了，它就会自己吐丝，把那个巢室，封闭起来，然后在里面发育。
1: 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刚好它萌头嘛，然后有一点形状长脚了，就把小脚那些全部长出来，有小眼睛了，它就在里边就生长，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咬破那个。
2: 其实这个阶段是看不到的。
1: 对，
2: 在那个对分泌起来。
1: 第二个阶段差不多10天左右，反正总的从它点蛋到它出成这种就是1个月的时间，10多天差不多孵化。
3: 当蜂蛹破巢而出，便标志着它进入了。 最后的阶段，成虫期。这也意味着整个发育周期的完成。
4: 他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哪些要求呢？
0: 就是第一，就是要气候、温度、湿度些够。
3: 胡蜂经常在屋檐下、树冠中筑巢，就是因为它们对温湿度有很高的要求。胡蜂在30摄氏度的环境下展现出最强的活动性，这是因为它们对水分的需求随之增加，用于筑巢、新陈代谢以及巢穴的冷却。胡蜂生存的理想湿度大约在60%至70%之间，湿度再高，蜂巢会滋生霉菌；湿度过低，蜂巢又会变得很脆，容易碎掉。树冠中、屋檐下，遮阴通风，没有阳光直射，也能利用自然气流调节温湿度。
0: 然后还有这个农药要少一点，尽量没有就更好，因为它最怕就是农药，你在几百米以外一打，它就立马就芭蕉了，挺快的，这个它敏感得很。
1: 我们地里边这些草、为什么长那么深呢？
0: 不敢打药啊。
1: 真的是不敢打农药，
0: 只敢传水沟去割它。
1: 然后又有蜂蛹、又不敢进来割。
0: 对，
1: 所以就要
0: 给它收完以后、我们过完年以后才来割，割它个3-5天就行。
3: 胡蜂是制毒高手，但对神经毒素性农药的耐受性较弱，不怎么会解毒，它们的解毒酶系统并不发达。因此当胡蜂接触到农药时，无法快速分解排出农药中的有毒成分，这些外来毒素在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中毒，直至死亡。

0: 量最多，蜂蛹只需20到30天就长成年，接着就要去工作了。
1: 他很勤劳的，就是每天早上天刚刚亮，然后他就开始去搬东西。这个蜂我觉得他很聪明，有的他就是
2: 比较明确的，
1: 运水的，然后运树皮的，他都会有，就是他分工会很明确的。
2: 专门看门的，还有专门做壳的，
1: 对，
2: 抬石的，抬水的。
3: 所以爬在巢外面的那些，他们是在做巢是吗？
1: 对对，是的。
0: 这些忙碌的身影全部都是工蜂，他们是天生的工作狂。包括修筑蜂巢、饲喂幼虫、捕猎、御敌、护巢等等等等，内勤外勤都要管。在胡蜂的社会中，工蜂没有伴侣，只负责打工。但有趣的是，所有工蜂都是女生，只因为她们的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卵巢和受精囊等退化或丧失。这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女儿国。
4: 这个是现在动的，这个是雄蜂。
1: 啊，对，啊，
4: 对对。
1: 这个的话，就是它没有真的，
4: 但是它还是会有这种，
1: 还是有这种举动哈。
2: 看它的
1: 屁股，
2: 屁股这里也可以看得见。
1: 嗯，
2: 这里可以看得出它的是有点平。
1: 这个它是不会蛰人的。
0: 雄蜂是女儿国里少见的男生，他们没有饰针和毒腺，因此无法使用毒刺进行攻击。然而雄蜂腹部末端的生殖器应激时会外露出一对生殖刺突，迷惑捕食者以保护自己。
2: 辨别它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的头部这个这两个

0: 木匠，哎，
1: 它的
0: 对对
1: 触
0: 对，
1: 角，对，它
0: 我
1: 的
0: 这
1: 触
0: 手
1: 角会
0: 上
1: 比较
0: 这个
1: 长。
0: 是它的一个
1: 嗯，
0: 支分，
1: 对
0: 要
1: 对，
0: 公分，它的触
1: 明显
0: 角
1: 就是能
0: 就
1: 看得
0: 不
1: 出
0: 一
1: 来，
0: 样，明显就
1: 对，
0: 触角这
1: 比较
0: 个，
1: 长一点，
0: 对，这个要长一点，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要长一点。
2: 雄蜂唯一的使命就是和蜂王交配，简单说就是一妻多夫制。养蜂人就是利用这个特性培育蜂王，能够与蜂王交配，这是雄蜂的职责。但雄蜂也会因这短暂的爱情丢掉性命。交配完成后，雄性一般都会即刻死去。虽然也有一些幸运者，但为了蜂群整体的繁衍，减少资源消耗，雄蜂也会被赶出蜂巢。在蜂巢外，雄蜂还是逃不过被冻死、饿死的命运。总结就是，胡蜂社会不养闲人。
1: 像那种大一点的，
3: 像那种大一点，估计有两三千，
1: 两三千只。对。
3: 像我们大的那种，一割开那个蜂，全部钉在我们蜂衣上，还是感觉还是有点。那个蜂衣能不能抵挡得住我感觉
4: 的？比那个蜂衣要厚一点。这个不行，
3: 这个不行，这个下来就要被蛰了。直接
1: 割蜂的时候像下雨一样的，我跟着他来过一次。
3: 他就直直的飞过来，屁股躲一下就，抓鸡身那些就挺大，就像下雨一样的，所以还是要安全，还是要注意好。
2: 蜂的生存智慧远不止于此，它的身体构造同样暗藏玄机。
5: 哇，它的这个身体就感觉像快要断成两截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有一点点。对，
4: 有的说法就是说它的腰太细了，通过不了固体的食物碎屑，只能靠幼虫排补。
2: 胡蜂是出了名的小蛮腰，它们的胸腹之间的连接处异常纤细，几乎像是一条线。这种进化结果能让它们在狭窄的空间中随意穿行，并且能够通过转动腹部灵活地用毒刺攻击敌人。李聪福养蜂五年多，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
3: 就是刚被叮到的时候是叮的这个部位感觉有点疼，但是慢慢的话就开始眼珠子还有这些头皮特别痒，就喜欢抓，然后身体这些上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那个大红块，慢慢开始脖子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个异物一样的卡这个地方，然后就慢慢他就感觉就呼吸不怎么顺畅，心速可能就加速很挺快的，反正就是自己能感觉得到，是就是这么一个症状。
5: 老是膝盖，
1: 对，
3: 窒息感。
2: 蜜蜂的试针有倒钩，刺进皮肤后很难拔出。胡蜂的试针没有倒钩，因此能够不断攻击，有时在短短一分钟内可对目标发动3至5次攻击。
1: 来，你看，就这个就是他当时被蛰到的那个样子，就直接像这样了。就蜂叮状是形状。真是好疯。就头皮啊，各种都在发麻，然后
5: 眼睛都
1: 你看就，
3: 对，
1: 这个是
3: 眼睛通红，然后头皮很痒，只想着抓，反正就是，
1: 脸然后全身就长，全部是红的。
5: 哦，这皮肤上是起疹。
1: 对，起疹嘛。
2: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李聪福的皮肤红肿，有鼓包凸起，表情十分痛苦。胡蜂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毒性成分需要通过抗炎和抗过敏药物来进行抑制。
3: 那个针打进去的那一秒钟开始就感觉就很舒服，差不多过了个三分钟基本就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就很舒服了。就是打那个抗生素，我记得就是打什么来着，
1: 地塞米松啊，
3: 地塞米松那个针水，打下去就好过多了。
2: 因为经常被叮，李聪福夫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1: 就是相当于头到腰这个上面以上的它就会比较严重一些，但叮到脚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就会好那种稍微好一点。然后像我们的话不是经常会被蛰到嘛，特别是他。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那个医生朋友，然后就问了他们，我们就自己在家里边就会备一些药，然后他就被叮到的第一时间他就会自己就是直接对完以后就是直接给自己注射。因为真的就是像人家说的真的是救命的。没办法，
3: 还是路程野的话还是必须必备，因为万一没有交通工具这些就麻烦。
1: 对，
3: 特别因为它会窒息，
1: 路程远就比较危险。
2: 在日常生活中胡蜂蜇人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幸遭遇胡蜂攻击，应立即用衣物护住头脸等暴露部位，防止二次蜇伤，然后及时就医。这些年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不仅成功从胡蜂毒素中分离和鉴定出过敏原，还发现胡蜂毒素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有望为开发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提供重要依据。

0: 你知道吗？看似相同的蜘蛛，种类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虽然体型微小，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有毒动物。
1: 它不是吃它，而是吸它身体里面的体液，已经被它吸干净了。
0: 蜘蛛还拥有360度无死角的独特视野，
1: 视野是非常无敌开阔的，我感觉可以360度。
0: 蜘蛛拥有庞大的群体，成分复杂的毒液，常人避之不及。但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却有一群不畏毒的研究者。在医学方面，蜘蛛毒素应用于临床的药物已达200多种。

0: 平地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北部，植被茂盛，是各种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蜘蛛。
1: 哎呀，等一下。
0: 李娟作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工作者，他所属的研究小组长期专注于蜘蛛毒素的研究领域。为了进行研究，李娟每年都会带领团队深入野外，采集蜘蛛样本，以探索蜘蛛毒素的潜在应用价值。
2: 手套拿了吗？
1: 我裤子里有，要拿一些手套备着。
0: 不同的工具用于不同的捕捉环境。大部分蜘蛛都有毒，甚至有少数种类具有致命毒性，所以手套必不可少。
1: 差不多，就这么多。
3: OK， 结束，上山，
2: 上山。
0: 在确认没有遗漏后，科考队开始进山。这是一条背阴的山路，也是蜘蛛的家。蛛网是蜘蛛捕食和防御的重要工具，即便没有蜘蛛的踪影，但发现蛛网也是个好兆头，意味着蛛蛛的巢穴就在附近。
2: 这个网它是一种很典型的蜘蛛，它叫铝网蛛科，铝就是那个蓝铝的铝，网就是铝网，是因为它的网非常的破烂，所以我们叫它铝网蜘蛛。它这个蜘蛛白天只能看见网，它看不见蜘蛛，它应该是藏在它的洞里面的。
0: 由于这种蛛网多悬挂于石缝外或土洞壁上，在长期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后，逐渐失去弹性，变得稀疏破烂。
4: 那网不会断吗？
2: 不会，就蜘蛛网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个研究的课题了，就是他们研究过蜘蛛的韧劲，这蛇大概那么长，它爬它的网上，因为它网它有粘性，它就会把那个蛇先粘在上面，粘在上面之后它也不去弄死它，它就给它挂在上面，挂了之后等它差不多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的时候，它就爬上去用它的毒液把它给麻痹掉，是麻痹神经，它并不是把它致死，而是麻痹它不能动，它自然没有食物取食，它就死了，死了之后它就可以吸食它的身体。
0: 蜘蛛网之所以具有韧性，主要得益于其基本构成材料蜘蛛丝。由蛋白质纤维构成的蜘蛛丝兼具高弹性和高强度特性，能够在张力作用下迅速恢复原状，并且拥有极高的抗拉强度。在蛛网的禁锢中，即便是剧毒无比的蛇似乎也显得束手无策。四两拨千斤，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蜘蛛借助蛛网捕食的巧妙。
4: 如果他碰到的是毒蛇呢，那个蛇会不会也对他就是分泌一些毒素啊，毒液？
2: 不会吧，因为毒蛇，你因为蛇毒这个东西一定要到神经里面才会起作用，如果不咬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你就是喷毒，就是毒蛇喷到你身上，那个毒液喷到身上没有用，因为它就是这些蛋白质，它要蛋白质要跟咱们血液去结合，它才会对它其中的一些东西起到一个结合作用，它会麻痹到神经。
1: 有时有一些网，哦，小心，
2: 哦，这里有，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蜘蛛是生活在网上的，但其实它不在网上的时候，它在哪里？它在这里，它把叶子卷起来，当成了它一个安家的地方。
0: 在人类看来，这片树叶平平无奇，但它却是蜘蛛的避风港。
2: 所以有一些类群，它是把叶子卷起来，然后它会织个网，然后等到发现网上有猎物，它从叶子上面嘟嘟爬出来。
1: 这个很好笑，一扣它，你看一扣它就掉下来了。
2: 啊，这个圆珠。
0: 圆珠很小，体长在2毫米到60毫米之间。 但他的家族却十分庞大，种群数量多达2500种。圆蛛偏爱在日出前织好蛛网，整个白天一直静默不动，耐心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即便等到了猎物也不着急，一直忍到夜幕降临才出来享用美食。
2: 但是大部分这种它的领地意识很强，就是一个蜘蛛它只能在那一块儿，但是它那一块儿它可能也有很多类群的在一起生活，但是那个网上就只能有这一个蜘蛛，因为它是它自己织的。
4: 蜘蛛是不是一般都自己待着，不太会跟同类在一块儿？
2: 对，它只要在一起就打架。
0: 无毒蜘蛛虽然没有毒液做暗器，但打起架来也毫不手软。
2: 但是有一些极少的类群，它会成一个那种一个家族式的存在，就是那个像五蛛科那个没有毒的，它就会在一块儿。
0: 所以他们的生存策略是拉开距离，避免冲突，以此和平相处。
2: 我们往上走吧。嗯，这边蜘蛛圆蛛还挺多，你这运气要好呢，拍到一个蜘蛛捕食的那个就可有意思了。
0: 科考队员放慢脚步仔细搜寻，不久他们又发现了蜘蛛的一个藏身处。
3: 张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2: 看到啥了？
5: 这边好像有一个洞穴的蜘蛛。
2: 你看到网了吗？
5: 我看到我这边有一个网。
2: 你看这上面就是它的壳子，是它的食物。看到网上的食物，已经被它吸干净了。它不是吃它，而是吸它身体里面的体液。
5: 它会先把一些就是毒液注射进去，使它的一些内脏什么的话，会它变成一滩液体，这样的话方便它直接的吸食。
0: 圆蛛吃东西其实不是吃，是吸食。它们首先会吸食猎物血液，随后对内脏和肌肉逐一进行破坏。圆蛛吃一顿饭需耗费数小时乃至数天的时间，最终猎物只留下一具躯壳。有时猎物挣扎动静过大，他们就会迅速扑上去给猎物来一针。
2: 可能这是圆蛛科的蜘蛛，狼蛛和捕鸟蛛的话还是基本上全吃，比较大嘛。
6: 我的捕鸟蛛的话，它应该是无脊椎动物里面的站立天花板。
5: 我这里正好有一段那个捕鸟蛛的那个，
6: 对，你可以翻给他们看。
5: 你看这里，就是它在感受到它蛛丝的扰动以后，就我们前面说的，它会快速的直接一口直接注射毒液。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挣扎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很慢慢开始减少了，这时候就是它的毒液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为什么尽量碰到这种洞穴类的蜘蛛不要去这种，第一个它除了毒，它的螯牙比较长以外，它可以扎破我们的手指，第二就是它的毒性比较长。
0: 蜘蛛注入毒液的速度极为迅速，最短几毫秒就可完成，最慢也能快到几秒钟结束战斗。
2: 我们一般就选择这种扫网的方式，这种扫网的方式的话是对所有的小型节肢动物都适用。有一个意外收获，扫到了一个竹节虫。这一波没有。往上走走吧，我们看看有没有草。
7: 这里还有个圆蛛科的，还是球蛛科的，是一个。
2: 我看看，
1: 现在是哪来的？你刚刚看的，
4: 在这个叶子后面。
2: 这就是那种比较小的蜘蛛，它是一个球蛛科的东西，因为它的身体像一个果冻的球一样。
0: 球蛛有着球形的腹部，这一特征有助于它们在各种环境中灵活移动和高效捕食。
2: 大家都认为蜘蛛它可以分为有毒蜘蛛和无毒蜘蛛，但是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蜘蛛都是有毒的，所有蜘蛛它都有毒腺，它都会咬人。
0: 蜘蛛的毒腺通过导管与毒牙相连，当蜘蛛释放毒液时，毒液会通过毒牙注入猎物体内，接下来猎物就会感受到麻痹甚至死亡。
1: 走，姐姐，你看看地里还有没有？

0: 这些东西。
1: 现场继续搜寻。
2: 啊，这还有一个。
1: 李娟发现了另一种蜘蛛。
0: 你看这个小蜘蛛，这个因为它太小了，它应该是个幼体，不知道它是什么类群的，但是它是，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个游猎型 wonder spider， 就游猎型的蜘蛛。哦，这
1: 不是所有的蜘蛛都结网，游猎型蜘蛛就是个特例。它们不结网，不挖洞，不筑巢，天天四处游猎，主动捕食。这类蜘蛛通常没有固定的栖息地，完全依靠移动搜寻猎物维持生存。
2: 在全世界基本上每一个深境里面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沙漠那种很极端的天气，孤岛啊，里面大家都能看得到蜘蛛的分布，而且它每年的取食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它能取食大量的那小型节肢动物，所以蜘蛛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自然界里面的食物链的一个顶端，它的那个生态级的地位是可以跟鸟一样比较重要的，它又是取食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维护咱们生态的一个平衡吧。
1: 游猎型蜘蛛看起来貌不惊人，但其实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与那些依靠蛛网捕食的蜘蛛相比，游猎型蜘蛛四处游走，拥有更为出色的捕食效率和适应各种环境的生存能力。蜘蛛有效率，科考队员也要采用更快的方法捕获蜘蛛，这就是筛土法。
2: 绳子，咱们这有绳子吗？他兜里，他跟我说他拿了一个，你看一下。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根绳子，就第几排，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没事。
1: 网袋底部封口，筛掉大片树叶，截留下细小的昆虫。
0: 哪个是青年大学的一个团队，他们自制的一个采蛛工具，
2: 主要是落叶和这些土壤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样筛一下，一次性可以筛很多次。然后晒完之后就揪，然后下面就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土壤里面的。一会儿我们就倒在白布上捡就完了，这样可以。
1: 样本填充的越多，采集到蜘蛛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最后再来一次吧，我们就去捡。这是坡，我们要下去捡，要在平地上捡。走吧，那我们去先捡一下吧，看有没有东西。
1: 终于到了揭晓盲盒的时刻。
2: 还是你正好你解一下，解一下下面。
1: 绳子一松，虫子连同泥土一同倾泻而下。科考队员迫不及待地迎接收获。
3: 这个一瞬间爬出来好多呀。
2: 对。这小的很小很小的。琪琪，你用小管子收小的。
3: 嘟嘟，逃跑了一个。
2: 就很多。那这种我都看不出来这是，感觉像狼蛛科的东西。
4: 像在寻宝一样。
2: 对
5: 啊，因为它太小了。
1: 科考队员们眼疾手快，以最快速度完成挑选与收集，不让他们逃掉。
5: 咱们采集用做实验的这个蜘蛛标准是什么呢？
2: 活的。活的我就要，因为我们跟别人做的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只要逮到蜘蛛，我默认为它是活的，我就可以把它拿回实验室去做分析，但是也许它的毒腺的时候它活的就可以。我们已经从蜘蛛里面筛选到了一些具有镇痛功能的一些多肽，还有一些抗菌的、凝血的、抗肿瘤的，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功能研究，希望能找出一些新型的一些多肽吧。
1: 突然，一只蜘蛛吸引了李娟的注意。
2: 是个小蟹蛛，你看它的形态，非常像一个小螃蟹，蟹蛛，蟹蛛科的东西。
1: 螃蟹做梦都想不到，它竟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蟹蛛。 除了长得像，连移动方式都和螃蟹如出一辙，都是横着走。蟹蛛的花纹细腻，色彩丰富协调，在蜘蛛界中显得格外优雅。
6: 吴琼小亮之前提到的那个捕那个叫啥蟑螂的那个白额高脚蛛，它也是一种蟹蛛，
0: 那是叫巨蟹蛛。
6: 对、
0: 那个、
6: 那是巨蟹蛛，那个就效果更明显，看起来更像大螃蟹。
1: 蟹蛛也有好多种，最大的叫巨蟹蛛，最大体长30毫米，和迷你辣椒蟹差不多个头。然而若论蜘蛛的个头，那一定绕不过亚马逊巨人食鸟蛛，也被称为哥利亚巨人食鸟蛛。它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可达175克，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蜘蛛。
0: 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跳蛛，是不是这个季节跳蛛不出来呀、啊？我今天真还没见到小跳蛛。你看，其实土壤里面的蜘蛛它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
5: 小跳蛛就是
0: 土壤动物。
5: 刚才那边倒是看到有几只，就跳来跳去的。
7: 哎，这里有小跳蛛。
1: 话音刚落，李娟便精准地捕获了一只。光听名字就能推断出，跳蛛是蜘蛛界中的活泼型选手。

0: 他那个跳，因为他其实跳的，跳的话他要到处看他的旁边，他那个是视野是非常无敌开阔的，所以他跳出的视野是非常好的，我感觉可以360度。
1: 它其实不同的那个蜘蛛，它的那个眼睛，
2: 因为眼睛的排列方式也很重要。
3: 它不就是两只眼睛吗？
0: 不是，
1: 不是哦，
0: 不是，不是哦，不是哦，
1: 它是多只眼睛。
4: 蜘蛛为了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搜寻猎物，进化出了多只眼睛。在蜘蛛的视觉系统中，每一对眼睛都承担着独特的任务。
0: 过渡线确定工作。
1: 它其实确实，它有的是两排，有的是三排那种。
3: 发现新大陆，感觉。怪不得我们刚才拍想找它的眼睛，就分不清哪个是它的眼睛。原来不止两个呀。那他们一般的这个眼睛数量是多少啊？
1: 看吧，
0: 三对儿好像是。
4: 这些眼睛不仅是蜘蛛生存所需的功能性器官，也是人们区分蜘蛛种类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了解更多细节，李娟联系了一位好友。
0: 喂，是这样的，王老师，他们其实今天我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狼蛛科，如果别人一般怎么就肉一眼看出来它是狼蛛科呢？
4: 王陆宇，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致力于蜘蛛多样性与区系分类的研究。
5: 狼蛛科的也是八个眼嘛，它的八个眼是分为三排的，就是422，第一排有四个眼，第二排有两个眼，第三排也有两个眼。
4: 眼睛的排列方式对蜘蛛视觉有着直接的影响。拥有两排眼睛的蜘蛛，能够看得到前方和后方的环境。而拥有三排眼睛的狼蛛，仿佛装备了升级版的视觉系统，能更全面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在运动中更精确地追踪猎物。
0: OK， 好的，
2: 行的，那王老师，那咱们回头聊。OK， 谢谢，
5: 拜
2: 拜，拜拜。
1: 就这个坡上面，
0: 你
6: 顺这个坡往上面一点，
0: 就盲踩，踩到啥算啥，算啥。哎，我看一下，
3: 这块黑色的呢，
0: 这个，哎呀，这个是盲蛛，亲爱的，
2: 就是盲目的嘛。它不是蜘蛛。
4: 盲蛛，尽管名字听起来属于蜘蛛家族，实际上并不是蜘蛛。
2: 它跟那个蜱虫又很近，那是蜱螨纲。然后我们这个是，这个好像也是蛛形纲的，它是头胸腹连成一块的。但你看我们那个蜘蛛，你从拿一个大的蜘蛛过来，比较大的蜘蛛，看那个它的头部前端这个的，看就很明显。看那个，
4: 为了更清楚的比对，李娟拿出了刚刚收集的蜘蛛。
2: 蜘蛛的话，它跟昆虫又有点近，它的头胸腹又是分开的。然后昆虫的话是头胸腹分开，它是三对组，而这个是四对组，就很明显。那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的，看头部和尾部是成两段的，那它就四条腿，跟昆虫都这个地方又不太一样。
4: 蜘蛛不是昆虫，昆虫身体分为三个体节，头部、胸部和腹部，一共有三对足，而蜘蛛身体仅分为两个体节，头、胸部和腹部，通常有四对足。此外，蜘蛛的尾部会纺丝，而盲蛛尽管与蜘蛛同属蛛形纲，却根本没有仿丝的器官。为了寻找更多种类的蜘蛛，科考队决定前往附近的另一座山坡。
7: 团团
8: 团
4: 路上，大家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6: 他好可爱呀、啊！
7: 看你第一次见这么多人。
8: 他这个脸长得……
9: 他可能是尴尬。
6: 他是微笑萨摩耶，欢迎你是不是？欢迎他们是不是？我欢迎。
4: 和团团告别后，科考队进入了一片山林。
7: 找几个大王，看能不能找几个大一点的鸡精。哎、哦、呦，好久都没爬山了，我这漏斗中还有，那上去吧。
4: 李娟走到一棵树旁，她要在树缝里找蜘蛛。
7: 镊子给我，我试一下。
10: 我去旁边转个圈看一下，
7: 看看这能不能把它撬开。
4: 李娟小心翼翼地揭开树皮，试图寻找蜘蛛的踪迹。
7: 哎，有，你看，但是我没看见蜘蛛在哪里。它的食物是被抓进去的，被它吃完的蛛网，但是我没有看见蜘蛛。藏的也太深了吧！哎，是不是掉出来了？
4: 一不留神，一只蜘蛛从高处掉落，隐没在了落叶堆里。
7: 咦，是那个叶子上的那个吗？
6: 爬出来了，
7: 掉了下来，没看到，
6: 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太相近了。哎呀，掉下来就基本上找不到了。
4: 蜘蛛跑了，但李娟没有失望，因为她在树缝间又发现了一只。
7: 哦，在这儿，在这儿，你看这个多漂亮，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小白的，这好漂亮，这白色的。
11: 是蜘蛛呀。
7: 是的。
4: 一只未曾谋面的蜘蛛，引起了李娟的疑惑。
7: 圆圆的哈，它的贝壳上像一个笑脸。
4: 目前，全球已知的蜘蛛种类超过50,000种。然而，科学家们估计，全球蜘蛛的物种总数可能高达10多万种。这只独特的白色蜘蛛可能是尚未被发现的新种类，也可能是已知种类中的一员。它确切的身份需要在采集后进行专业的科学鉴定。
7: 找找别的树吧，看别的树上有没有网。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就它哦，这是一个害虫，就嵌在里面的，不是蜘蛛。
1: 哎呀，重新，
7: 我来弄吧，我来弄吧。因为它可能会出来之后，它会乱爬。
1: 哎呦，
7: 它嵌在里面，好难取啊！所以要赶它，看能不能赶出来。
4: 瞄准扣管，手指轻推，这只白色蜘蛛便顺畅地滑入管中。
7: 哦，这小白还蛮好看。那个，给我一个。嗯。哇，它像。我感觉它像圆蛛科的东西，但是得问专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圆，我因为之前采集的，我也没采到过这个类型。
4: 科考工作的魅力正在于此，尽管过程艰辛，充满挑战，却能不断遇见一些自然界的新朋友。双桥村，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村内密集的房屋也是蜘蛛偏爱的安家之处。曹开勋绕着老房子进行探索。
12: 嗯，我们再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吧。
13: 房子里面。
4: 过程非常顺利。
12: 哎，刚刚还说可能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今天运气真不错，这一块。
4: 屋檐下，一只蜘蛛悬挂在空中，等待自投罗网的猎物，却不知自己已成了科考队员的目标。扫网、扣管、
8: 曹开勋的动作行云流水，
9: 他蜘蛛的丝还缠着
8: 这只蚌落心腹，连同他的蛛丝一同被装入了采样管。
9: 就即使到这个地方，你看还是能扯一扯的，就是他的这个韧性，看到吗？
3: 哦，是的，我们这个盖子都没有把它给夹断哦。
9: 对，就这样，大概就是刚才我只有我才能听到很清脆的一声，它才彻底夹断。
8: 蚌落心腹的蛋白质结构非常紧密，这使得它的蛛丝具有高强度的韧性。不要小瞧看似微不足道的蛛丝，它们可以是医疗缝合线、绷带和假肢的理想材料，甚至在防护装备方面也大有可为。
9: 非常美丽的一个颜色，黑色跟黄色，还有一些红色，就是蚌落心腹。它的分布很广，然后呢，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它基本上哪儿都会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网，然后它本身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量也是比较大的。
8: 蚌落心腹以形象好、色彩艳丽著称，它们的体长在0.5至2.8厘米之间。
9: 我们再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吧。哦，对，
11: 哎，上面，
9: 把它取下来。就我们一般看到，我们采样的方法都是给它一赶，它就会往另一边去跑。
8: 虽然蚌落心腹有毒，但毒性较弱，并且很少主动咬人。就算不幸被咬，也只会出现轻微的不适，甚至不需要特殊处理就能自愈。
9: 又抓到一只，我们回去吧。今天运气非常不错，抓了四只非常大。
11: 看一下，那我们回去吧，我把它
3: 洗一下。老师，这个液氮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毒液它其实就是一些蛋白质，如果它在室温下的话，它会很快的降解，失去活性，所以就是预防它在室温下面发生一个蛋白降解。
8: 一切准备就绪，科考队员们开始对蜘蛛进行现场取毒作业。
6: 然后我们就固定它，让它不要乱动，然后把它，你看它前端这个很明显，这只它很配合。我们把这个前端的鳌牙露出来，这个地方叫鳌牙，那这是两个尖，就固定它，让它不要乱动。然后把它，你看它前端这个很明显，这只它很配合。我们把这个前。

0: 自己去读工作，没有读，不行，他不是不是读，他的毒要从他的獒牙里面出来的，那个才叫毒。
1: 嗯，他獒牙尖尖有。
0: 嗯，那出来了，看到没有？出毒了，已经站到獒牙中间。对，就是那个地方。
2: 受到刺激，这只棒落心腹的肌肉发生收缩，腺体开始释放毒液。
0: 就是那个地方。嗯，对，那就是毒。
1: 对，出了，已经毒了。
0: 嗯，你就是纯的，嗯，透明的。
3: 如果它是带浑浊的话，就是那个是个透明的好的。
0: 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口水，可能会有一些降解的酶，可能会把它蛋白的纯度卖了。
1: 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
4: 这个液氮倒回去了，收一下所有的工具。
2: 安置好毒液。科考队员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0: OK，
1: 检查一下，
0: 没有，
4: 没有，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它。面对庞大的蜘蛛类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蜘蛛毒液中发掘出多种活性肽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展现了抗菌、镇痛以及抗癌的潜力，为药物研发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

0: 晨雾散尽，云南省昆明市西北方的绿泽社区外，几名徒步者围着一段排水渠转来转去，他们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1: 哎呀，哎呀，扎着脚了。
0: 这是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支调查队，目标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眼镜王蛇。眼镜王蛇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排毒量最大的毒蛇。它的名字之所以带着一个王字，是因为它以蛇为食。眼镜王蛇是吃蛇的蛇王。云南是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跑了快一周，调查队一直没有找到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直到刚刚，他们在公路边发现了一条蛇。这是一条黑眉锦蛇。
1: 养的那
2: 种。死了吧？
1: 没。
3: 跟枯树枝一样。
2: 那现在死的。
1: 是啊。
2: 死哦
1: 不哦。不用去。你吓我一跳啊！不
0: 是，原来这条黑眉锦蛇将自己伪装成了僵硬的枯树枝，但没忍到最后却游动了起来，这下就暴露了。
1: 它这个白的是它那个体现，它就是会有味道，会来吓唬敌人。
3: 防御用的。
1: 对。会臭，就臭臭的，它那个体现很臭。
0: 黑眉锦蛇的眼睛后方有一条黑色条纹，很像人类的眉毛，因此得名黑眉锦蛇。黑眉锦蛇特别爱

0: 是老鼠，有着捕鼠大王的称号，当地百姓也将它叫做家蛇或者菜花蛇。这条黑眉锦蛇全身以黄绿色或棕灰色打底，背部分布着黑色斑纹，体长超过了1米，躯干丰满，看起来相当健康。
1: 哎，张嘴了！黑眉锦蛇，它就是家蛇呀，这好多农村家里边是有的。
0: 蛇在攻击猎物时，下颌骨可以开到很大的角度，在咬合时还要左右甩动脑袋调整姿态，确保猎物无法逃脱。直到他认为这次攻击有效时才会松口。
2: 你看他嘴有多大，看见头不大，嘴、
1: 行了，
2: 嘴挺大。
1: 但你看到那个牙印了吗？
2: 你看这个牙印，
1: 就是小小的一排。
0: 在确认了这条黑眉锦蛇没有伤病之后，调查队将它放归山林。
3: 那个黑眉呢，是那个我们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啊。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数据测量啊，各种数据的采集以后啊，就把它放生啊。
0: 为了防止它被过路车辆压到，放生地点也选择在公路一侧的山坡。
3: 他一下就走了，这草很厚。
4: 可以，走吧，跟
1: 我们下去，接着找。
0: 半小时后，汽车拐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岔路。这个村子叫多米吉村，位于绿泽河谷附近。连日奔波的调查队听说这个村子也曾有眼镜王蛇出没过。一下车，调查队便马上投入工作。多米杰村坐落在山坡上，森林、石头、农田、溪流、公路、排水沟应有尽有。邓俊东的经验是这次追踪眼镜王蛇行动的重要指南，他判断这种环境最适合眼镜王蛇休养生息。
3: 那个环境它一般就在这个山顶，就是树也大啊，然后落叶也厚，就在这种环境产蛋啊，做巢穴。然后再看这些可能会吸引一些，就是有村庄嘛啊，又有这个田地啊，可能会吸引一些大型的无毒蛇过来，那可能眼镜王蛇就跟过来。因为眼镜王蛇
5: 食物跟着食物，
3: 哎，它跟着食物来，
5: 对，
3: 因为它主要吃蛇，而且特别一些大个体的那个眼镜王蛇，那2米多嘛，那它吃的蛇也不小啊，那肯定就跟着过来。
0: 跟着食物找眼镜王蛇应该不会错，但大家搜索了好一阵，仍旧没有发现。
6: 抓不到蛇就是没走过路。
0: 调查队再次回到公路，打算开着汽车绕着多米杰村再转几圈。
7: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连路煞都看不到。
1: 快！
8: 行动！
9: 不是，怕我。
0: 说来就来，眼镜王蛇总算出现了。这条眼镜王蛇极为敏捷，发现人后掉头就要溜，用蛇钩挑，用衣服蒙，你堵我拦。
10: OK。
11: 小心。
0: 眼镜王蛇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成年体长可以达到2米以上。这条眼镜王蛇只有不到30厘米，很明显它还是一条幼蛇，但想要控制住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丰富的经验、清醒的头脑、专业的装备和敏捷的身手共同发力才可以做到。 这条眼镜王蛇在防咬手套上盘旋着，也显得小心翼翼。它的背面以黑褐色打底，颈背部呈现出明黄色的微型斑纹，几十条斑纹间隔分布在躯干上，配色极为明快。
3: 天生王者，
7: 他客气他蛇，对不
2: 对？
7: 天生
2: 的王者，对对对对，血脉压制啊！
5: 很痛。
7: 它有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区别于其他蛇的，就是它这个小蛇有点不容易看清，它有个枕鳞，在枕部的位置有两片鳞片，那是其他所有蛇没有的，就只有眼镜王蛇有这个鳞片。
8: 三只。
2: 那个是做什么起什么作用的？
1: 基因分辨吧。
7: 对，反正它区别于其他蛇类，就多了这两片鳞片。
1: 这个区别
7: 啊，这枕鳞
2: 带着王冠呢。
5: 看走了，
2: 够了。
5: 我再来遇到个大的，完美。哦，来来来。

0: 千万别以为它小就轻视。眼镜王蛇天生带毒，蛇苗也不例外，
1: 特别危险。
2: 它在国内应该可以排到第一，
1: 这还是个
2: 苗子啊。如果成体的话，那排毒量肯定是最大的。它咬住不松口，
1: 它就一直
2: 就看刚刚那个咬到那个蛇钩那个，它就一直住毒，咬住它一直在住毒，所以那毒液量的话，
0: 庞大身躯和致命剧毒，使得眼镜王蛇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几乎没有天敌。
2: 这个小蛇有点不容易看清，
0: 所以面对眼镜王蛇，就是在面对死神。
2: 那是其他所有蛇没。
0: 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挑衅它。这是一个极其愚蠢并且危险的行为。遇到眼镜王蛇，最好的策略就是一别两宽，各自相安。眼镜王蛇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上半身会直立起来，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出击，这个是他的招牌动作。
2: 他就死死咬住释放毒液，他跟其他毒蛇那个，你看这毒液。
0: 眼镜王蛇松开口，可以看见在蛇钩上留下了一块湿漉漉的毒液。一条成年眼镜王蛇一次注毒量高达400毫克，可以轻松放倒一只成年亚洲象。相比之下，人类在它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1: 有牛来了，兄弟们！
2: 其实这一点就很致命，是不点咬住的。
3: 那个毒液能排到了。
1: 牛，四头牛，五头牛，一口毒死五头牛
2: 。
0: 安全起见，调查队决定回到多米杰村，对眼镜王蛇进行仔细观察和拍摄。眼镜王蛇被装进了布袋里。
2: 你这样扎高一点，因为下面你碰到袋子，它可能还会咬穿袋子。
0: 这是一个特殊的扎结方法，正常扎一遍，然后翻过来再扎一遍，双重保险。
3: 我看这个袋子，它这个孔隙很多，很柔软，这个材质
2: 啊，很透气。
0: 快门声和着闪光灯轻快地响起，绿泽河谷的一块空地成了眼镜王蛇的临时舞台。这条小眼镜王蛇非常活泼，但现在还不是回家的时候。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8: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拍蛇呢，你就像刚刚邓老师其实有提到的，就是你拍蛇不难，拍的好看的才叫难。你要就是你要想要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蛇的照片，还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1: 大家全神贯注的拍照，几乎都忘记了时间。这些照片将会用于研究资料或科普读物出版。通过已掌握的信息判断，绿泽河谷一带眼镜王蛇种群正常，和当地人和谐共生。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它们衣食无忧，健康成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一天后，邓俊东又来到多米杰村，放生眼镜王蛇。
4: 那我们这个眼镜王蛇的幼体，那个数据采集已经做完了，今天就把它放到它这个原产地。啊，我们挑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环境，因为呢野生的那个眼镜王蛇呢是我国的二级保护动物。你这个蛇看到呢，还是尽量不要伤害它，不要去弄它，危险性太大了。跟它熟悉熟悉，就把它放在这路上吧，放在这条路上让它慢慢爬走。哎，找到这边吧。啊，这边就眼镜王蛇很多，数量很多，就让它慢慢长大吧。
1: 小眼镜王蛇回到了熟悉的家。连绵的山林里，各种蛇类在此繁衍生息。青山依旧，绿水无忧。
5: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6: 丰收啦！
5: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妈就愿意挨着你睡，那你不在，妈总觉得被窝空。妈，好黑呀。大晚上都不黑，啥时候黑呀？今天怎么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1: 今天是下弦月，
0: 这月亮啊要到后半夜才能出来呢。妈，你说人真的有来世吗？
1: 老话说有，有没有妈也不知道。要是有来世，我生你轮不着你妈，我手脚麻利，性子急，妈性子慢。

0: 谁呀？谁呀？
1: 大姐，我和老周。
0: 大晚上的，鬼叫门啊你！
2: 柱子，彤彤这孩子，
3: 谁呢？
2: 他得了重病，还不告诉咱们，他一个人扛着。
0: 你说啥？彤彤得了重病？

0: 这小峰几点钟到啊？
1: 不是坐飞机回来吗？估计也快了吧。
2: 阿周，你小峰回来了，就把跟彤彤的婚事办了。我得眼看着彤彤跟小峰在一起，过两天舒心的日子。
3: 办，咱还得好好办。让小刘把饭店关了，咱办喜事儿。
2: 不去省城了，咱就在家里办。到时候把老亲少友、房前屋后的邻居们都请来。
0: 啊，这样好，这样好。我呀，在胡同口支两口大锅，亲自炒菜，咱在这院里摆上几桌。哎呀，到时候咱把门上挂上红灯笼，贴上喜字儿，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好吧。
3: 朱丹，给赵如海写信，让他带着瑶瑶回来吧。
2: 写不写信，让不让瑶瑶回来，还是让彤彤自己做主吧。

0: 姐，临回去咱们别哭了，咱们得控制好情绪，还有好几个老人呢，咱们得先挺住。你别怎么摊上这种病了？
1: 饭做好了，吃饭吧。

回来了，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但这次跟老天霸气一回，黄桃，我们结婚吧。

0: 小冯，不能跟你结婚，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得找一个轻轻省省的，能跟你白头到老的。如果有缘分，我下辈子再嫁给你。
1: 我就要这辈子，这辈子我们等了太久太久了，不想再等了。老老天给我们一个月，我们就做一个月的夫妻，给我们一星期，就做一星期的夫妻，给我们一天，我们就做一天的夫妻。我一步也不

0: 紧时间把菜量都带着啊。
1: 哎，好，
0: 这个菜洗洗发出来啊。
1: 哎，好的，
2: 好的。
0: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这个炒完了，把那个弄好啊。
1: 哎，好，
0: 把这个都捞出来，一会儿我亲自来炒啊。
1: 哎，放心吧。
3: 这个放到里面
0: 去，来来。

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线，直到我睡得轻。
1: 一拜天地。拜。李泌。

0: 小芳，这条河会流到哪里去呢？
1: 它会一直向东，会流进大海。
0: 真好，大海永远都不会干。
1: 对，大海永远都不会干。在我们身边流过的这些河水也永远不会干涸。
0: 我们生个孩子吧。

0: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吧。我们有瑶瑶了，找个男孩。
0: 我也这么想。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买菜做饭，吃完饭瑶瑶得赶紧做功课，你呢就负责陪儿子，我洗好了水果，咱们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到了周末，我们一家人得去公园，还得带上妈。妈要是走不动了，你背着妈，我背着儿子。
1: 我们就这样过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一起活得很老很老。就那时候啊，我还对你讲，老赵啊，我给你打盆洗脚水，我给你打一辈子。
0: 小峰，你相信这一切吗？
1: 相信，我相信。

妈对不住你啊，妈怎么能让你得了这么个病？怎么能让你走到了妈的前头呢？妈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小杨，照顾好彤彤。

0: 老五，你上我那儿住几天，我把咱家这些事儿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还没写完，你帮我看看。
1: 等把你那小说印成书再给大家看吧。再说了，你家有这款账啊，让将来老五去省厅的经侦总队上班，估计一时半会儿啊也安排不了房子。愿意来家里住呢就来家里住，不愿意来家里住，饭店那边给你安排。
2: 老五，你得换换心情了，抓紧去新单位报道吧。你们省公安厅的领导问过很多次了，问你到底还来不来，要是不来的话，人家就调别人了。
1: 也不能太着急了，这么大个事儿，彤彤刚走，让小芳也缓一缓。
0: 我明天就去报道。
2: 这样最好了，一来呢，工作上的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二来呀，忙起来了也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下辈子咱们还做母女。

0: 什么？走了？你再去小区找找，这几天总喜欢一个人在小区溜达，拿着行李回去了。
1: 惨了，这是。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把妈接到我那儿住一段时间，一个月就行。
0: 住什么呀？这还说着呢，在我这儿都住不到一个月，就偷着跑回鹤山了。
1: 啊？回去了？
0: 啊。哎，咱这妈呀，真的是，怎么就那么油盐不进呢？
2: 同志们，小峰同志呢，作风扎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面对复杂的工作呢，头脑清醒灵活。经省厅领导班子决定，
3: 在此宣布
2: 任命周小峰同志为二处副处长，因处长暂缺，由周小峰同志主持处内工作。周小峰同志，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抓好几个国有资产流失案。
4: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5: 好，知道了，跟你爸说。老周，竹子又回鹤山了。
6: 这活来活去，鹤山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5: 好在他身体恢复的挺好，听小柳说脾气也变好了。
6: 脾气变好了，就说明上年纪了。我们都老了，

0: 报告，
1: 进来。
0: 队长，
1: 小峰啊，自从你调回本省以来，这两年真是战功赫赫呀。有一块硬骨头想要交给你，你敢不敢啃？
0: 队长，啃硬骨头才能练出一副好牙口。
1: 这是一起重大的经济犯罪案，犯罪嫌疑人是原百货公司总经理陈延平。
2: 这个陈延平啊，也真是个能人。最早呢，他只是承包了一家连年亏损的小百货站，他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扭亏为盈。后来他更是步步高升，直接掌管了省百货公司，在全省的商界他也是有头有脸的。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他的爱人闹到了省商业厅，他因此受到通报批评，并且免除了其百货公司经理的职务。一个月之后，他主动离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生意做得很大，涉及业务范围也很广，目前应该算是全省的几个龙头企业之一。不过最近有很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这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犯罪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0: 喂，小峰啊，你说你这孩子都多长时间没回来看你妈了？
1: 洪大爷，我是最近处理事儿太多了，我想想啊，两三个星期。
0: 啥？你浆糊脑子，大爷都给你记着呢，一个月零八天。
1: 这么久没回去了？哎，洪大爷，我妈是不是骂我了呀？
0: 哎呦，他哪舍得骂你呀、啊、哎呀，小峰啊，你要有时间呢就回来一趟啊，你妈想你了。
1: 哎，那我今天回去。
0: 嗯，好。
2: 小峰，小峰，这儿呢，这儿呢。哎，你怎么来了？等我呢？
3: 可不是等你呢，上车咱回家。
1: 孔大爷啊，从小啊就是您拉我，今年我拉您一次。
2: 不是，哎，好，
0: 哎哎，哎呀，
4: 江，
1: 江叔，
4: 江，
5: 要，小峰回来了。
1: 哎，江叔，
3: 晚上叫上雄芳一块儿到图图家吃饭。不回来了，来庆祝庆祝，喝点。
5: 好好，我再商量完就过去啊。哎，酒我带啊。
1: 哎，
3: 早点过来啊。
5: 好嘞，
1: 过来走。
3: 坐好啊。
5: 好嘞。

0: 谁。
1: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妈，我回来了。
1: 永寿，
0: 工作太忙了。
1: 你啥时候不忙啊？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妈，孔大爷说晚饭他来做，还叫了琼芳阿姨和江叔一起。
1: 知道，走，咱们准备准备。
2: 海江，你能不能上点心？出事都离不开我。
3: 我这也刚打完电话，来，
4: 安排好了吗？
1: 还是八八八。
4: 啊，行。
1: 哎。
4: 习惯了啊，这
1: 花儿当。
2: 咱家啊，可好久没聚这么齐了啊。
1: 小峰，我知道他回鹤山了，你们呢？最近怎么样啊？汇报汇报。笑什么呢？这是有段时间没见我，是高兴的。
4: 姐啊，我觉得你手里边啊，缺一鸡毛掸子。
1: 什么意思？
4: 咱妈来了呗。
1: 哈、哦，说我像咱妈呀？哎，那就对了。
5: 妈不在，当然是您老人家当家了。
1: 你才老呢。
0: 老佛爷二号。
1: 行了啊，你们别贫了，说说吧，赶紧的。你这，教师生涯怎么样啊？嗨，
5: 我还能怎么样啊？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写字呗。
6: 小安，你当着自己家人的面儿，你就别假模假式的谦虚了。我们小安前两年写的那本书出版了，过两天马上就开研讨会，我呢也被评上了副教授。
3: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得干一个啊。我们家也出了个大学子，也算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来，
5: 干了，
3: 来。
1: 你俩啊，接着汇报啊。
0: 我，
1: 嗯，
0: 提了，厅长助理。
1: 哎呦，
7: 啊，我也挺好的，最近拿到了几个电影的本子，在挑角色呢。
1: 嗯。
4: 剧本啊是真没少看，角色呀、啊、也没点啥。
7: 你挺有意思的呀，在家冷嘲在外热讽的，没完没了的是吧？姐，你看见了吗？现在就这样。
1: 妈，你这态度也是，这小蝶好点儿啊？小蝶现在不也努力着呢吗？那有个词儿叫厚积薄发，那没准哪一天就演出名了。我们沾光你也沾光啊，是不是？
4: 厚积薄发了十年了，就算演出来了，出了名有什么用啊？天天在外边给我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8: 什么叫丢人现眼呀？我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文艺工作，我是一个演员。
4: 那我正儿八经是一个领导干部吧？整个商业系统天天上上下下看着我呢，啊，要注意影响啊。
8: 我怎么不注意影响了？你干你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4: 结婚的时候你不就答应我不做演员了吗？
8: 高少年是同意我拍电影的。
1: 行了，咱这是家庭聚会，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你也是皮猴子，你说你提了一厅长助理，这是好事儿吧？你这脾气也长了不少啊。
4: 助理怎么了？咱想啊，我是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行，跟你说你也
1: 不明白。这被你好你。
4: 行了，别说我们俩了，说说你俩吧，怎么样啊？
1: 跟你们吵架的，你也是皮猴子。你说你提了一厅长助理，这是好事儿吧？你这脾气也长了不少啊。
4: 助理怎么了？咱想啊，我是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行，跟你说你
1: 也明白。这被你好你。
4: 行了，别说我们俩了，说说你俩吧。怎么样啊？

0: 开发商是谁？
1: 开发商是……
0: 啊，对不起啊。啊，不好意思啊，有一哥们call我，在楼上包间呢，我呀去打一圈就回来，你们先喝啊。
2: 咱这家庭聚会还没开始呢，你先垫吧点儿，别上去就打圈去。
0: 没事儿。
3: 哦，对了，姐夫，今天呀、啊、我请客，啊，
1: 怎么了？最近近视了？
3: 哈，工作需要。
0: 你们先喝啊。
2: 火气大的还换酒，那我家饭店能让他请吗？
1: 哎呀，小小这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跟家人吃个饭都这么费劲。
4: 喝那么多吗？
2: 没事。
5: 官场上的人啊，跟你们生意场上一样，都身不由己。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你呢，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刚才姐夫说要干工程，这行不行啊？
5: 姐，你别看我姐夫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这个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哈。
4: 这小安说的对，姐夫这脑子是好使。嗯，
5: 姐夫的感觉没错，自从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以后啊，空气活泛了很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下海。我听说很多公务员都已经开始停薪留职下海了。哎，咱们学校就有老师停薪留职下海了，那更有甚者，这辞职下海的都有。那你说他们都是傻子吗？那肯定不是，一定是权衡了利弊之后看准了才这么干的。
6: 哎，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怎么样？
4: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师在学校待着吧。
5: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6: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2: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大水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
1: 哥，我问你
2: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力竭天马，贵耀清华。

0: 哎，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
1: 哎，
0: 怎么样？
1: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
2: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0: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文化人干吧。
2: 来就
3: 哎呀，行了，别干喝了，赶紧吃吧。
4: 哎呀，周处这么快就过来了。
5: 陈总，您这么大的老板户，我还不得第一时间快马加鞭的赶过来见您啊。
4: 周叔，快请上桌，快请上桌。
6: 行，坐坐坐。
4: 来，周叔。
6: 哎呦，
5: 走走。
6: 老陈，这可是主位啊，我坐不合适啊。
4: 周叔，你就应该坐这儿。
6: 哎，别来。哎，
4: 周叔，周叔，周叔。
6: 哎，周叔。
7: 老陈啊，我呢就是厅长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助理，
4: 未来大有可为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周小小，省商委厅厅长的助理，全省商委系统中最年轻的青年才俊。
6: 嗨，什么才俊不才俊的，来的呢都是哥们儿，陈总的哥们儿也就是我的哥们儿。这样啊，老陈，我来晚了，我先自罚一个啊。
0: 我不能喝。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红的都喝没了。
0: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看不出来吗，哥？这男人事业有起色了，在家也装起来了呢。哎，姐，我提醒你啊，咱以后在外面可不敢叫人家皮猴子了，人家现在是周处。
3: 哎，你看你这想太多了，他是我弟没事儿，
8: 他是我老公呢，在家跟我说话都不到十句。哎，这十句可有意思了，分别是我回来了，我不回来了，你睡吧。
3: 小蝶，他呢这个对你的态度呢是有点不对，回头我教训他啊。但是你呢得多理解他，男人以事业为重，这是好事儿。再说他正值上升期，难免重心有所偏颇啊。
0: 还有啊，小蝶，周小小大小也是个领导，你在外边给他留点面子。我跟爸都给你惯坏了。还有，少喝酒，注意身体。小小不说你们要孩子吗？怎么样了？
8: 嗨，孩子这也不是说要就能要的，听天由命吧。再说了，就他现在这样，孩子生出来他能教育好？
3: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8: 姐，你跟我说今儿家宴，我才把外面导演的局推了过来的。既然周处一点面都不给，我也走了啊，我也忙。
3: 哎，不是小蝶，你大家吃好喝好啊。

0: 你看看这俩人，一个官脾气，一个明星范儿，真是。你说他俩以前那么恩爱，现在怎么了？这是相互报应的。跟你说，你俩啊，可不许这样啊。
1: 这就是瞎操心。
2: 这个陈延平啊，确实是个能人。最开始呢，承包了一家小百货站，用一年的时间扭亏为盈，后来就步步高升，掌管省百货公司，是本省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他媳妇闹到省商业厅，他受到通报批评，还被免除了职务。他一生气就跟媳妇离婚了，并辞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但是近来呢，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

0: 这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各方面都非常好，非常顺利
0: 啊。你呢是个能人，我当然相信了。但是吧，最近啊听到一些谣言，说其实你的一些业务是赚不到钱的。老陈，作为兄弟，我得奉劝你一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咱可不能干那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那种人吗？
0: 我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哎，我最近在俄罗斯进了一批貂，我挑件最好的大衣给你媳妇留着，回头我要司机给你送过去。
0: 总是这么客气。
1: 应该的应该的啊。还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接着喝，
0: 走。
1: 好，
2: 这不是卖的，自己溜达着就走。
3: 对，司机有车一点油的事你俩还跟我客气？
4: 这不是喝酒吗？
5: 有司机。
3: 哎，这
0: 怎么
3: 算了？
6: 你应酬多半天不来，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你啊。
5: 江玲姐呢？我妹说她不舒服，先回去了。
6: 家里边人聚个会吃顿饭，你非得去应酬啊？哪头重哪头轻你分不出来吗？我告诉你，外边没有那么多真朋友，长点心眼行不行？还有有些人愿意教你是因为你头顶的乌纱帽。
5: 哎呀，我能不知道吗？
0: 家人没得说，但是这个外人嘛，咱是不是更得周全呀？这年头啊，你不用跟君子处，君子他处不处都是君子，小人可就不一样了。小人啊得好好处，用心处，可得被小人处好了。
3: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就是歪理。
2: 想想现在是领导干部，求他的人多，他要是不去，人家该说他架子大了。
5: 你看还是二嫂懂事吧。那你们回去了？
2: 我们回去了
5: 啊。行，正好啊，我那个楼上还没散，我再去打个招呼啊。
3: 哎，小小
7: 小蝶现在有自己的事业，你该支持你支持。还有啊，你那个脾气收敛收敛。
5: 知道。
7: 哎，你少喝点啊。
8: 彤彤，我来看你了。现在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着。我现在啊在经侦总队工作，案子一个接一个。在新形势下，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全新的任务。但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彤彤，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但是我很幸福。我现在终于明白，人靠着回忆真的可以过完这一生。有你在我心里，我很知足，很踏实。老赵啊，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更不会给老周家丢人的。我一定好好干。
5: 陈总，
9: 你们是？
10: 我是省公安厅二处的吕军，想请你回去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9: 哪来这么二了吧唧的小警察？你毛长齐了吗？动火？你搞清楚了？
10: 我们没去你的公司，而是在这儿等，就是考虑到你的身份，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带走，面子上恐怕不好看吧。走吧。
9: 我老陈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走就走。不过我把话撂到这儿，你们怎么把我请去的，就怎么把我送回来。
10: 希望如此。走吧。

0: 是你们把我弄来的，我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1: 来都来了，老实回答。
0: 陈彦平。
2: 民族。
0: 汉族。
2: 职业。
0: 商人。兄弟，省厅搞经济这块上上下下都熟，没见过你，新来的。
2: 陈彦平，你现在的身份呢是嫌疑人，我是警察。兄弟这个称呼你觉得合适吗？我提醒你严肃对待这次谈话。
0: 有什么问题不赶紧问，完以后赶紧让我回去，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哪件事耽误了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
2: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的。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我是守法的企业家，我公司是送合同守信誉单位。
3: 能把你叫到这儿来，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
0: 炸我，我跟别人谈判门这套的时候你还曾开裆裤呢。我告诉你，我遵纪守法，符合政策，我什么问题我都没有。
2: 这是彦平通报的。

我们热切期望着各方商户在这个充满商机的舞台上能够赢得机遇，拓宽空间，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诚挚希望这次商品交易会能够给各位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方来宾、新老朋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东平商品交易会。好，下面有请省商业厅领导周晓晓同志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0: 要不，
1: 领导，你姓周？
2: 没错，我姓周。
1: 领导，你姓周啊？你瞧我这五迷三道的，连这个我都没看出来。周小小，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
3: 周处，大随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一点都不晚。

0: 罗处，这个案子我跟厅长申请回避。阿娟，案子一定要办下去，要办成提案。
1: 我全力配合你，确保案件公正。
2: 老五，里面也没动静，肯定不在。
3: 老五，都跟你说了，他不在。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俩呀，从小就有心灵感应。老五，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
2: 哥，来了，你看，我就说他在吧，这就叫心灵感应。嫂子，哎呀，坐，
3: 不坐了，办公室坐一天了，找有事儿。
2: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哥，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我上周还来找过你呢，后来听说你小子回鹤山了，你说你啊，太不仗义了啊。
3: 回鹤山你不喊上我，我也得回去看看妈呀。
2: 我知道你忙，
3: 是啊，这段时间事情忙的。哎，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住这个宿舍了。你看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一个人住没事儿。
2: 这样，
3: 咱别在这儿说啊。
2: 我跟你嫂子，你吃个饭，走，
3: 咱出去搓一顿。
2: 够我吃过了，今天案子比较多，累了。
3: 早就跟你说过了，悠着点儿。
2: 这个公家的事儿啊，差不多就得了，犯不上太玩命啊。说起案子来了，听说你最近在办陈彦平的案子啊，
3: 嫂子，我有话跟我哥说，你先出去一下吧。
2: 嗯，睡吧，去楼下等我和老五。

0: 我今天刚去的他，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一早就知道了。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你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保留住的秘密啊？人家老陈呐，商业界的名人，他这一被抓，整个商业圈全知道了，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呀？
0: 老陈呐，这个人啊不错，当年在省百货公司，人家搞改革很有一手，很多的领导都给他提过资，他和我呢关系还不错，老朋友了。

0: 看什么啊？职业病啊！审犯人审习惯了，我可是你哥。
1: 哥，我问你
0: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什么叫上得了台面？什么叫上不了台面？嗯，
1: 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0: 听哥的，把老陈的案子摆平了，放了他，那该干嘛干嘛去。
1: 出不来了。
0: 老五，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哥，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0: 怎么样啊？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调回来。算了，别生气了，咱吃饭去吧。
1: 取消了吧？
0: 取消？为了你外面那么重要的应酬，我都推掉了。再说你不让订江柳，我可是搭了朋友的面子才订了一这么私密的地儿，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1: 回家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咱俩去吧。
2: 我说回家。

0: 哎呀，那憋着马腿那往哪跳？
1: 老姜，老姜，看下棋呢？
2: 哎，
0: 竹子，你干啥去啊？这是？啊，
1: 我去趟省城，这不是小柳想吃我做的咸菜疙瘩，去给他送几个去。
0: 去省城给小柳送咸菜疙瘩，人家在乎哪几个咸菜疙瘩呀？我看你是想儿女们了吧？
1: 你啥时候变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0: 到了那儿谁去接你啊？要不我让大江去汽车站接你吧。
1: 不用你操心了，好了，我走了。
0: 哎，小孩子们了。

0: 你咋来了？来来来，坐坐坐，说一声我去接您啊。有人送你吗？
1: 我自己坐公共车来的。哇，小柳说想吃我给他做的咸菜，一会儿给你也留下一瓶。
0: 好，我刚倒的水吧。
1: 小柳说想让我在他这儿住几天，你这儿也没个住的地儿，所以我就先来看你，一会儿你再把我送过去。
0: 行，那妈你稍等一会儿，我先看会儿资料。
1: 不着急，你再看会儿资料。

0: 红军，你就是周晓峰吧？
1: 是是。
0: 依依啊，总算找到你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您二位是？
2: 我们是省百货公司的退休老职工，我们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寄付给了陈延平，亏我们那么相信他，还指望他的公司分红来养老，可谁料想血本无归。
0: 不是，你别激动啊。妈，
3: 要么你先忙，我先过去。
0: 你等我吧。
3: 我不等了，工作重要啊。
0: 你慢点吧。我们都知道你把陈彦平抓起来了，我们是来向你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证据。
2: 都在这里。

0: 大舅，讲。
1: 楼主，陈延平被放了。
2: 放了？我马上回去。
3: 队长，啥情况呀？
2: 为啥把陈延平放了？
4: 省里有领导发了话，说我们的定性有问题，刑法里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应该把陈延平的搞法看作是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事物。队里面压力也很大，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把人先放了。
3: 队长，我们处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这个陈延平问题很大，他现在捅了很大的窟窿，而且很多人受害，不抓他，我对不起头顶上的警徽，请您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好，
5: 陈总，来，我敬你一个，祝贺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6: 谢谢老田。
7: 哥，我也敬你一个。这回啊，咱们就算渡了一个小小的劫，日后咱的生意还是蒸蒸日上，鹏程万里。
6: 谢谢我兄弟。
7: 哎，来。
8: 周领导，这一晚上你也没敬我酒，什么意思？
9: 来，陈总，我敬你一个，在里边受苦了啊。

0: 什么？我出来你不高兴？
1: 怎么可能啊，我当然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0: 我就是跟你逗个乐子，我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你背着不小心，审我那个周晓峰是你的弟弟，为我的事儿你找过他，你够义气，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1: 老陈啊，咱俩啊能单独聊聊吗？
2: 小峰工作忙，被告状的给拦住了。那小小跟小安呢？哎，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俩连个面都不露，你是没告诉他们吧？
3: 不是，老三那两口子人家去北京了，去开个研讨会，是一级别特别高的会。
2: 那小小他们两口子也去开会了？
4: 妈，我给小小也打个电话了，真的有个应酬，实在走不开。我也给小蝶打电话了，她说她也来不了。
5: 哎，这皮猴子真的是，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这不满账不背忙什么呢。帮我见着他，我就非得好好问问。
2: 算了，甭问了，人家现在当官了，当官忙也正常。哎，你们都忙，忙是好事。哎呀，那妈就今儿在你们这儿住一宿，明儿我就回去了。
4: 那怎么行啊，妈，你这次来最起码也要住个小半年，不然的话不能让你走。
3: 对，
2: 省城啊不是我久待的地儿。
3: 您这话说的怎么叫不是久待啊，这不有我和大江伺候您的吗？
4: 就是。
3: 行了，老佛爷，咱吃饭吧。啊，我都饿了。
2: 你饿了？
3: 嗯。
2: 他饿了，吃饭吧。
4: 吃饭啊，慢点。
1: 老陈，我给你个忠告啊，你手里边那些烂账能清的抓紧清，能还的赶快还，纸里边包不住火，雪地边埋不住死孩子，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起找本。
0: 我陈艳平办的事儿连省里领导都知道，你看我这不是出来了吗？上面的领导我打通了，底下办事的，我希望你和你弟弟咱们能成为一家人。
1: 你弟弟和我不一样，老陈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我都说了，好自为之。

0: 哟，在家呢。
1: 你干嘛去了？
0: 詹明的老婆叫我逛街。你们男人喝酒，我们女人能干什么呀？
1: 就穿这身啊？
0: 穿的这身不给你丢人，周处。
1: 哦，对了，钱永平送你们那件皮草呢？
0: 送给我们上个戏的导演了。

0: 有可能。
1: 跟那导演吃个饭，顺便聊聊下个戏的事儿。
2: 去吧。
1: 这太阳得西边出来了，怎么不冷嘲热讽了呢？
2: 啊，去了以后啊，正好把那件皮草要回来。
1: 为什么呀？
2: 还给陈彦平。
1: 你神经病吧，我东西都送出去了，我怎么要回来啊？
2: 那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他。
1: 没跟你说明白吗？我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要回来啊？再说了，不丢人吗？你能为我考虑考虑吗？
3: 让你还就还，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好。
2: 还有，记住了，以后陈彦平的东西，沾都不能再沾，明白吗？
1: 明白了。还有吩咐吗，周处？
2: 坐过来。
1: 干嘛呀？
2: 坐过来。
1: 有事儿你就说。
2: 先坐过来。

0: 干什么，周小姐？我来例假了。
1: 你又来例假了？
0: 嗯。
1: 你这个月来的次数挺多啊。
0: 我身体不好。
1: 哦。吃避孕药吃的吧。
0: 跟你说了，我身体不好。

0: 行吧，江冷冰。啊？为了演戏，不给我生孩子，你挺活得出去啊。
1: 那也比不上你，为了升官不择手段。
0: 我早晚有一天毁在你手上。
1: 说什么呢？自己工作不顺心，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0: 我不冲你冲谁呀？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2: 还不是因为你？
1: 关我什么事儿？周小小，这些年哪一笔烂钱、脏钱是我给你收的？现在又出事了，想起来怪我了。你是男人吗？
2: 我不是男人，我不是男人，我能这么惯着你吗？
0: 不让你演戏，
2: 你非要演，好，你去演啊！
0: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啊，这些年啊，这些破戏没演几个，反而学会了讲吃、讲穿、讲排场。什么都要最好的，我就挣点死工资，啊！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养得起你？
1: 是你，让我去结交你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们。是你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讲吃、讲穿、讲排场。要出事了，跟我翻旧账是吗？好啊，翻啊！是谁在大连河边跟我月亮为证、山盟海誓的？是谁跟我说让我当世界上最幸福、最耀眼的女人的？你算算，我这些年花了你多少钱，我还给你。我告诉你，周小小，你养不起我没关系，外面养得起我江丽婷的男人有的是。

0: 吧。冻警察风险可大呀，恐怕动手的兄弟一年半载可回不了家。
1: 兄弟，行了啊，你做事敞亮，老陈是差事人吗？啊，跟弟兄们说清楚，点到为止，千万别真弄，弄大了你我都麻烦。
0: 陈老板，您放心啊。
2: 真是的，你说你每次都那么着急，干啥呀？回鹤山呀？
3: 小峰咋还没到呢？
4: 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等。
2: 哎、不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
3: 也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就直接送您了。
4: 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2: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3: 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2: 几点？
4: 就是，谢谢啊，
3: 姐，
4: 谢谢。
3: 哎呀，
5: 上海人就想走啊。

0: 我是警察，你别找事儿。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1: 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
0: 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1: 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
2: 周晓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2026发布，2025年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东海大开鱼首批新鲜鱼货连夜回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搭建金丝猴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看金丝猴幼崽如何变色，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智慧农业展区人气十足，吸引东盟多国客商对接洽谈。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的展区啊，各种各样的好味道扑鼻而来。你看，像这个展台就吸引了很多参展商，包括来逛展的这些人们啊。你好，你好，
2: 啊，怎么样？怎么样？感觉？
3: 味道可以，小时候的味道。
1: 对，这些好味道和好的农产品，它的智慧都在农产品的背后。我们看这张大图。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包括循环农业，这样的理念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不仅吃得香，而且吃得放心。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其实像这个，上面是光伏的，是一个鸡舍，鸡舍下面就是
2: 鱼塘，
1: 蓝色的就是鱼塘，其实它就是一个种养循环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生态农业的一个模式。
2: 对，
1: 那这边这个小房子就是加工的工厂，像这样的生态立体的一个循环农业啊，也得到了很多来自于东盟各个国家的这个参展商的青睐。
2: 那个老挝的来了，泰国的，缅甸的，印尼的，这三个国家约了明天的。
4: 我们这一次过来参展以及过来参观，就是说想把中国优势的技术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想带回老挝。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的智慧农业展区，尤其是上海这个展台，这台小的像小坦克一样的割草机器人也深得很多东南亚的客商喜欢。
5: 在泰国也差不多，也可能用。
6: 东盟的几个国家，他们对这个智能割草机器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呢，它是一个新能源，绿色、生态、环保。
0: 参展商告诉记者，这款智能割草机配有前后双摄像头，机身上有毫米波雷达，能够侦测前方的人员、牲畜和障碍物，实现自动避障。机身内的接收装置集成全套算法，是设备的农业大脑，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也能通过手机电脑远程操控。续航能力随田间环境有所浮动，环境简单的地块单次充电可工作4个小时，实测下来充满一次电一天能够作业20多亩。本届东盟博览会上有不少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应用类机器人亮相，机器人正从好看变得好用。
7: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
8: 服务我的竟然是机器人，对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认知，原来机器人可以成为商店里的售货员。
9: 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地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10: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
0: 17号，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17号，4个半月的东海福记休渔正式

0: 结束，迎来大开鱼。在上海，鲳鱼、带鱼、小黄鱼等新鲜鱼货连夜回港，运抵海鲜批发市场。凌晨两点，市场里灯火通明，各类海货集中上新。第一批鱼货上市货量有限，还是抢先价。批发端，鲳鱼每斤10到12元，带鱼每斤22元，小黄鱼每斤25元。
1: 今天凌晨两点钟左右的时候，第一批东海海鲜到达我们的市场，3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正式交易了。
2: 目前来看，价格稍微偏高一点，品种蛮多的，基本上都有。
0: 随着渔船陆续回港，预计10到15天后，海鲜价格会出现回落。在浙江海宁市，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农批市场的水产海鲜区里，梭子蟹、深海珍宝蟹等新鲜海产纷纷上市。目前，梭子蟹每斤30元到45元不等，带鱼每斤13元到60元不等，鲳鱼每斤15元左右，深海珍宝蟹每斤120元，波士顿大龙虾每斤110元。
3: 鲳鱼啊，东海带鱼啊，木鱼啊，包括啊八爪鱼都是新鲜的。接下去的话，价钱更加实惠了呀。
0: 不仅是海鲜，在江西湖口的南北港水域，湖鱼也迎来了今年秋季首轮捕捞作业。
4: 本次捕捞采用赶网作业方式，将渔网布入水中，引导鱼群入兜，捕大留小。随着渔网缓缓收拢，一尾尾鲜鱼跃出水面。岸边的工人们捞鱼、分拣、装袋，将鲜鱼转运至运输车，送往各地市场。不少收购商也早早来到现场选购。
5: 赶到那个中秋节，价格行情好一点，主要的是草鱼、花鲢、白鲢、鲤鱼、鳊鱼，平均价格在7到8块钱一斤。今天可以铺到10万到15万斤。
6: 我们主要是拉到南昌市场的供应酒店。今天的话，我们装满车的话，差不多就7、8千斤吧。
0: 这两天，在贵州兴义，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迎来测产验收，经现场测产，多个品种亩产都超过1000公斤。在兴义市乐利村第三代杂交水稻示范种植基地，由湖南省农学会组织、四川、贵州省农科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现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实割实测、面积核验、水分检测等验收工作。测产数据显示，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为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两款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在黔西南喀斯特山地环境下均实现高产表现。
7: 从田野的现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栽培现场的这个，有效穗也是比较的多，整体表现产量应该是比较产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0: 产自甘肃天水甘谷县的辣椒是天水麻辣烫的灵魂佐料，眼下12万多亩甘谷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甘谷县的辣椒种植基地，老乡们正在田间采摘装筐运送辣椒。今年甘谷县鲜椒产量可达29.64万吨。近年来，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建立三级繁育体系，选育推广本土良种，提升大田挂果率与品质稳定性，并通过开展数字化管护，确保采收期交果饱满，减少损耗。
8: 这一波辣椒苗肥料都是村上统一发放的，辣椒亩产在5千斤左右。采摘完以后，车间的车在道路边就统一收购了。
9: 我们和村委会签订了定向收购的协议，我们每1到2天来一次，每次大概能收鲜椒5000到6000斤。这样一方面让我们有了优质的货源保障，另一方面呢，也让农户不去担心销路的问题。
0: 当地还将直播间搬到采摘现场，直观呈现采摘与分拣过程，吸引线上订单，拓宽销售渠道。
10: 同时呢，在三大平台进行直播，每日的一个出单量呢在300单以上。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甘谷县辣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3亿元，当地特色辣椒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多渠道的现代营销体系转型。在新疆吐鲁番，辣椒进入晾晒季。这两天，在吐鲁番市大河沿镇红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火红的辣椒均匀地摊铺在开阔的晒场上，工人们分工协作，翻动晾晒，检查品相。
11: 今年从8月中旬开始，到目前有6500多吨辣椒入场晾晒，大概要持续到年底，每年能够晾晒4万多吨。
0: 这两天，在四川喜德县中坝社区的甜瓜产业园迎来了丰收，老乡们正忙着采摘。 依托喜得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标准化管护、智能大棚、温控培育，今年中坝社区的甜瓜品质优、口感佳、产量稳，成为市场热销的特色农产品。
12: 我们中坝基地今年是种了50亩，亩产大概在4000多斤，总体能达到20万斤以上，我们的销路也是非常广。
0: 近年来，中坝社区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拓宽就业渠道，累计为当地群众提供务工岗位7000余人次。
13: 我们土地转给基地上了，现在找着打工，一天要挣130块钱，最好了，在家门口就把钱挣到了。
14: 今年的话，甜瓜产业园二期以工代赈工程，给我们村民发了460多万的务工费用。
0: 眼下，四川平武县一年一度的蜂蜜采收季开始了，在龙池村的深山蜂场，蜂农们穿上防蜂服，开箱取蜜，蜂箱里金黄透亮的巢蜜，有的单块重量就达到了好几斤。
15: 这一单哦，你们看哟，这一单至少有10斤哦。金黄金黄的，你看这个方面，老皮这个。
16: 我今年呢，总共收了呢有1000多斤蜂蜜，总共卖了15万块钱。因为我们的蜜蜂呢，养到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它的环境好，没得污染，这蜂蜜的质量很不错。
0: 平武县森林覆盖率达77.5%，当地依托自然资源发展中蜂养殖。目前，平武县中蜂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7.5万群以上，年产蜂蜜约600吨，产值超过5000万元。每年秋季，我国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4: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16: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4: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月至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分布。
16: 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0: 秋季是农业生产收获季节，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的格局对农业生产会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16: 对于南区来讲，秋雨偏多会导致湿害的风险升高，影响秋收和秋种。比如持续的阴雨寡照会导致土壤过湿，田间积水，成熟作物无法及时收获和晾晒，同时土壤过湿使冬小麦、油菜等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北区的降水偏少，对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壤缺水和储水不足两个方面。冬小麦播种和出苗主要依赖于秋季降水补充土壤水分，秋雨不足会导致土壤伤情差，影响小麦播种、出苗和生长。同时呢，秋季是水库池塘储水的关键期，秋雨偏少意味着自然储水减少，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灌溉成本也会上升。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来自全球的近300位外宾及代表围绕农业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应用等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期间，人工智能驱动全球农业转型成为嘉宾的关注重点。在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全体会议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总干事伊冯平托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本次大会汇聚了各国多元视角和顶尖智慧，他期待看到中国的实践经验在世界不同地方落地生根。
18: So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avenues where AI is.
19: 人工智能正从多个方面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在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各国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生产开展了广泛讨论，不同视角在此交汇，帮助我们汇聚更优的思路与更杰出的人才，共同为子孙后代构建稳健的粮食体系。
0: 一些农业大国也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探索。巴西农科院院长表示，中国有先进的算法和 AI 技术，将中国的技术与巴西的数据和信息相结合，能够优化当地农业的生产效率。
20: 这届论坛非常有意义，农业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但它的解决方案是地方性的，需要把算法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例如巴西有6个生物群落，每个生物群落有不同的土壤和气候，例如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寻找病虫害，促进农业产量等。
0: 与会专家认为， AI 驱动农业转型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落地生产一线。中国农业大学神农大模型团队负责人王耀军介绍，神农大模型自2023年发布以来持续迭代，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服务百万农户，落地应用超500万亩农田。2026年7月发布的神农大模型4.0，病虫害识别能力由上一代的615种扩展至1016种，准确率达93%以上，并新增基因组生成和多方言语音交互功能，支持10种方言，让基层农户更自然地使用农业人工智能。
21: 在 WiFi 大会上的话，我们可以跟各国的专家，包括是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可以加速这种国际接的科技的合作，以此来推动我们这个农业 AI 的快速的高质量的更好的发展，来普惠于全球的农户农业和农民。
0: 中秋节临近，月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地在保留传统风味基础上打造出多种新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眼下，重庆开州区的冰雹月饼推新上市。冰雹月饼是当地的小吃，通常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还推出了新口味。
22: 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椒盐的，鲜玫瑰花、桂花花的。
0: 在贵州榕江县寨蒿镇，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民俗美食寨蒿麻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寨蒿麻饼选用芝麻、花生、面粉、白糖等作为原料，从和面、调馅、包饼到双面粘麻、吊炉炭烤，核心工序依靠手工完成，炭火慢烤出的麻饼金黄酥脆。
23: 现在我们做的麻饼呢，已经快超过20万个了啊，在这个产值呢，可能在突破在40万左右，是这样子。
0: 在山东阳信县，为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不少商家推出了特色口味月饼，其中香辣牛肉月饼很受欢迎，饱满牛肉粒融入馅料，口味咸香微辣，成为了节日热销新品。
24: 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0: 17号，第5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在京启动。本次活动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覆盖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活动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线下展销为期4天，设立主题展、央企展等展区，配套民俗展演、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活动还依托网络直播，搭建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提升消费帮扶联农带农实效。
1: 这次我们带来了平山县的苹果，还有蜂蜜，还有我们。

0: 香菇，我们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蛋品，我们的鸡蛋、鸭蛋、鹅蛋，包括我们还养的鸵鸟，我们的鸵鸟蛋也非常好。截止到今年九月底，我们中公中化从平山县直接采购及帮助销售的金额已经突破了2500万元。
1: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诺木尔活畜超市交易火热。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的牧民们陆续驾车拉着牛犊前往诺木尔活畜超市，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收购商。
2: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诺木尔活畜这个市场上，公牛犊卖了10000块钱一头，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1: 诺木尔活畜超市是游牧交易市场，采用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运营模式。市场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辐射周边多个嘎查，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这一模式改变了牧民长途驱赶牲畜异地交易的传统方式，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
2: 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相比较去年有更多的牧户前来市场出栏犊牛啊、活牛啊，而且就是相比较在家卖能有更好的效益。
1: 今年运营以来，当地牧民已集中出栏牛犊超过15000多头，出栏总金额近1亿元。平台通过精简中间流通环节，让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到800元，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咱们一起去看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川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是他们的诺亚方舟和基因桥梁。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1: 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一起了解一下。
4: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
1: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4: 一般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
1: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各种作物陆续成熟，丰收的大地五彩斑斓。在河南夏邑，农民朋友们在晾晒金黄的玉米，而在贵州锦屏，村民在整理刚采摘的黄黄绿绿的百香果。在甘肃静宁，大家在采摘火红的辣椒。预计19日到21日，夏邑和锦屏都不会受到降水的打扰，但是在甘肃静宁，19日、20日会下起小雨来。其实现在甘肃所在的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多雨的状态，未来10天华西地区依然多降雨。19日，四川东北部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来。20日，大到暴雨的区域将会扩展到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一带。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预计20到21日，河南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降水总体利于土壤增伤，降水强度较大地区要注意及时的排湿降渍，防范作物早衰。而在东北，预计19日到21日，黑龙江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黑龙江部分地区22日清晨的时候，将可能会出现初霜冻，滩青晚熟地块要注意防范霜冻危害。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天津阴，22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黄南小雨，7到13度，突泉小雨转多云，10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阴，23到29度，中卫小雨，11到22度，林芝阴转阵雨，10到2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8度，邢台多云，21到30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淮南阴转多云，21到28度，咸阳小雨，19到22度，昭通阴，15到26度。
8: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精准的温湿度控制，随时掌握杨梅的生长状态。我就像一个保育箱，呵护每一个杨梅宝宝成长。没错，我就是数字化杨梅大棚。我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艺术感？但是我可不是一个空有美貌的家伙，我能随时了解杨梅们的需求，把控各项指标。农民伯伯们不用天天往山上跑，杨梅反而长得比以前更多，质量更好。我是不是很厉害？杨梅是一种非常容易受伤的水果，因为没有结实的果皮保护，一旦在快要成熟的时候遭受暴雨的袭击，就会有很多的杨梅被暴雨击成重伤。
2: 哎呀，
1: 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杨梅的生命安全了。
2: 暴雨来了，不怕不怕啦。
1: 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长这样。我们大棚的祖先最初的样子非常简单，利用竹木搭建成拱形的结构，在这个拱形结构上覆盖一层薄膜，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后来，简单的保温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伯伯的需求，为了对果蔬生长控制得更加精准，我们升级出了温控设备、通风设备等。到了我这一代就更加聪明了，我们对果蔬的监测控制更加精准了。看，我的家族成员绣球花大棚最近正在升级，它要从简易的塑料棚升级成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每年到了六七月份，绣球花开得最漂亮时，就会有处在繁殖期的金龟子蠢蠢欲动，因为绣球花的花头是金龟子最美味的大餐。如果不及时处理，他们会将绣球花啃得毁容，甚至枯死。现在住在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的绣球花们再也不用担心了，这里能给绣球花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防虫网让金龟子无法靠近。大棚上面安装的慢反射玻璃棚顶使光照充沛均衡，两侧的环流风扇和水帘板形成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保证大棚全年恒温恒湿。而且无土栽培的绣球花可以直接吸收营养液成长，不再需要喷洒农药，更加绿色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操作只需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不过还有一个比我们数字化大棚更厉害的家伙，它就是植物工厂。和我们大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封闭的，没有阳光照射到植物上。植物工厂里的研究员们用可以人工调节光亮光质的 LED 灯照明，为工厂里的植物提供光照。虽然它更高级，但它的成本可比我高多了，要想普及推广，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数字化大棚和植物工厂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蔬菜水果跨越四季，南北交融，也让你们能吃得更干净，更有营养。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五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方亮点，羊肉到下面社会市场都能集中一沸点，狂富之身麦田是是非非成功望云烟，碳水培养肉快活赛过神仙，牛只一根只一根面，谁不知会在房地盘深睡睡睡睡睡一圈又

0: 团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麻鸭，
0: 这是
2: 糖麻鸭，
1: 糖什么鸭？
2: 糖麻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
1: 。
2: 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非常的好吃，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让我吃个这个。
0: 这也好喝。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的这个馓子放进去，这也是个吃法。
3: 就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光滑。
0: 哥，你试试，
2: 超舒服。
3: 对，摸面也是摸福气。
0: 偷偷的是吧？
1: 我怕给它摸爆了。
0: 没事，不会讹上你。
1: 它有一些弹性。
3: 我们这个面气球，它曾经用8斤重的面吹出的最大的面气，它直径达到了那个1.8米。
1: 1.8米。
3: 对，1.8米。
0: 这个是多少斤面？
3: 半斤重的面剂子。
0: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3: 对，是的。
0: 这个大概你看得有30，
3: 篮球还大。
2: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3: 吹了不到2分钟吧。
1: 嚯，那肺活量是够可以。
0: 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你比如说它面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吃一拉。
1: 真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
0: 对，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个飞饼，

0: 张飞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
1: 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
0: 确实这风一大特别容易飞人脸上去。
2: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3: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似的。哦，
2: 对，好像是在
4: 二人转就会。啊，
0: 是吗？那我
4: 教你。嗯，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
0: 练功手绢。
3: 但他这个有问题，他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0: 我给好转，这我行。
3: 你行吗？
0: 那我
3: 展示展示，
0: 我会一点点。
4: 然后转。
3: 给他
4: 住。哎，
3: 擦玻璃是吧？
2: 哎呀，再来。
0: 您来，您
2: 来，我来，我来。哎呀，完了，也是。
0: 最后也是。有点难，挺难的。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3: 这是带葱花的。
4: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3: 酥脆，咸口的。好吃。
0: 好的。
3: 脆的。
0: 龙须面。
3: 这个刚才很好看。
2: 刚才最喜欢的那个。
0: 对。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3: 这个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5: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加了有盐，跟咱们蒸馒头一个碱性，就我这个动作，只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的往里边加浓盐水，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它是酥酥一样。
3: 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5: 对对对，这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时刻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哦，
3: 他这个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5: 对，你看柔中带刚，
0: 柔
5: 中带柔嘛。
3: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5: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看看，哇，
1: 漂亮漂亮，
2: 来了，哇，
3: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
0: 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拖一下，哇，
4: 真的，
0: 我感觉跟摸绸缎一样，
3: 对，
0: 冰冰凉。宁夏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空气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1: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了，
2: 你手都白。
3: 好，
1: 我都捏不住。拿下来的时候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0: 即可穿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
3: 哦，啊，那怎么煮啊？
0: 这个面不能煮，只能油炸。哇，就直接就化掉了。
1: 哎、这面这绝活是啥？
3: 已经收摊了，你、啊、要下班了。
5: 自己猜，有没有想巧？
2: 你来，
3: 怎么是啊？
0: 我拉了一点发，
3: 哎，给我搭住。
1: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
5: 哈哈哈哈，做一些。要简单的
1: 哦，哎，可以呀、啊！
5: 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还得这个腰哦，不好变，
1: 主要是这个动作。
3: 好，回身，
2: 来，折一下，折一下。哎呦我天！
1: 跟再走，走，走，走。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咱们去里边逛，我真的是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能把美食玩出花的人。
2: 这是我的地盘，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哦，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3: 又和您地盘，
2: 哎，你们看这个古法胡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1: 还能炒鸡蛋。
2: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
3: 哎，我们能试试吗？
7: 可以，来，
1: 大哥，我也试试呗。
7: 来，您上，
1: 来，
3: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7: 捏细了，对。
2: 这李丁老师，你加油啊！
7: 你得让它转起来，
2: 练起来呀！
1: 我让董辉大爷过来。
2: 多点辅助呀！
1: 天哥，
3: 干嘛？
1: 你看咱这是动着的轮儿，
2: 对呀、啊，
1: 你那是个铲。
3: 我这不。姐姐你起来，我是您这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
1: 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3: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就不转呀、啊、这轮。
1: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下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
2: 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剑斧达人。
3: 谁是剑斧达人？
2: 就是我们的令君老师。
1: 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
3: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2: 令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7: 先来个简单的啊。哦，
3: 那个剑斧轮嘛，拿它当那个剑斧轮。
7: 哎，对，来，
3: 这有点太简单了。
7: 那确实有点简
3: 单。来，我们能试试吗？
7: 好嘞。
1: 来来来，那我给你推着呢。
3: 等一下，别动！哎，
1: 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退。哎
7: 呀，对，
1: 哎，有点意思了，
7: 对，有点感觉了。
1: 再往后退呢，丁哥。
3: 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大的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吗？
2: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君老师来，
1: 来点难度呗，
7: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
3: 这个上难度了，
5: 这有一定水平吗？
3: 有一定。
7: 还有比这难的？
3: 那看难的。
7: 哎呀，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简单单难一点的，就那个，这叫收直接副轮。
3: 等一下，用这个吗？
7: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3: 好。
5: 它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男的是能起来哦。哎
7: 呦喂！稳当不？
2: 太棒了！太棒了，
7: 能当不？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儿，在这个尖儿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7: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5: 你抱着点，
7: 没事。
5: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7: 能当不？不用停止呼吸啊，随便来。哎呀！
5: 行吧！啊！哎
2: 呦，我天！太棒了！哎呀，
5: 咱这确实太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7: 就是推大的介副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这种机械小的。
5: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
2: 令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7: 这可有点历史了，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啊！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在，一直挺好。嗯，
5: 手工压榨，
7: 对，
5: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确实是不错。
3: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
5: 哎，没错，你比如说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它是用这个水代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千遍，没水都不干。
3: 那个西藏的酥油，西藏酥油也是
5: 香的。
3: 对对，它做工也不一样，然后它是得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5: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3: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2: 哦，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
5: 木龙栅
3: 、
5: 哦，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
3: 也有像这样的油，这个饼。
5: 对，
3: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5: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根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2: 木龙一声吼，哎，
5: 茶油顺着走。
3: 你们俩不是瞎编的？
2: 很认真的，是真的。
5: 是，这肯定是真的。
3: 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5: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油，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3: 走啊！
7: 哎，老师，看这里。
3: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不是，郑大哥，我找你半天了都。
4: 那不就在这等着你吗？
3: 你等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展示了一个绝活了，咱们是不是也能展示一个？这个咱们长一长咱们的士气，灭一灭他们的威。已经在这儿了，灭一灭他们的威风。
5: 当面说什么坏话？
4: 把我身上包灭的。
3: 好的，
4: 看我的。
5: 哎呦！
3: 不算完，
5: 先摆尾，哎，
3: 还要继续拉车，
8: 加油！
3: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吃劲把这车给拉走了。行了，队长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得
8: 是真车是吧？
3: 当然真车了。
8: 啊，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9: 必须真西瓜。
3: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9: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哎，
3: 哇，2.5吨倒立拉。
8: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这是胳膊吗？
3: 胳膊，
9: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3: 承受力量，
8: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哎，
3: 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8: 我试试。一般说得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劲儿。哎，这怎么往回走呢？
2: 行吗？
8: 这车怎么这么费劲呢？这车，
2: 把那个令俊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8: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停车，停车，停了，停了，
8: 我俩拽不住他。
3: 行，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9: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刷个瓜吃，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8: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9: 对，
8: 好吃。
9: 听到这声没有？
3: 听到，好脆，好脆。
9: 看，这瓜亮吧？
3: 亮。
9: 来来来
8: 来来。
3: 谢谢谢谢。
9: 这个瓜哈，甜得很嘞。哎，
10: 不客气。
9: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8: 好嘞，哎，
9: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亲手轻巧。我拉这个瓜过来也得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3: 对，
9: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3: 当时就往外流。
9: 对，那给我尝尝。
2: 好甜，
9: 来来来，
11: 是真的甜。
3: 来，给你一个，当上瓜，
11: 好吃。
8: 对，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它叫做啃秋，就这一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瓜瓤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他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3: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8: 这灯也好看。
2: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墨西瓜节。
9: 对，
3: 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8: 这灯也好看。
2: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墨西瓜节，
9: 对，
2: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9: 对。

0: 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等会儿吃完锅了吧？难道我给你们再秀一段？怎么给忘了？哎呀！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厉害厉害厉害！
3: 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做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0: 来，这边这边。
4: 来，
0: 哎，太好了，哎呦，对对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往这边这边这边。
3: 您是选这边的吧？
5: 大姐，来，我救你。来吧，给我。
3: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6: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咱们枸杞
3: 这个有在拜师礼呢。
6: 对，
4: 太客气了。这是
6: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7: 那必须的嘛，
6: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4: 那必须得学会呀。
3: 那咱们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0: 好，六十八，十八个，
3: 十九，二十，这面十九人，哎，这面二十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0: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5: 佳宇老师，你
8: 苏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了，
3: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5: 来，欢迎品尝。
9: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并且今天哈，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3: 枸杞唱歌？
8: 对，
9: 施老师，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然后你给咱，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3: 有节奏，
9: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5: 就行了。
9: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5: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来，
8: 过去乐团集合了。
0: 哎呦，哦，这换了四面八方的。

0: 铲子、锅盖子，拿咱们生产生活的用具，把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啊，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1: 对，
0: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物。
2: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广东的花生，河南的小麦
1: 叫小麦，
2: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1: 、
2: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0: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儿了，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0: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
1: 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0: 对，
1: 那擀面杖、锅盖、
0: 篦子、
1: 盆，而且大家的节奏感很强。
2: 我们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簸箕啊，它以前啊是我们父辈收割一年口粮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农业全现代化了，所以簸箕也能成为我们农民手里的一件乐器。哎呀，
0: 太好了。师姐参与进去了，咱俩跳的也挺开心。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假？

0: 怎么样？
1: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0: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1: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0: 就是二十四诗乐队。哦，
1: 念四诗乐队，
0: 对，
1: 真好。
0: 没错啊。
1: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0: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1: 说他心坎里了。哎
0: 呀，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洗耳恭听。
1: 好嘞。小小的。

蓝青山，环保成江，中华民族岁岁安康，烟花存留千年过往，美成就。

八方来特长进芬芳，春天暖安秋季爽，一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再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塞上美味万千佳肴，你醉了四

0: 生赶紧分解，他也想，谁也为，沟通调噪都没得，总在有几个自私批评不自学，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要钱。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豆香肠、吃起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子、江米酿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搁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川三样到三样，惠民四惠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川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小小

0: 么样？
1: 你演的一般，乐队不错。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
2: 不错，这临沂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
0: 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彬彬快来呀、啊！
1: 他又摇人了，他。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你没看出来吗？啊！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嗯。哎，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
3: 哎，开呀开，里头险，小点卫生，赶紧整洁。
0: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啊。

0: 在心田。
1: 这是陕西珍珠藻油糖。
0: 连同说遍一遍，今夜我顺其直接，名扬四海。
1: 哎，烟台红苹果。

0: 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觉得。
1: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神器。
0: 拉票环节。
1: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2: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1: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0: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呀。
1: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他。
0: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1: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整个人窜天猴。
2: 哎，祝贺祝贺祝
0: 贺！暂时领先，
1: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3: 你们大老远的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0: 谢谢！
3: 哎，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食用玫瑰花，哎，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4: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
2: 最合适。哎，
1: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0: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1: 啊，来一起分享吧。
5: 大口凉皮儿，就剩最后一份了，就剩最后一份了。

0: 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凉皮。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沪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哎。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啊！那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呦呵，呦！
3: 老板，一百五，
1: 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4: 对，
2: 是的。
1: 黄河我认识。
2: 你什么人？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5: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啊？
6: 我觉得大沪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的，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哦。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的。
2: 哦。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哎、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哎、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我想学一下。
6: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

0: 面吧。
1: 啊，可以啊，
2: 可以的，
3: 行行，
2: 学姐，你来吧，你来吧。
4: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0: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4: 抓。
0: 对，抓揉捏。
4: 哎呀，1000次是吧？我得。
0: 差不多哈。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一个面筋。
4: 那洗出来的呢？
0: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需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这个是面筋。
0: 哎，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2: 这个大五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五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4: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2: 咱们大五口的凉皮儿呢，就是偏辣，哦，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哦，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哦，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儿？
2: 对，摇滚凉皮儿、酸菜凉皮儿，还有枸杞凉皮儿。哦，
4: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儿。
2: 是的。那这份凉皮儿给谁呀？到底
4: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0: 谁胜谁赢了给谁。啊，
2: 好的，
5: 志在必得。
4: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5: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4: 不晕吗？
5: 我已经习惯了。
1: 来
4: 来了来了。4、5、6、7、8、9、10，第12。来，剪刀布，哎呀，他是没晕啊，我看晕了。
1: 可以可以，
4: 这不错。
6: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啊，
6: 对。
1: 好啊，
6: 就这样子。
4: 我也蹲下去。嗯。
6: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呀、哎。
4: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来，乖乖，来我边儿。
2: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

0: 生了什么？
1: 看，怎么样？怎么样？
2: 掌声！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太好了，谢谢。
4: 那好，那就该平平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1: 请大家。
0: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1: 快来快来，
0: 咱们这边啊。
1: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0: 我们这边年轻。
4: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雪玲乐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5: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6: 什么东西？
4: 你给我闪开！
0: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5: 这个宁夏的牛奶啊，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了。
0: 谢谢你，我也有礼物了。
4: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哎呀，太好了！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但是幸好，
4: 凉皮还在，
0: 凉皮还在。
4: 太好了，这，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礼物那个。
1: 凉皮儿。
7: 人间烟火气，对赌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4: 有人吆喝呀！
1: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0: 我也遇到熟人了，
4: 是吗？
8: 人家来了，
9: 麻烦您要看看。
7: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哎，好。
10: 选好了。
7: 哎，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1: 我选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哎，
7: 胡萝卜。
1: 有营养的胡萝卜，
0: 来做八宝粥来了。
7: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1: 没有。
7: 没有是吗？好。说来。
0: 啥？哟
7: 呀！两碗饭。
0: 有，
7: 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1: 太棒了！谢谢。
11: 哎，不是，你们当老兵的，他变出这饭。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
0: 现炒现卖的，
4: 这是你的朋友。
0: 哎，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非常的厉害。
11: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0: 对，
11: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
0: 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11: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4: 很谨慎啊！
11: 对，这个很严谨。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好的，
7: 废话不多说。
11: 好的，开。噔噔噔噔噔。掌声有请张老师。
12: 大家好，我叫张鑫，是河南颠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颠锅绝技。
4: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0: 烟火气啊。嗯。都倒进去吧。
4: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哎
12: 呦呵。我这个锅现在就可以颠了。
0: 看看怎么颠。
4: 戏法变得不错，
0: 让你们来一个。
7: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着酒杯，这有着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变之前先做了小游戏，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0: 不信。
7: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这就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他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再换回来。哎，这就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就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0: 到底几瓶酒？
7: 又来一瓶。各位，
4: 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
7: 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美酒。送给各位家人们。
4: 哎呀，好，
1: 很好啊。
0: 我们不服。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下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0: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6: 来，什么礼物？
0: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哎，你没准备。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准备的黄瓜你用得到
6: S0 生物。我们把蓑衣黄瓜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0: 先再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6: 可以。
0: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如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4: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6: 没问题。
4: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6: 二。
4: 哎，他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儿。
6: 啊，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4: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6: 我们就开始切了。
0: 哇，就这一下，其实他没有切出来。
6: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4: 啊，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6: 对，
0: 二三四，一二三四，要找节奏，一二三四，一
6: 二。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0: 好，
6: 好，我们的蓑衣黄瓜就切完了。哇！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哇，就是这样，
4: 蓑衣黄瓜
0: 怎么样？服不服？
4: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
0: 哎，送给谁？
7: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0: 这个狮子山的山吧。
7: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
4: 太好了，哎，
0: 真是，我就刚才那个崔姐老说的太好了，您这么看是一路欢歌的 E，
4: 对，
0: 你要这么看是石嘴山的山，
7: 这个寓意好。
4: 哇，
0: 哎，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4: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0: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4: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2、4、6个人，这边2、4、6、7个人，恭喜施老师
8: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4: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袁道人，您两位端着吧。
9: 这是沙湖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4: 沙湖鱼是吧？
9: 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嗯，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白滑。哦，
4: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11: 晚上有着落了。
0: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咱们。
4: 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嗯，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法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胃。
10: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嗯，
0: 今天来到石嘴山，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
4: 哇，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7: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火候。
0: 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11: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0: 是吗？
11: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4: 狮子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放松了，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

0: 新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
0: 哎，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林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0: 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林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陈玲他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他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1: 哎，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10个他也比不了。
0: 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2: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你说，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5: 哎，你好，
6: 我是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7: 小赵，你好，啥事儿？
6: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3: 好，我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6: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3: 明天。行，明天我过去啊。
5: 衣服穿多大尺码？
3: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6: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3: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5: 那咱明天见。
3: 哎，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2: 好，干！

0: 有好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六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过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 哎呦，陈六给我买什么衣服？
0: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六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六那人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身衣服？陈六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博士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2: 哎哎哎哎，
0: 跟你说，我号的博士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事儿呢？
1: 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0: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1: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你啥时候买的？
0: 陈玲给买的，我不要。我给
1: 他
0: 送回去。
1: 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驳人面子吗？
0: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1: 那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他为啥给你买衣服？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0: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
1: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0: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1: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0: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人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1: 那不管怎么说

0: 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
1: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0: 那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1: 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
1: 不一定谁给的。
0: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效益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
2: 老婆子，瞧瞧，
3: 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
2: 和谐。
3: 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4: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儿想得太容易喽，
3: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4: 都洗完了，你看看。
3: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
4: 什么意思？洗完了，
3: 扣子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4: 你看你，
3: 哎呀，这盒子，
4: 不是，
3: 你看
4: 你这
3: 多精神呐！啊。

0: 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啊，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儿，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0: 嗯。
1: 搁这还有暖气
0: 呢，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0: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0: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1: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
0: 嗯，
1: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0: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1: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0: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他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哎，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那事。还是陈总明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不是憋坏了？
1: 哎，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人家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
1: 爸，我，哎，这不到你们村了？
0: 啊，这么快就到了？
2: 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1: 那这什么意思？要不咱们再开一圈？
0: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1: 行，兜一圈。

0: 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开花。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还得给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明诺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一个。各位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0: 在此，我谨代表松江绿丰绿色石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啊？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啊。来，贾林，试试。
2: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
2: 你们公司的工作服？嗨，
3: 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2: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汤汤的。
2: 哦，上回，水汤吗？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2: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什么事情？工作服，赶紧的！哎呀妈
2: 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啊。

0: 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找谁呀、啊？谁呀、啊？
1: 吓一跳吧。
0: 哎，你，哎，别脱，我看看，看看，
1: 勒得慌。
0: 可以呀、啊，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
0: 哪个哥们儿啊？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强总，强总，强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了。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一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着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0: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得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
1: 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那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0: 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礼尚往来。
1: 哇，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0: 哎，别脱。

0: 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行了。

0: 小林呐，干活呢？
1: 忙着呢，何叔。
0: 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1: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城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
0: 瞧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1: 下周一就考了。
0: 那你就放心吧，挑好吧。
2: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
0: 哎呦，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白无出公顷，荒野埋灵芝，这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1: 慢走，何叔。
0: 好嘞。
3: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3: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
4: 去年我在那儿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
3: 哼，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鸡，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4: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3: 你自己掂量呗。
4: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3: 怎么表现啊？
4: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3: 第二呢？
4: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
1: 哎，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是啊，不用了。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30年看父敬子，后30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10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
2: 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1: 不是，
2: 什么不用了？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3: 你孩子，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
2: 儿。谢啥呀，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那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你这。

0: 董鹏要高考了，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哎呀，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
4: 儿。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是，大林、啊，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啊？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4: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
5: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听扫听啊。
4: 大林啊，这钱呢、啊、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你就得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还想逃也逃不走。
5: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4: 啊，那行。

0: 考试赶紧考场了。
1: 好
2: 了，好
1: 了，
3: 别紧张了。
4: 进去了，
5: 哎呀，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
1: 老婆子，行行，快快快，你找件衣服我换上。
2: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1: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走，快快快快快换上。
2: 谁是你这？
1: 哎，是，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啊、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2: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1: 哈，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2: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1: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2: 啊，你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1: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那这
1: 不是，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2: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
1: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真是真是。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外套，外套。哎，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哎呀，哎呀，扣子，扣子！
2: 什么？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这这，哎呀，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1: 哎，电话，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0: 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1: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0: 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3: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4: 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杜鹏交女朋友的，
5: 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4集。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你看，大林电话，
1: 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
2: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3: 不是爹，
2: 哎，
3: 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4: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2: 哎，
4: 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5: 你那叫急事儿啊！
4: 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走吧，
5: 这个老东西，这都忙到人家，哎呀！
6: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1: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7: 那太好了，种植园有望了。
8: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6: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9: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1: 是是是，
6: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6: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1: 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6: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8: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1: 喂，正谈着事儿呢。
3: 完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2: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1: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
6: 大林
1: 啊，
6: 老爹来的电话呀。
1: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6: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1: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6: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吧？哎，
9: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6: 哦，快去吧。
9: 啊，你们聊啊。

0: 大嫂，下午考数学3个小时呢。嗯，
1: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不太疼。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你也等成这种凉快会儿。
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你说
1: 还有事儿啊？
0: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2: 那你去办吧，你到那儿这儿去吧。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您，扇子。你行行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3: 行行行，啊，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4: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5: 谢谢王乡长了啊！
4: 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饭，就很高兴了。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5: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
6: 王乡长，不瞒您说，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5: 老爷子，您有眼光。
6: 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5: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7: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
8: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80%吧。
7: 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8: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00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00万不成问题啊。
7: 这么多？是啊。
8: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是啊，
7: 赚头挺大的，姐。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8: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7: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8: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7: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8: 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
7: 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秋兰，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8: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
7: 还真没准儿。
9: 哎呦，
7: 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剩下
8: 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7: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8: 那是啊，
9: 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
8: 是吧？
9: 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嗯，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建工路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0: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2: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
2: 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3: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3: 你这哪叫麻烦呢？这叫交情。
2: 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交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交的，
1: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2: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2: 嗯，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
1: 那我去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2: 哎。
4: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家小英在这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面读高中吗？
4: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4: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4: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我不要，哥。
4: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把卡快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4: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彤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4: 哎，秋兰。
2: 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2: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我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2: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2: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没要。
2: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剩还说明有点良心了。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1: 行。
0: 咋样？
2: 嗯，行，好，挺好。哎呀，
3: 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0: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舒服就在哪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啊，要吃。
3: 哎，没有枪在前面，就真是。
4: 哎，大嫂。哎，爹，过来了
5: 啊。来了。
4: 哎，
5: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4: 啊啊。
5: 嗯。
4: 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6: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我哥。哥。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4: 嗯。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4: 那别别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了。不行不行，
6: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4: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6: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4: 说实话啊，
6: 以前啊，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4: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6: 赶紧搞水喝吧。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哎，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4: 做美容干啥呀？
6: 咋了？
4: 你觉得我老是吧？
6: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4: 得了吧，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少来吧你。你就是一时不花钱就难受，做美容啊又吃饭了，
6: 那么多钱得瑟。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7: 来了，
6: 哎呀，渴死我了！知道吗？

0: 小编，那我提了。
1: 提。
2: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
3: 谢谢陈总吉言啊。
2: 来，干杯。
3: 谢谢陈总啊。
4: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5: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
4: 谢谢爹，谢谢陈良。
0: 哎，你放下。
4: 什么谢谢呀？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这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1: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4: 就是，
5: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6: 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0: 哎呀，要来来，我们一块儿敬老爹，来，
3: 身体健康啊，
7: 爷爷健健康康的。
4: 大哥，来来来，你坐，我给你斟。
3: 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4: 哎，你坐下，坐下。
3: 谢谢啊。
4: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3: 行啊。
6: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爹，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哎。
1: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0: 1000多、啊？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8000的吧？
1: 万8000？啊？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8000？我抽死他！
0: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的，穿啥都是真的。来，
2: 是是是，
0: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2: 大叔，真挺好，真挺好看。
3: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4: 你听谁说的？
5: 狗剩媳妇说的。嗯，
4: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3: 事儿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4: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了。
3: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4: 那倒是，
3: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4: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3: 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4: 这我还真没想。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3: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4: 秋兰？
3: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啊，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4: 这我当真真没这么想过呢。
3: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4: 嗯，那秋兰说话董欣听。嗯，
3: 秋兰去陪读啊，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4: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3: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4: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3: 陈玲心里有孩子，他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他乐不得的。
4: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他商量商量啊。
3: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4: 哎，你吃个这个
0: 啊。这个啊，
5: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这冯狗事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

0: 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1: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公。
0: 她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她都没拉。她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0: 你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1: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0: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0: 别呀，你这一对猪，那还能有好戏吗？
2: 你别打了，
0: 越打越心虚。
3: 怎么样？可以吧？
4: 哎呀，你整天啊净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丝丝的。
3: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4: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
3: 还谁呀？
4: 你不认识。
3: 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
4: 谁不也得还着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3: 女的吧。
5: 哎呦，真的是女的呗。
3: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4: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3: 蒋梦莲？
6: 不是，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4: 这叫啥下血本？
3: 坏了，
5: 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3: 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4: 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3: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4: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3: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4: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3: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4: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边都没人捡。
3: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王薇，
1: 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你考的怎么样？哦，还行吧。你说还行就一定行。你呢？我也还行。
0: 送你的，送我的？嗯，什么呀？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1: 好吧，对不起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0: 咱俩？
1: 嗯，就咱俩。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
1: 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2: 还挺亲热，
1: 怎么愁眉苦脸？
2: 说悄悄话呢。
3: 我没事，爷，你放心吧。
0: 嗯，回去吧，回吧，回，啊。
4: 董鹏，
3: 哎，
4: 走吧，上车吧。
3: 好，哎。
2: 说啥悄悄话呀？
5: 董鹏考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的。
5: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6: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袍，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

0: 天这陈明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得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我跟你说啊，陈玲啊，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3: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3: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是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3: 你威胁我是吧？
4: 你有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2: 别
4: 是不是以为我怕？
2: 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3: 妈啥意思？
2: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3: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2: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3: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2: 哎呀，陈明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3: 我就能带好啊。

0: 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 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赶紧定下来，资金呀得早点到位。
0: 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3: 你们放风干啥呀？
4: 这叫生物灭虫。
5: 不好了，咱放的红枫都给药死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五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啥意思？
1: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0: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1: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0: 但是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1: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0: 我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陈玲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鑫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醒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我不比你累。
3: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4: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3: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4: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3: 嗯，明白了。嗯，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4: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3: 嗯，捂紧钱包。
5: 喂。哦，定下来了。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6: 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7: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这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啊。
6: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7: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6: 那这样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儿我放心吧。
6: 行，那你呀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7: 行，
6: 嗯，
7: 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
6: 啊，行行行，马上。
8: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3: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4: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那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3: 陈玲定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4: 搬不过来也得搬。
9: 我没骗你吧？我就不能骗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来。哎呀，我爹呀！哎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3: 二林啊，
10: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3: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9: 那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3: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10: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11: 妖姬。
3: 哎，怎么还有女的？
9: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3: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9: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10: 啊，行，
9: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0: 怎么？
9: 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0: 那就赶紧回去吧。
9: 我没跟你密够呢。
0: 讨厌。
7: 大龙哥，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9: 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
11: 来，薛总，接着。斌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12: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点。
13: 说实话，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外头还有这一片苞米呢，哎，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
12: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13: 可不是咋的。
14: 你啊，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13: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种过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5: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4: 是啊，
16: 是啊。
17: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0: 行啊，
18: 入社，
19: 我也报名，
18: 我也入社。
13: 太好了！
0: 行行行，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岔了。
20: 大林在哪儿呢？
0: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
21: 是啊，
22: 大林在那
1: 儿。这些地呀、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0: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23: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1: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23: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1: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24: 小赵，
23: 嗯，
24: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23: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24: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1: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24: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23: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24: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23: 干将也没有同学近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1: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23: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25: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24: 没问题啊，大林
1: 啊，
24: 你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0: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的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
1: 嗯，
0: 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乡长，
4: 慢走！
5: 乡长，乡长，
6: 大林
7: 啊，
6: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7: 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8: 终于得了这天了！
6: 我在地里了。
7: 行了，行了，
6: 啊，快了，快了。
7: 要是种植绿色的，首
6: 先啊，行，
7: 把这个受过，
6: 我这就回去啊。
7: 我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
9: 哎，小兰，谁呀？
6: 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7: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6: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了？
7: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6: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7: 回去吧。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6: 位
7: 不一样
6: 了。哎，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
10: 吃饭不吃饭？
6: 吃吧
10: 吃吧，去吧
6: 去吧去吧。
7: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
6: 对对对对，
7: 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
11: 是啊，肯定遵守。
0: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6: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0: 妈说大嫂陪着。
1: 你妈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 咦，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12: 借给我，
1: 爱怎么管怎么管。
0: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1: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0: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1: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哎你。
0: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1: 哪儿去啊你？哎，赵林，嘿，长脾气了。
6: 妈，
13: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6: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3: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6: 不用学呀，
2: 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3: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2: 您说啊，老佛爷。
13: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2: 啊，说了。啊，
13: 怎么，不愿去啊？
2: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3: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啊？
2: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3: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2: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呢？
13: 什么任务啊？
2: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3: 就别钻弯抹角的了，说。
2: 想接爹妈那100万。哦。
13: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13: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2: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3: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2: 哎，大林，人呢？
3: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2: 你看你，
3: 妈找你干啥？
2: 还能啥事儿？
3: 陪读。
2: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3: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吧？妈的意思就是那……
2: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3: 是。那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2: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4: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5: 你说这好事就让大家赶上了，
4: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个命。
8: 对对对。哎，
12: 老主任，
14: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5: 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哦，
14: 什么事儿啊？
12: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5: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14: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5: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12: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啊。
15: 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啊，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14: 你俩聊吧。
16: 来了，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2: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16: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好着呢，
2: 啥事儿啊？哎，
16: 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2: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16: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2: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
16: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8: 不然咋办？
16: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8: 多少钱吧？
16: 如果是在北上广，
8: 几百上千万呢？
16: 你要上咱们县城，
8: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
16: 哎呀，那么多钱！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2: 啥办法呀？
8: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
2: 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啊，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16: 他是不差钱，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2: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16: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2: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16: 哎，怎么没瓜葛啊？
2: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16: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2: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16: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17: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16: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2: 董燕儿用过老人的钱了，
16: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良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2: 哎呀，没想那么多。
16: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2: 哎，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16: 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
2: 可就没这个店了。
18: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9: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8: 啊，行，上车吧。
19: 哎，
18: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19: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18: 是。
19: 能成吗？
18: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19: 哎呀，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18: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19: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18: 您说。
19: 你要是搞土地呀、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18: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9: 啊，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 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18: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
20: 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18: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19: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8: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9: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18: 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19: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18: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19: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18: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21: 哎呀，我这品呐品呐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18: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19: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22: 这个
18: 那儿那儿那儿搬那个
19: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
1: 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
1: 哦，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0: 干啥？
1: 他要承接公路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0: 陈明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1: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
0: 把你拉进去？
1: 啊，
0: 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1: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儿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0: 哦，这么回事儿。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
1: 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0: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1: 实话实说呀。
0: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1: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喷的是不是高度农药？这种高度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4: 你说我这该不该管？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哼，接着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你给我拴下药去！
3: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把这事儿。好嘛，
4: 感情你们连扣都做好了。陈玲，不是，真不是。
5: 大哥这辈子就是个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4: 八通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3: 干别的真干不好，
4: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5: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4: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0: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喂，
6: 陈总，
0: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度农药，不让喷了。
6: 不让喷啊！
4: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6: 直接给我喷。
0: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

0: 不能不讲道理吧。
1: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2: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0: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3: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玲当回事儿啊？
1: 陈玲，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3: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3: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3: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2: 报批了吗？有没有合法手续？
3: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4: 真的叫
5: 什么？是大土子上那边那个山坡，
4: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6: 生活这怎么得了呢？
7: 不是，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3: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
2: 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8: 陈总，绿色种植
9: 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0: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喂，是国土。
3: 哎，等会儿再拨。
10: 差啥呀？
3: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10: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3: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0: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3: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你？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哎，那呀是大玲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去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哎，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祸祸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还闹心呢？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水也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玲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了。
2: 哎，
1: 爸，
2: 大林，秋兰，
3: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4: 孽障啊，孽障啊！
5: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4: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5: 快去啊！
4: 去，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1: 走。
6: 咋去啊？
1: 打车呀。

0: 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捧我干嘛？
1: 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2: 我哪知道花儿谁？我不认识，不认识。
3: 他给你发微信
2: 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吗？妈，
0: 说吧，怎么救啊？
4: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六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放松了，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到底咋的了？孽障啊，孽障啊！
1: 大林，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2: 快去！
3: 秀兰，你跟着我去。
1: 快去啊！
2: 快去！我到底贵姓？
1: 走。
4: 咱俩咋去啊？
2: 打车呀。
5: 啥事儿啊，大林？
6: 马三在家吗？
5: 没有。
6: 哎呀，
2: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6: 哎呀，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5: 这咋办？
6: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5: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呀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0: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这那么寸，
0: 什么玩意儿？老爹，
2: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2: 二林没事吧？
3: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2: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2: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回来非收拾他。
1: 哎呀，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
1: 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0: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和古圣这起？
1: 谁也怨不着，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2: 大李，怎么样了？
3: 没事儿吗？
4: 真的没事儿啊？
0: 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
1: 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走走。
0: 想什么办法呀？吴峰全都死了。
1: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
4: 到底怎么样了？
5: 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6: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2: 哎呀，我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
4: 这叫网纹啊，网纹。
7: 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
1: 捏我捏我捏。哎，
8: 不是，你看我看看。
1: 你捏你捏。
8: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哎
2: 呀，我们大孙子呀。
4: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1: 哎，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俩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盅。
4: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我开车。
9: 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着？
10: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9: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
10: 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你
9: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小兔崽，你跑什么跑？你看我进屋干嘛？你穿，哎，欺负你妈穿高跟鞋是不是？你给我滚！
4: 外边吃，外边吃。大热天的，在屋里头太闷了。
7: 哎，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屯子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

0: 秋兰啊，
1: 嗯，爹，
0: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1: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0: 好，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了。
1: 是是是。
0: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了亲情啊。
1: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0: 好，这事儿交你了。
1: 啊，行。哎，
0: 这小子，美吧你就。
2: 你们嘀咕什么呢？啊，
0: 我让秋兰去把陈玲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玲儿，把人陈玲儿往前抬一抬。
2: 你考虑的对。
0: 嗯，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哎，
3: 爹。
4: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0: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4: 出啥事了？
0: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4: 啊？开除了？
5: 因为啥呀？
0: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5: 这混蛋玩意儿，
4: 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5: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0: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4: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5: 嗯，别闹别闹。
0: 我告诉你啊，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4: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玲在不得了吗？
0: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4: 不是陈玲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0: 二林，喂喂，这臭崽子！
6: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0: 啊，是啊，住这儿。
7: 谁啊？都谁
8: 呀？来了，
9: 好运来了，好运来了！
10: 买了这么多，
11: 啥呀？
12: 县教育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
10: 啊，真的吗？
13: 那可不，
12: 真的，真是！你看，你看，
14: 哎，有奖，你看看，
12: 说是啊，这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10: 我儿子这。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
12: 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15: 来，坐坐。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10: 儿子，你真出息了，
16: 妈的好儿子。
10: 我出息了。
16: 我高兴啊！
14: 高兴，高兴。
17: 回来了，
18: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7: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18: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7: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8: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7: 谦谦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18: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17: 什么问题？
18: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啊，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7: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19: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20: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吗？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9: 干嘛呢？
20: 哎，爸。
21: 啊？
17: 哎，哎，不是，你脸怎么了？
20: 你是不是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 子去。
3: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三百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20: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8: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了？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3: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8: 你好好写啊。
20: 嗯。
8: 你看看你爸。
11: 生了个老外孙子。
10: 哎，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董欣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13: 我是这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21: 都小心点。
8: 就你呀，
13: 都好听的说。
8: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22: 婶儿，快坐，
8: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
11: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23: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8: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13: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
10: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那考试陪着去。
13: 是啊，那个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11: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22: 谢谢婶，
8: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11: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13: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11: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这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儿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
8: 哟，
11: 恭喜恭喜！
24: 来，恭喜啊，董鹏！
22: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
8: 婶，谢谢谢谢啊，恭喜董鹏！爹，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13: 对对对，
10: 咱们的规矩是不是得
13: 撒
11: 呀。反正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24: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13: 哎呀，行了吧，你把酒先放下。那爹啊，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嘛。
23: 提陈玲？
11: 哦，对对，
13: 说说。
8: 不是提我干啥呀？
24: 得提我媳妇儿啊！
11: 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24: 我这话，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儿是吗？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8: 像。老板，
24: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
10: 我跟你说啊，陈玲儿，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厂去。
8: 你是啊，走呗。
23: 你大哥呀，他就那岁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13: 嗯，这样呗。
11: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8: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10: 这就是没，
8: 我说实话嘛。
11: 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24: 你还是最器重你。这
10: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13: 哎，说是啥坐起来了？
10: 就干好了呗。
13: 这啥时候干好的？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10: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24: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13: 你嫂子不会说话。那该说到哪儿了？
10: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24: 提，老板提
10: 了。我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24: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23: 行，陈玲提，陈玲提。
10: 哎，大老板，你怎么的？快点啊！
13: 此处应该有掌声。
11: 哎，看。
8: 行，哎呀，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1: 谢谢谢谢，
2: 来，
1: 恭喜
2: 一
1: 个
2: 大哥大嫂啊！
4: 好，谢谢谢谢。
2: 少
13: 喝点，
8: 嗯，那个。我再提一杯，
2: 提，
8: 那我再提一杯啊！
2: 你几杯都不为过。哎，
8: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呢，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2: 来，咱一块儿吧。
8: 不，还有青爹。
2: 来，
8: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说你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2: 哎，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2: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光添彩了呢？
1: 师傅，我不怪。我觉得不怪。是，
2: 连还有那个大嫂，他要把大哥抛弃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3: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2: 的。哎，
3: 啊，
2: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2: 那
3: 你看啊，
1: 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哪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2: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呀。

0: 喂，大林。
1: 哎，蒋总啊，
2: 我爹啊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也能替我带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3: 大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

0: 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2: 啊，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1: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三个多月，我呢一定在三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1: 哼，行行行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吧。
1: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挑水来你叫远。
5: 爸，爸，快来快来，我老爷不喘气了。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小心。
1: 嗯。
0: 你觉得好？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个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被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
2: 花儿是谁？
1: 啊？我哪知道，花儿是谁？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知道花儿谁哦，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1: 董二爷，人赃俱获，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1: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2: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1: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2: 不认识。
1: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了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
6: 嫂子，
7: 咋了？
6: 出事了。
7: 出啥事了？
6: 大事。
8: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8: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林，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弄啊？
8: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8: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8: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9: 诉诉委屈，
8: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陈林，
3: 哎呀，行了，别追了，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让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0: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0: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10: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11: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10: 我说让你想办法嘛，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8: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林走了？
10: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8: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快点啊！
10: 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8: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10: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8: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我。
10: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8: 你没骗我。
10: 我没骗你啊。
8: 那花儿是谁？
5: 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
7: 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
2: 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8: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2: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8: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没关系啊，
8: 我知道她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2: 哎，别，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8: 虚什么？
2: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5: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
9: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3: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
12: 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
3: 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9: 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8: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爹妈出事了，这回真出大事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您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

0: 到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1: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妈，救救我，妈，
2: 我救你，
0: 救救我，
2: 你救，我他妈救你，我他妈就不是你，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的事，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
3: 起来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啊？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3: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她能容吗？
0: 能容。
4: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她用，她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2: 这是她提的条件啊？
0: 是，她就提一个条件。
2: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
5: 我们是犯在手里了。这
3: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2: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3: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沈凌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
1: 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

0: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1: 还真让你说对了，
2: 陈玲提出条件了，
3: 把那100万给他。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4: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5: 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
6: 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7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
19: 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挑扁担，拎水桶，是谁在赛场上健步如飞？采草莓比糖度，谁会在立体大棚里脱颖而出？师生同心骨干劲，麦浪滚滚迎丰收。从校园操场到田间地头，从农学初心到前沿科技，乡村趣味运动会农科生燃起来即将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激情燃动，活力飞扬，此刻正值丰收季，这一站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来打卡有着120年历史的山东农业大学。在这里有一场不同寻常的乡村趣味运动会，
6: 马上动起来，动起！
7: 本次乡村运动会呢，来到了泰山脚下，山东省泰安市。听说啊，这有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8: 同学快走，运动会开始了。
9: 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劲歌热舞，青春起范儿。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是各代表队入场式。
10: 迎面走来的是农学院方阵。
11: 你看这一满满的一车都是我们学院的小麦、玉米，就是代表了我们学院的一些丰收成果。然后我们学院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嚯，这又是哪个学院的方阵？牵着马就上场了。
6: 风一流，马上上。
0: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方阵成员果然机械感十足，汽车侠、机器狗，还有会武术的机器人。
12: 追我上！
7: 你头上这个是个
13: 是天牛。
14: 他们其实扮演的是一个害虫的角色。
7: 害虫，
14: 对，而且你能够发现那边其实有几个同学，他是拿着黄叶子跟绿叶子，那个是我们的植物，就是黄叶子就是被害虫侵染了，背着农药桶就是喷施杀虫剂的农技人员。
0: 不愧是农业院校啊，运动会的入场式都是农味十足。那接下来的比赛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同于传统的体育项目，山东农业大学这场运动会主打就是农趣十足。
7: 咱们现在这个是什么项目？是打排球？
15: 哎，不是的，
0: 球是排球，但这个项目的玩法和排球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看看这个道具就知道，

0: 这个比赛考验的是团队协作能力，这个项目的名字也十分应景，同心聚力骨干劲。
1: 八个老师，八个学生，
2: 再加个放学员，
1: 老师和学生拧成一股声，变成一个鼓，敲出一个
2: 声音，
1: 一个鼓声，
2: 对，
1: 一个声音，
2: 对，
1: 对吧？
2: 去年我们参加过，第一次参加，成绩很一般，是吧？可能
1: 一般呀。
2: 哎呀，可能是得倒数第几吧。
1: 那这次有没有说这个勤学苦练一下？
2: 我们是为了组织这次运动会，我们也是组织师生进行了多次练习，每一次成绩比每次成绩都好。
0: 每支参赛队伍由17名队员组成，一人为放球员，另外16人每人拉一根绳来保持鼓面的水平，通过协作拉紧或放松鼓绳，使球在鼓面连续弹起，两分钟内有效击球次数最多的队伍获胜。
1: 现在上场的队伍一看就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啊！场上比拼这个同心鼓项目的学院呢，是去年运动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啊，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还能不能继续蝉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挥呢是牢牢的把控着这个赛场上面的节奏，整体往左还是往右，是往前还是往后。
0: 不愧是这个项目去年的冠军团队啊，大家配合默契，所有人都听放球员的指挥，节奏平稳有序，每次击球的高度都差不多。
1: 这个球也不适宜颠得太高，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技术比赛，不是颠高比赛，颠得越高你的数量可能就会越少。
0: 我们的探访员在现场数了一下，这支团队能连续击球90多次，
1: 直接蹲下，
0: 减少球落地的次数，才能在有效时间内获得更多击球的时间。
3: 主要是因为大家的节奏配合非常的同频，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要不然再好的指挥也白搭。
0: 去年的冠军团队国际交流学院以超高水准完成这次比赛，最终有效击球217个。今年苦练的农学院能否逆风翻盘呢？
4: 农学院加油！
0: 农学院派出一名学生作为放球员，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啊！不仅要掌握全队节奏，还要眼疾手快，能将即将偏离鼓面的球以最快的速度抱回，继续比赛。哎呦，这球的起跳有点高啊！还好还好，队伍慢慢找到了节奏。好，连续击球25个了，农学院能逆袭成功，成为今年的冠军吗？
5: 戴笠的完美融合，是青春与热血的尽情绽放。
0: 不好，球要跑。哎呀，这次就没这么幸运了。捡球、放球、重新找节奏，时间就是这么耽误的。农学院最终得分150个有效球，
3: 对，我们有进步就很满足了。
0: 怎么这会儿师生们是要下地去吗？
6: 旱涝保收，这个是
1: 旱涝保收，
6: 对，草帽，然后呢跑的时候呢必须要带着它，不能掉啊。南边就是我们的实验基地，他们真的要下地去干活了。你可能你看到没，某一位戴着草帽啊，看他这个脸晒得挺黑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某一位大专家啊。你比如说泰山学者、长江学者，这种老师都非常多。
0: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放在咱乡村趣味运动会也一样适用啊。好，参加比赛的师生们一个个现在是摩拳擦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了两个字：必胜。
1: 你
6: 好，加油。
3: 别踩，连续前三年都是冠军，
1: 都是冠军，
3: 对，争取今年卫冕。从小挑水啊，非常挑水，所以这个项目感觉非常的亲切，让更多的同学们能够参与进来，能够了解这样的农业活动。
1: 预祝您成功卫冕。
3: 好好好，谢谢。
4: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比赛需要担着竹篓或者拎着水桶直线跑50米，不光要速度，更要考虑平衡，如何能担着配重跑得平稳才是获胜的关键。这轮比赛能够看出，在速度和力量上男老师们更有优势。 哎，这位老师，你这水桶晃的，多亏咱桶里放的沙袋当配重，不然得多浪费水啊。别看这个比赛规则很简单，但对年轻的农科生而言，这肩扛手提的辛苦绝对是一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体验。
8: 以前的时候是应对这个自然灾害，在大旱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浇水的工作，保产稳增收。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这个 AI 的一个进步，现在我们的浇水施肥已经是用上了全自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并不再需要我们现在提着水桶到处跑了。我通过手机，通过电脑，我一键就可以完成施肥浇水施肥的工作，现在这个效率是特别高的。
0: 运动场上师生们比赛正酣，但高老师说了，他们还有另一个赛场。
8: 这儿并不是我的主场，走到我们的主场去，我们一起出发。
9: 出发。
0: 是的，这座现代化立体草莓种植大棚就是咱们乡村趣味运动会的主场之一。亮个相吧，队员们。
10: 大家好，这个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25级的研究生，
11: 草莓农业园的员工。
0: 本轮比赛规则，每队各出两人，绑住手脚，组成两人三足。两分钟内，哪队采的草莓多，哪队获胜。
12: 那分数掉了。
11: 对。
0: 这轮比赛中，同学和员工大姐随机组队，既要公平，也符合咱乡村趣味运动会新老搭配、比赛不累的快乐原则。
13: 开着机的，
14: 我觉得跟着姐姐肯定赢。
10: 下走
15: 一百种牌，
10: 两分钟，三、二、一，开始。
0: 一看这位大姐平常就是个利索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干活了。众所周知，草莓果皮薄，算得上是娇贵的水果，因此这轮比赛两组队员不仅要比采摘速度，还不能伤害到草莓，这无疑增加了比赛的难度。看蓝队这位大姐轻掐果柄，轻拿轻放，对，这就是采摘草莓的要领。黄队采取两名队员同时采摘的战术，他们觉得这样在速度上能占据优势。
16: 加油阿姨。
0: 蓝队的打法则是熟练的大姐采摘，学生妹妹托盘保持平衡，分工更加明确。其实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同学们和大姐也是各有配合。这座大棚是山东农业大学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的建设成果之一，采用三层立体无土栽培模式，利用立体空间，在同等土地的种植容量、产量能比传统模式提升近4倍，搭配智能温控光控，让草莓在这里实现了365天的全周期生产。好，我们回到比赛现场，目前黄队的采摘速度处于领先，他们已经装满了第一盘。蓝队两名队员节奏把握得很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们在过去的学习工作中形成的默契。从他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另一种呈现。
10: 6 5 4 3 2 1，停止停止。哎，大家都不能再摘了啊，都不能再摘了，停止。
11: 好的，
10: 停止。
17: 不危险。这是我们黄队的，这是我们蓝队的，对吧？
10: 哎呦，这个一时半会儿好像还真的挺难看出来的，
17: 看一下。
18: 对，
10: 这么小的你都摘啊？啊？
17: 多于蓝队5个飞地果，5个小果的微弱优势，这个战胜了。那么我们进行第二轮比赛。
0: 草莓棚内的第二轮比赛，这间草莓大棚里种植着11种不同品种的草莓，两队各出一名队员，在20秒内挑选一个品种的草莓，看看哪队挑选的草莓糖度更高。糖度高低直接决定草莓的商品价值，而品种是决定草莓糖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两队派出的同学能否在短时间内挑选出含糖量高的草莓品种，也是对同学们学习成果的一次小小检验。
9: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的。
14: 对，
9: 好，
14: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
15: 我行有什么要求吗？
14: 没有，我们这次的比赛比的就是甜。
9: 刚才我问棚里的阿姨取了一点经，
15: 因为我的实验那个就经常会采果嘛，然后我那个这方面的经验就比较丰富一点。
14: 二十秒倒计时，三、二、一，开始。哎，我发现了这个大家的不同啊，这个是我这边是直接在这个刚刚摘的果子里面就哦，你这么快
9: 啊，就它了。
0: 蓝队的同学主打就是一个快，他的选择完全出乎意料。
9: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
14: 对，
9: 好，
14: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
0: 蓝队同学这是合理的利用了规则，不算犯规。黄队的同学还在仔细观察寻找。黄队的同学将严谨的学术作风带到了比赛中，他们秉承着心急吃不了甜草莓的理念。
14: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OK， 停止。我好的，我们的两位队员，这个二十秒钟都过得快是吧？
18: 他刚才直接在这里就，他刚才直接在这里就，
14: 你觉得你这个有信心没有？
15: 我有信心吗？
14: 有信心，
9: 我没有出这个棚的范围吗？
14: 规则允许，
9: 对，是吧？
15: 他对于那个环境的摸索能力比较强，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也能达到我自己的标准，也会让我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
0: 两队同学挑选的草莓品种各异，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也有所差异。蓝队同学挑选的草莓颜色更深，我们的探访员猜测他会是本轮的冠军。不过我们这个环节不比外观，来上仪器看看到底哪个草莓的糖度更高吧。
14: 那最终成绩是 13.1，
19: 但它这个颜色也不鲜艳。
20: 好，我们得等一下。
21: 好，结果出来了
14: 10.9。 啊，你看这个偷，你对这个成绩怎么样？
9: 坏了，
14: 坏了。
22: 你刚才挑的那个品种是什么？
15: 我刚刚挑的那个品种是妙香七号。
0: 妙香七号是由山东农业大学育种团队历经10年系统选育的草莓品种，可以说集合了很多草莓品种的优势，果实硬度大，糖度高，长势旺盛，还耐储存。果然名不虚传，一招制胜。求新是为了走得更快，但求细务实是为了走得更远。农业发展的每一步，既需要破局的胆识，也需要锲而不舍的深耕与细致入微的严谨。
23: 有些事情还是不能太投机取巧。
14: 我们这一轮的获胜呢，是我们的黄队。
0: 草莓大棚里的第三轮比赛，探访员随机采摘一颗草莓，两队估算重量，最接近实际重量的队伍获胜。这一轮考验队员们手上的准头。
14: 我去这个园子里面随机的摘取了一枚草莓。来，我喊三二一，然后一起公布，大声喊出你们的答案，好不好？三二一，
24: 21。
14: 这边是21，这边是27，来，让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23.45。三轮的比赛结束，我宣布我们的黄队胜利。
9: 比不过他们，那吃草莓咱们肯定比他们专业了。
19: 品尝一下我们胜利的果实。
0: 比赛结束了，胜负早已不再重要，大家心中更期盼的是未来各自都能培育出属于自己的亮眼果实。
20: 来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根据它实际的场景来规划我们的实验，然后做出更有价值的数据。
25: 落地的结果同样可以促进我们的课题，能够给予我们生产上的指导。
26: 很大的潜力。相信他们，
27: 对对。
1: 未来还是年轻的发展。

0: 青春洋溢，热辣滚烫，山东农大的啦啦队员们特意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比赛加油鼓劲。这支队伍常年代表学校亮相各类专业体育赛事，这次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风采留在丰收的田野。接下来的比赛是一场人机鼠麦穗大战，
1: 开始。
0: 一方是人工手搓队，一方是机器人队，比比在相同的时间内哪队鼠麦穗的数量更多。
2: 是我们的人数呢，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人。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机械队这边呢，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没有，我还有机器
2: 啊，还有机器。
3: 对
2: 啊，
3: 对，
2: 这是你最好的伙伴，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没有他就够了。
2: 很高会。
0: 虽说机器人队有超强队友，但人工手搓队有九人，这是明显的人数悬殊。机器人队有足够的胜算吗？
1: 那必须拿捏你，
3: 完全的秒杀，直接是你们的二十倍。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2: 行，那咱们就比赛正式开始。
0: 小麦测产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传统的测量法需要用三点取样法测量单位面积内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再根据计算公式测算得出数据。光是数亩穗数这项工作就需要大量人工协同完成。
1: 那边都数完了。
4: 我说你太慢了，我都把你的数数完了。我都
3: 别管说话，你忘了。
1: 你数。
5: 五六七。
0: 比赛一开始，人工手搓队似乎有些乱了方寸啊，千万别着急。
1: 12、13。
0: 好，我们再看机器队。在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人类的眼睛，只要摄像头拍到的麦穗都可以给他们打上标签进行自动测算，这就是机器人非常厉害的视觉识别系统。而且机器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控。
2: 好，停止。115。一共1056。九位老师和同学共同数出来的这两平方的具体的麦穗的数量，咱们这边是什么样统计？
3: 1821。
0: 最终在同等时间内的数穗比赛，机器人队比人工队多数出了8000多穗，完胜人工队。这台机器人的研发设计都是由山东农业大学刘平老师团队完成的。
6: 看呢，它是四驱四转的，它能适用于多个田块，都是传感器，就是人的眼睛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在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图像非常模糊。所以我们解决了，加了一些环阵，还有这样的环，
1: 减震的一些东西是吧？
6: 这样的减震，气的减震。让它就是更平稳，无论你这个地块多么的不平，也能保证我们的摄像头是平的。
0: 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园内坐落着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是为我国小麦高产稳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牢科技底座。但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小麦科研的田间工作全靠人力测算，耗费大量时间、体力、精力。刘平教授团队研发小麦表型检测机器人的初心，就是希望能用智能设备替代重复人工劳作，大幅缩短育种试验周期，全速推进小麦科研创新进程。
7: 把人工省出来，把时间省出来，而且还能提高效率。
0: 现在出场的队员可以说是乡村趣味运动会最强阵容，他们是农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团队。
8: 来，
9: 登高队，
10: 成绩一，冲冲冲，强龙有我，争创一流，
9: 一。
0: 两队之间比拼的是收麦，
11: 同学们开粮了啊！
10: 好。
0: 麦收时节，组织学生手工割麦，是山东农业大学延续了数十年的传统。
12: 现在地面可以。

0: 在机械收割普遍的今天，山东农业大学依旧保留这样的仪式，就是想要告诉年轻的学子，无论做多大的学问，都要扎根土地。两队割麦进度旗鼓相当，此刻都来到了最后一棒，两位大师兄之间的最终对决。
1: 并驾齐驱，
2: 并列第一。
3: 啊，你看看，还有些这个查的高度，都有些问题。
0: 是的，比赛总有时，但农学人的征程永远在下一季丰收的麦浪里，在广袤又充满希望的田野里。让我们致敬土地，致敬青春，致敬永不停歇的农学力量。
4: 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这个作物学人啊，山东农业大学更多的更重要的贡献。
5: 像袁隆平爷爷那样吗？成为小麦之母，
6: 不忘来时路才可以走得更远。
7: 在实践中培养自己这种智农爱农的这种情怀。
8: 强农兴农。

0: 乡，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辽南海岸与山间果园，两场特色农渔收获正在上演。辽东湾渔船整装出海，捕捞鲜活海蜇。另一边，山间果园里一串串精品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七月，辽东湾，渔民启动渔船，点着祈福的鞭炮，震耳的声响显得码头更加热闹。中午12点，48艘渔船从三孝光辉渔港出发，奔赴大海。
3: 这个硬人啊，还得这个硬人光标仪啊，下回抢了。
2: 船长陈德恒10多岁就上船干捕捞，到现在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七月正值伏季休渔期，不过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有关部门批准，伏季休渔期间，针对海蜇等部分特殊经济品种，允许开展专项捕捞。今年海蜇专项捕捞期共计15天，从7月22日12时开始，到8月。

0: 6月6日12时结束。陈德恒和很多渔民一样，两三个月前就做足了准备，都盼着在这15天里获得个好收成。今天是捕捞第一天，到底能捕捞到多少海蜇，成色到底啥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今年营口市总共批准70艘渔船捕捞海蜇，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职务船员，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捕捞期间，营口海事部门全程规范监管，保障本次专项捕捞有序开展。
1: 这选择在哪下网？你怎么选的地儿？
2: 就是凭感觉吧，有时候有货就下，就感觉这块能行。
1: 那具体有看水花啊，看啥？是看这些吗？
2: 就是这个东西吧，这每年这个季节吧，就出在哪块儿，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出鱼，就是好比这海蜇呗，您要是说这个位置有呗，就基本上就您要这个位置，就多少能有点，就是凭感觉，就是也是这个年积累下来有一点点经验吧。
0: 在捕捞网撒下50分钟后。大家终于等来了心中期盼已久的指令。
2: 起网了，拔网了啊！起网了。
0: 沉甸甸的网囊破水而出，被稳稳地吊到甲板上方。渔民利落地解开网囊底部的封口绳，晶莹剔透、肉厚饱满的海蜇倾注而下，很快铺满甲板。现场的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海蜇装进塑料桶。渔网的每一次起落，都让在场的渔民既忙碌又兴奋。这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1: 声音，这样，可以。真疼吗？这玩意儿
3: 疼，
1: 没折过吗？
3: 3块，海蜇的筋儿，1块多钱一斤。
1: 啊，1块多钱一斤，就是上岸的时候。
3: 对。
0: 打捞上来的海蜇被迅速地装进塑料桶，一个这样蓝色的桶装满海蜇后，大约有120斤重。用了4个多小时，陈德恒收回7张网。捕捞上来的海蜇装满了100多个塑料桶，实在装不下的海蜇就散放在甲板上。下午5点多，他们满载着海蜇回到码头，而在三孝光辉渔港，各家的船都在陆续回航。很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码头扩散开。
4: 等为今年产值比较好。
1: 哦，今年丰收了。
4: 对，丰收年，等那个海蜇比较多。
1: 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高多少？你记住。
4: 要高到2倍。
5: 电话接的太多了。
1: 接多少？
5: 得有200多个电话，就是因为这个今年啊，这海蜇丰收，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呀，可能还需要再协调车呀、吊车呀，包括员工，包括海里和陆地上的这个沟通，就这些事儿主要是。
1: 就是没准备那么多的量。
5: 没想到今年有这么大的量，超出预期的话，这应该有2-3倍。
0: 渔民们说，这应该是海蜇近10年来罕见的爆发式丰收。海蜇产量为何暴增？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秘密？对这些缘由，眼下人们是无暇探究，因为在码头上每耽误1分钟，这满仓的海蜇就离化作一滩水更进一步。
4: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化，我就拿到场地直接就是加工，让它化的几率能小一点。
1: 啊，这等于抢这个时间。
4: 对。
6: 这个东西嘛，如果要是运输时间太长的话，它就会化了，这么大可能会变成这么大，有可能啊。比如说2斤，它有可能是变成了1斤。
0: 海蜇属于刺胞动物，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身体没有骨骼。也没有真正的肌肉组织，主要由一层像果冻一样的中胶层构成。在海底时，海蜇的体液与海水之间保持微妙的渗透压平衡，一旦离开海水，海蜇体液就会加速向外渗透。海蜇暴露在空气中，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和流失，这时渔民们就会说海蜇化了。 化之后的海蜇口感和重量都会大打折扣。人们把海蜇从海里捞起后的每一分钟都在和海蜇的鲜度不断拉扯博弈。运送海蜇的渔船一靠岸，收购商直接把码头变成战场。这时候吊车是全场最抢手的香饽饽。业内规定，谁先抢到吊车，谁的海蜇就能先装车运走。
1: 收多少啊？
6: 今天呐、
1: 啊，
6: 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几十万斤也有可能。
1: 就这一天呢？
6: 啊，就是十几万斤，或者是二十几万斤也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6: 啊，就是看船只打回来的有多少。
1: 啊
6: 啊，对。
1: 今天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啊？收购？
6: 是需要看我们船拉回来有多少，然后才能知道。
1: 正常买货不得是先谈价格后给货吗？
6: 不是，我们需要看货的。它那个海蜇有的上来，有的大呀，有的小啊，有的是非常发亮的、发硬的，然后有的呢，它就是那种软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啊，哪种算好的？就是价格高一点。
6: 我们这边来讲的情况下，像我们渤海湾这边，基本上就是红皮，就是红色的那种那个海蜇，红皮的那个比较好。
0: 张艳艳从码头抢完货后，就赶紧回到加工厂。
6: 他
0: 是盖州西海街道红旗村人，他家收购加工海蜇快20年了。张艳艳的加工厂位于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产业园里有500多家海蜇加工企业和初加工厂。一到海蜇捕捞季，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忙活不过来，高峰期要招工几千人。跟张艳艳的加工厂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加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两班倒。
7: 这是海蜇的头，这是海蜇的皮，然后我们从这开始切掉。这是海蜇的脖子，然后呢，海蜇头有8个角，16个叶，然后我们卖的时候是角是角，叶是叶。
8: 这个老醋蜇头是哪部分呢？我们吃的
7: 老醋蜇头可以整体，但是有的喜欢吃角，有的喜欢吃叶，现在所以我们就分开。
8: 角是多少个角？
7: 角是8个角。完了一个一个切开，这就是8个角。然后了呢，
8: 这就是16个叶。
7: 对，这就是16个叶。
8: 叶也是一个一个要切的。
7: 对，叶是一片一片的。
8: 啊，就是我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菜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这块
7: 叶。对，这就叫叶片，我们叫就叫叶片。
8: 叶片要薄一点。
7: 对，薄一点，角是要厚一点的。角是一个三角形的，然后呢看着就是挺好看的。叶片像耳片，是像耳朵一样。对，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式工人一个一个的切。
0: 张艳艳加工海蜇，但是和很多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从9年前发现直播带货的机会，后来他果断转换赛道，依托自家的加工优势，在网上卖起即食海蜇，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这个细分赛道的领跑者。
6: 忙的时候，你看我去年从9月份开始忙，一直忙的话，每天都是3-4千单、5-6千单。基本上都是这样。
8: 像你们即食海蜇是像一单大概是平均货值多少？
6: 39.9块。就是单价。
8: 39.9几袋儿？
6: 39.9我们按桶，39.9，然后那个一桶是3斤的，然后呢，如果29.9的情况下，我们就是2斤的。
0: 从大海到车间，从直播到餐桌，如今盖州海蜇产量居全国之首，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年出口量约1.2万吨。更让盖州海蜇从业人员兴奋的是，今年海蜇获得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大丰收，可是也有一个疑问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今年海蜇产量为啥如此之高？明年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呢？龚长安30多年前开始进入海蜇产业，先后从事海蜇收购、加工、养殖和育苗。说到今年海蜇大丰收，他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
9: 海里产量高，其实都是搞放流放，国家政策放流。有苗这种雨水好，天气好，这叫风调雨顺，海蜇产量就高呗。
8: 你每年往里放多少苗啊？
9: 我最多时候放5-6千万。
8: 今年放牛了吗？
9: 今年放了那就1-5到2千万吧。
0: 龚长安是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家海蜇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说的放流，就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 他每年都会向辽东湾投放人工养殖的海蜇苗，这些年下来，就他一个育苗基地。

0: 已经投放了上亿尾的海蜇苗，而他当初进入海蜇育苗这个领域，是因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的变化，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急剧衰退。
1: 所以一般的大船都不打了，这小船也在打打点儿。那么现在一打四天八天半个月打，那时候哪有这海蜇，船一天出去半天就完事儿。
0: 那个时候海蜇卖价很高，龚长安有了人工养殖海蜇的想法。就在养殖海蜇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
1: 这不能死，
0: 大海里的绝大部分海蜇仅有八个脚，可他捕捞海蜇时看到过最多能长12个脚的海蜇，如果养殖的海蜇脚多些，能够长出12个脚，那效益可就更可观了。
1: 你要是按数量算的话，8爪和12爪，这多4个爪，多4个爪，这个海蜇头的那个什么就多呗，产量就高呗。
2: 能高多少量？明显吗？
1: 应该，4个8个，多4个，应该是50%吧。
0: 2020年，龚长安在大连海洋大学技术支持下，一头扎进繁育池。首先，他们要在数以万计的海蜇中寻找变异的多角个体。
1: 这需要精选。
2: 怎么精选呢？
1: 就是上圈里抓呀，抓12爪的种这个。
2: 好碰吗？
1: 很少，反正100个能碰一个，不能100、200个吧，200个能碰到一个。
2: 多爪的
1: 啊，多爪的，不好抓。
0: 经过数年的定向选育和杂交改良，龚长安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拥有12个角的红海蜇新品种，而且他们在养殖环节还不断创新，实现了一年养多茬，让养殖海蜇的利润逐年提高。
1: 过去养海蜇是一天就盯了一茬两茬，现在海蜇就是一个月一茬。过去海蜇是放小苗，放1公分左右小苗，现在都是放4公分左右的大苗。4公分大苗应该3、4天左右就能长到20斤左右啊，所以就出，它就产量就普老了，普老了就一个月一茬，一年得养4个月就养4茬到5茬，就这么
2: 过去高很多
1: 啊，高很多，产量高。
0: 在盖州，海蜇不仅有海洋捕捞，养殖海蜇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人工养殖海蜇面积达8000亩以上，养殖企业随技术的进步还开发出了立体养殖模式。混养虾、扇贝，母效益能提高30%。如今盖州海蜇年加工产量约30万吨，盖州海蜇产业依靠科技助力，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养殖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当深海的咸鲜被稳稳锁住，盖州还在酝酿着另一种极致的甘甜，从渔港转身走向山间果园。当地人还把另一张特色产业名片种进了田里，葡萄。
3: 我们今天加120串，挑大串2.5斤以上，粒大点的，串紧称好点，就我们在棚里面满个挑，挑120串，全籽。明白没明白？明白，嘎，动手杀。像这种串最好都给我拿走。
0: 张连群是这个葡萄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这天早上，他接到客户电话，要求采摘120串葡萄。这批葡萄客户要的比较着急，但张连群却很满意。原因嘛，很简单，价格好。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全是这种串型，
4: 这是
3: 紧挂的，就是紧致，也串型差不多的样子，上下一边粗，也要并机灵挂，也要统挂。
2: 啊，那这像这样的标准的，你们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3: 如果说是真的那个快递走的话，我们按串卖150把一串，就是2斤果到2.5斤之间。
0: 自家葡萄地头价很高，这让张连群很骄傲。盖州市葡萄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有16万亩，年产量超过32万吨。在盖州种葡萄的人非常多，可是能像他这样葡萄的地头价能卖出1串158元的人却没多少。那么张连群为啥就能做得到呢？
3: 要不每年的这个辽东葡萄和巨峰葡萄在8月份下，我们现在就是提前让1个月到2个月之间去上市了，我们老百姓就能吃到我们新鲜的口感的葡萄，不像是库里存那个去年库里存的葡萄，指定是不一样效果。
0: 张连群有200亩葡萄园， 为了让葡萄提前成熟，每年一月开始，他就用增温设备给暖棚葡萄升温。
3: 这种串儿。
0: 不过，他的葡萄之所以被市场认可，可不止早熟这一个亮点。他对葡萄的品质管控和对葡萄园的日常管理手法，引来很多人的学习和关注。在他的葡萄园里，科技创新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很多环节。很多人来葡萄园看后，会有种感觉，葡萄还能这样种。
4: 哎，我看到电视里边，
3: 我葡萄编号。我们那边每个葡萄葡萄都有编号。
2: 啊，你的葡萄是有编号的？
3: 对，都有，每个葡萄都有编号，因为这编号都不一样。
2: 啊，这个编号是啥意思？这是1003是啥意思？
3: 就是1033棵。
2: 你要这串葡萄，我怎么知道是1003这棵葡萄树接出来的呢？
3: 我们有电脑那个程后台程序跟输入进去，每一串的葡萄下来输入哪个树下来的？
2: 啊，也要输入进去。
3: 对，输入进去。
2: 那今天这些采摘下来的也要输入进去？
3: 也要输入进去。
0: 把每株葡萄树采摘了几串葡萄录入数据库，您可别当做统计问题。他对这些录入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大有讲究。前两年，他的早熟葡萄亩产值能冲到20万元，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让同行很震惊的决定，主动砍掉产量，把亩产死死卡在3000斤以内。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来自于录入数据的反馈。
3: 我今年就接了6串，他直接紫色了，6串都全紫了。如果姑娘我先接7个或8个，哎呀，不紫不行，我只能减产。
2: 哦，
3: 还得保留6个，它自然它就红了，这也上市了。
2: 这就是更加精细精准
3: 啊！对，我想今年6、8个，哎呀，姑娘6、10个行不行？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也记不哪个数了。我编号一输入上一查啊，今年6个全紫了，10个不行，有2串不紫，你带不动这个数，你只能就保留6串。我们来这调取这个数据要。
2: 没想到现在你们也要往 AI 上转。
3: 对，我们也想往 AI 上转型了。现在，
0: 在这个大棚里，每一棵葡萄树都有自己的编号，从萌芽到结果，每一次修剪，每一场病虫害，都被张连群一笔一笔记进了电脑。他正在用数据给葡萄把脉，最终让 AI 管理葡萄园。眼下，张连群基地正在从外人不注意的土地开始治理。这个大棚张连群正在和团队一起改造，刘振强是他们基地的技术专家。他们往这个1.5米宽一米深的沟里填埋生物制剂和有机肥，每亩要花20000多元，用来彻底改良这块土壤。
5: 就是我们芒果现在填的这个东西，就是芒果全是这种有机质，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对呀、啊，就是为了让这个葡萄的品质达到更高嘛。
2: 那有用那有机质改良土壤的这个效果，
5: 那肯定要好啊。就是种什么东西都能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它这个香味是从种当中是慢慢积累起来的香味。这两条去。
0: 刘振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曾经去日本留学，20多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种植和研究。在他眼里，盖州葡萄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但是大多数葡萄种植户还在凭肉眼和手感伺候土地。他要做的就是带领更多农户，要用数据科技重塑葡萄产业的未来。
5: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13亩地当中，大概4度的传感器将近是60-70个，温度什么的大概就是有个10-20个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数据。就拿这串葡萄来说，我们在它幼果期的时候，它应该是长到比如说这么大的颗粒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什么肥，湿度达到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上面给出来这个数值，这一亩地当中我需要水是1吨，我就可以通过水肥一滴剂给到它1吨的水。这一吨水给下来之后呢，能让这个葡萄呢把这个果粒膨得更好。
0: 在这个13亩的葡萄大棚里，上百个传感器就像敏锐的神经末梢，把各种数据汇聚到控制中枢，再由电脑给各种设备下达精准指令，一改传统农业里靠天吃饭、靠感觉施肥的短板。
6: 到时候就可以下架的时候就。
5: 你比如我们这13亩地现在用到水肥底化也好，包括这种小虫监测也好，我们就会更直观地把这个病害呀，包括这个缺肥呀，包括这个水肥底化这种东西，就更准确地把它反馈到这个作物生长当中。所以说我想大概中国这个智能化的农业3年到5年之内一定会实现。你比如现在无人机打药就被老百姓所接受了。
0: 如果说传感器是葡萄园的眼睛，那么葡萄树下长势杂乱的野草则是刘振强为葡萄园开出的偏方。草丛可为土壤遮阴保水，固土涵养水源，看似反常的做法藏着精巧的生态种植思路。
5: 草树共生，你有了这个草，这个我拔一颗你们看，就这个根系，你眼视看到这个根系是很短的，其实它的地下的根系是很庞大的。这个草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吧，它有调节酸碱平衡的作用，还能够在葡萄上色的时候还能提供草酸，它会刺激它上色上的更好，而且还有果粉。通过实践对比，就是把草铲了的和不铲的这个上色程度能差到7%到8%。通过长时间的长草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还可以降温，它可以避免这个太阳就直射到这个土壤当中。
0: 这个葡萄大棚里，刘振强把土壤进行改良，日常通过智能化管护，并且他还把亩产量砍掉2/3，将每亩地的产量死死盯在3000斤左右，每株葡萄只留3串。经过一系列操作，这块地里的尼纳皇后品种的葡萄糖度高达27，而消费市场的反馈让刘振强很得意。
5: 去年我们通过省厅带我们企业去上海搞了一次疗护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在上海定价定到90块钱一斤，我谈了大概是4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数字很吓人，就是一个平台大概跟我订货订了将近90吨。
0: 如今在盖州的葡萄园里，由数据科技和生态编织的现代农业正让他们的葡萄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和市场的认可。盖州葡萄粒大，可溶性总糖高达18%到24%，这份葡萄的甘甜正带着当地农户稳步走向共富。
7: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这个就是用我们国家产业园的资金建设的一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咱们这个棚里大概包括国内外得有30多种新品种，将来试验成功之后了，我们就要在咱们当地的农户中进行推广，推广完事了，这个新品种的效益会比老品种多，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农民的致富。
0: 山海相拥，风物共生，辽东湾的海浪沉淀着岁岁年年的鲜醇，山间沃土的藤蔓凝结着400余年的甘甜，一海一田双向赋能，让古老的山海风物在现代农业的加持下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丰年图景。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山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选育新品种农作物亮相东盟博览会，吸引外国客商。抢晴秋收，玉米、棉花、酿酒、葡萄用上专用采收机。大开鱼首批海鲜陆续回港，品类丰富，价格有所下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智慧农业展区，一批自主选育适配东南亚气候的农作物新品种有望落地东盟国家。
1: 上菜了，在本届东盟博览会啊，这个展厅是绿意盎然。像我手中的这种适合阳台家庭种植的这个小白菜，它的售价大概就是30多块钱，让您能吃6茬蔬菜，这样的这个价格您觉得合适吗？像这家企业啊，已经连续3年参加东盟博览会了。那在今年的博览会当中，他们也想把这项技术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寻求更好的合作。
2: 想通过这次东盟博览会啊，咱们找到合作商，找到咱们那个打开出口的一个方向点。
3: 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展厅既有适合都市家庭栽种的蔬菜，还有深加工制成的杏仁油，一批适配东南亚气候的水稻玉米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4: 这个是我们即将在那个缅甸区域审定的新品种，因为东南亚区域是一个高温高湿，对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要求非常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我们本身品种能达到一个上等的水平，再加上我们产量呢，对比于普通品种，是有一个5%到10%以上的一个增产。
3: 从智能农机到自主培育的农作物品种，一颗颗种业芯片展现出我国智慧农业软硬件同步攻关的成果。这些农业领域的科创成果成为展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
5: 柬埔寨的农林渔业厅的副部长，他看了以后呢，也想把这些有价值的高端的蔬菜品种呢，也想引入到柬埔寨来推广种植。
0: 中央气象台18号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目前全国大部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这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各地抢抓有利气候条件开林收割，确保丰收到手。山东肥城63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面积推广玉米增密度种植模式，采用一喷多簇等措施增产，玉米长势整体好于去年。
6: 今年气候适宜，灌护到位，玉米资质饱满，结实率很高，预计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高，信号少。
0: 与此同时，当地14支生产服务队已下沉基层，在抓好秋收的同时，同步筹备冬种。河南郸城县的玉米、花生等秋作物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服务队已下沉基层，在抓好秋收的同时，同步筹备冬种。河南郸城县的玉米、花生等秋作物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0: 水县3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300余台收割运输农机投入田间作业。今年当地玉米长势均衡，品质优良，预计平均亩产可达1700斤。在新疆阿克苏柳园镇瑞峰村，大型智能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作业，采摘枝头棉花自动打包成型。
1: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大概4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0: 今年当地升级了大型智能采棉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落棉损耗。目前阿克苏市累计投入320余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在丰收现场，越来越多农作物实现了机械化采收。今年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首次采用机械采收酿酒葡萄，这标志着当地酿酒葡萄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迈出重要一步。在马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采收机械在葡萄行间平稳快速完成果穗采摘收集，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有效解决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难题。
2: 我们现在酿酒葡萄的面积有2.1万亩，机械采收速度是我们人工采收的10倍以上，采收的质量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0: 青海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陆续成熟，正迎来采收季。当地还以万亩葵田为核心，串联起秋收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消费等多元业态。
3: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种植基地。那在我身后啊，这处向日葵地啊有将近4万亩啊。眼下呢，这里的万亩向日葵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收割向日葵它看似简单，但是它其实考验的是经验和技巧啊。我们首先要看成熟和看收割的时机啊。像这个向日葵，看它的花盘向下垂落啊，而且花盘中心的这个花蕊呢是干枯发硬的，而且我们用手摸一摸啊，它触摸还能扎手，说明这个时候它的籽粒是已经饱满了，到了最佳的采收时间了。那我们再看这边呢，这边的葵盘呢依旧是向着阳光的，说明它是已经完成采收，正在插盘晾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完成这样一套作业呢，首先呢就要考验的就是两杆一插的这个独特的收割技法了。首先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其次呢是砍向这个斜着砍向葵花杆，而且这个高度呢要保留大约1米高的左右的高度，然后呢把我们砍下来的这个葵花盘呢斜着向上啊插入这个葵花杆当中啊，这样就完成这个就地晾晒。然后呢整个过程呢要讲究的是又快又准啊。其实这种插盘晾晒的方式啊，也是借助了我们高原上这种强的日照啊，而且来完成自然的脱水，来降低这个籽粒的水分，防止霉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田间啊一排排竖立的这个葵花盘啊，整齐划一啊，自然风干，也是我们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秋收景观了。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啊。游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亲手体验这个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选购葵花蜜、鲜葵花盘等特色的农产品。今年截至目前呢，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近3万人次，把田园风光呢也变成了乡村富民的新业态。
0: 五味子是一味中药材，在黑龙江化南县铁山村种植基地，农户们在种植垄间挑选，按照规范采摘成熟果穗，采摘下来的五味子被集中过秤，统一装车保鲜运输，确保优质鲜果直供中药材加工车间。
4: 我家今年种是18亩地的五味子，长势很好，客商到我们地头来收购，我们的收益很可观。
0: 五味子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铁山村部分老乡在家门口就近增收。
5: 现在农闲的时候，正好我们村有种植五味子的，一天挣100多块钱，这个活还不累。
0: 湖南永顺县松柏镇的老乡们正在抓紧采摘猕猴桃，不少收购商上门采购。
6: 我们每一天都是有10多个车在这边收，一天能够收到30多万斤。
0: 为了改善猕猴桃品种老

0: 划上市期集中等短板，当地筛选培育出新品种中迷二号进行示范推广。
1: 产量呢可以达到每餐呢5000到8000斤，抗病性也非常的强，它还这个比较耐阻长。
0: 目前永顺县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14.5万亩，年产鲜果16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17号傍晚，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迎来了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的第一批海鲜，首日到货量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价格较小开渔时降低了不少。小黄鱼的批发均价在每斤40元到70元不等，单条带鱼的规格多为300克到400克，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到35元。
2: 今年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
0: 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黄鱼、小黄鱼、鲳鱼、梭子蟹等新鲜鱼货，为自家餐桌添上第一口鲜。
3: 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现在开鱼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0: 目前东海全面开鱼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更多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江苏盐城首批出海渔船已经满载而归，在黄沙港大码头，渔民们将一筐筐海鲜搬运上岸。
4: 鱿鱼、带鱼、马鲛鱼，我们一部分呢进了我们各大市场，还有一部分呢进了我们黄沙港的冷库分拣，小包装销往各大市场。
0: 在翻身河渔港，冷链冷冻车停靠在卸货泊位旁，海鲜上岸后就可以快速送达市场。海鲜经营户说，中秋国庆期间需求旺盛，海鲜价格会有小幅上涨。大开渔丰富了餐桌，但渔民出海作业也需要注意安全。9月16号，一名渔民在东海海域作业过程中手部和头部受伤，急需就医。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立即出动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到达求救渔船上空后，根据渔民受伤情况，救助人员采用担架吊运的方式将受伤渔民转移到机舱内。返回机场后，受伤渔民被转交120救护车送医，目前已经得到妥善救治。18号，广东阳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一渔船触礁搁浅，11名渔民遇险，海警局立即组织救援力量赶赴事发海域。当时海上能见度极低，浪高约2米，事发渔船所处位置礁石林立，执法人员一边接近遇险船舶，一边指导渔民穿戴救生设备，等待涌浪平稳时引导渔民迅速过泊到执法艇上，将11名渔民安全转移到岸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多地的蟹塘迎来集中捕捞，科学投喂饵料养大的螃蟹更好吃。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高家堰镇河头村，当地3000多亩连片蟹塘迎来集中捕捞，老乡们通过培育优质蟹苗和精细化管护，搭配特制的冰鲜小鱼、玉米进行科学投喂，产出的大闸蟹品质要好于往年。
5: 我家养了100亩，就比现在30亩左右，大概能卖60块钱斤左右。像我这一个摊额，每天能捕个200多斤，零售大概那么30万左右吧。
0: 江苏连云港灌南县的3万亩大闸蟹也正式开捕，当地蟹农采用水草生态养殖，投喂螺丝等天然饵料。今年当地大闸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10%左右。为契合消费者对高品质螃蟹消费需求，老乡们严格筛选分级，只保留活力充沛、规格达标的精品蟹。据当地蟹农介绍，目前3两精品母蟹塘口均价每公斤大约160元。
6: 吃精品蟹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越大。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都是续缺货，价格比同期去年还要贵。
0: 如今通过科技助力，内陆地区也成为水产品的重要产区。宁夏贺兰县就通过以鱼制茧，在盐碱地里养出了肥美的大闸蟹。在贺兰县立港镇的蟹塘里，蟹农们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打捞上岸。 膏黄饱满的螃蟹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7: 宁夏的这个大闸蟹啊，提早上市，赶在这个今年的中秋佳节。我们现在在上海每天的销售量大概是在500只左右，整个的这个蟹季每个月是大概能达到在10000只左右。
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以鱼制碱。
8: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销售的特别好，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0: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全世界每10罐鱼子酱就有近3罐来自湖北宜都。位于内陆山区的宜都如何培育出庞大的产业链条？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找答案。
9: 其实鲟鱼它对于水质包括水温的这个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清江刚好符合。原来啊，我们要养一条鲟鱼，它能够产出鱼子酱是需要十几年的时间的，而现在呢，在这里通过杂交的一个培育呢，把这个时间是缩短到了7到8年，其实是从源头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产量。现在啊，我们整个基地的这个鲟鱼的数量呢，是有110多万尾，分布在了上万个鱼池当中。这么多的鱼，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鱼子酱它能够达到一个生产的标准呢？答案就是这个抽样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一个抽样检测的工作，取少量的这个鱼子，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下面的这个比较偏黑色的，它就是已经成熟了，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取卵加工的一个条件了。而上面呢呈这个黄色或者说发灰，它呢就说明这条鱼啊还要再继续的加强营养，加强饲养。顶级的野生鱼子酱呢，曾经它一克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2百元的，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规模化的养殖，我们每一克的鱼子酱的成本啊，是已经可以做到了10几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小罐的鱼子酱，包括这种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酸奶，它几10元就能实现一个尝新了。当地呢，还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基地的养殖模式，来充分的吸纳本地的农民和上岸的渔民来进行一个就业，包括发展鲟鱼菜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累计呢是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务工的农民呢，每年的增收啊是达到了4万元以上。
0: 19号，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闭幕。大会期间，同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博览会，集中展示农业科技领域的新技术、新装备和创新成果。其中一批人工智能与食品产业结合的新技术吸引了不少关注。
10: 巧克力也能很有科技范儿，你看我旁边的这个呀，就是结合了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的巧克力制作机。我们能看到它有非常多的种类能够供我们进行选择。那我们今天就来打印一个折扇，来看一下它到底打印的效果好不好。只要3到5分钟呢，一把折扇就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花纹和造型都十分的精致，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11: 其实更多是售卖一种体验，因为你在观看它打印的这个过程是很有乐趣的，并且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形状，是一种更有趣、更加提高它价值的一种消费模式。
10: 刚刚呢，我说巧克力好吃，那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怎么把这种好吃变得更加直观呢？在这里，我发现了一整套感官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通过传感器将我们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视觉变得可视化。那我举个例子，像这一台呢，就是一台嗅觉分析仪，在这里有一瓶醋，我们把它的采样针和平衡针扎到这个瓶子里，只要120秒，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30条关于这瓶醋的嗅觉分析的曲线。那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告诉我这瓶醋到底是什么风味。
12: 5大感觉的基础仪器装备全部已经具备，也在市场化和销售。它可以作为实验室的研发的产品的科学仪器。
0: 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始终致力于推动和实践南南合作，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
13: 非洲中部国家加蓬今年第一次参加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科姆科西表示，目前中国积极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基地、肉鸡养殖等项目在加蓬落地，助力加蓬提升粮食自给自足水平。
14: 这是加蓬第一次参加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因为加蓬的目标之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粮食充足或拥有粮食主权，因此我们非常期待学习中国模式。我们打算明年还会来，年年都来。
13: 从2011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团队在坦桑尼亚开展农业技术合作，针对当地小农户资金投入能力有限、年轻劳动力相对充足等特点，团队开展玉米种植技术示范推广，帮助当地农户提高粮食产量。
15: 我们的这种玉米增产至少能够在2到3倍这样的一个水平。光种玉米哈是解决了他吃饱的问题，但还有他要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大豆和玉米的这种煎套做的这种技术哈，也是和非洲的农民去分享，通过喝豆浆啊，还有去吃一些豆制品啊，去改善它的这种营养。
0: 丰收时节，贵州凯里大丰洞镇都鹏村举办特色活动，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丰收。村民们带着自家的南瓜、辣椒、水稻、玉米等农特产品同台竞技，行业专家从品相、品质等维度现场打分。
16: 参加比赛的呢，都是咱们村里面或者咱们周边村的老百姓，看谁的种植水平高，谁的这个农产品好。
0: 除了农特产品展示评比，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趣味活动，稻田里村民游客赤脚上阵抓鸭子，随后村踢稻田大秀精彩上演，乐队、艺术团和各村村民代表的走秀队伍依次登场，歌舞、诗朗诵、走秀等节目轮番呈现。
17: 我们就觉得这里挺好的，你看搞得那么热闹，这个走秀和这个稻田的这个创意哈，非常非常的好。
0: 秋高气爽时节，新疆喀什古城迎来全年最好的旅游时段。每天的开城仪式上，民俗表演吸引无数游客拍照记录。
18: 刚刚看了开城仪式，节目非常的有内涵，能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0: 民宿里精彩歌舞轮番上演，不少游客跟随节拍起舞，沉浸式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19: 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新疆的美食，手抓饭、烤全羊，给人一种特别幸福想一直待在这边的感觉。
0: 在古城街巷，特色干果、手工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可以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市井风情与人间烟火。秦岭是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8月12号，在陕西佛坪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的巡护人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川金丝猴，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目前它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川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一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伤势严重，奄奄一息。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20: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0: 救护团队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术后为了让彤彤不去抓挠伤口，还对他进行了24小时看护。
20: 因为他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0: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彤彤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到8.9公斤。
20: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他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他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
0: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 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北霞刚出生时因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

0: 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叠加，令北颊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治疗团队为北颊设计了一个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过半年后复查，北颊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如今的北颊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1: 他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他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0: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月20号，生活在甘肃天水小陇山的50只朱鹮中，有20只将迎来野化放归。这些能放归的朱鹮已经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课程，具备放归野外的能力。第一门是抗寒课，让朱鹮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朱鹮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让朱鹮摆脱对人的依赖。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朱鹮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四门课全部完成，朱鹮才具备了放归野外的能力，很快就要和同伴们一起飞向蓝天，希望朱鹮能在这里顺利越冬，安家繁衍，建立种群。近日，湖北咸丰县唐崖司村一名老乡发现了一只手掌大小的甲虫，它头部和前胸背板呈墨绿色，翘翅带有亮眼的金属光泽，前足修长四镰刀。经林业部门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是咸丰县首次记录，目前已被放归山林。最近，云南昆明翠湖边的一家饮品店给小松鼠搭了个窝，引得松鼠频频光临。店家记录的画面里，一只小松鼠正忙着嗑瓜子，圆脸蛋都鼓成了一个小团儿。还有这只罕见的白松鼠，它一点也不怕人，甚至会去游客手里拿食物吃，引得不少人专程去投喂它们。
2: 进入秋季，蛇类的活动依然频繁，这几天云南多地老乡家中有蛇闯入。
0: 前两天，云南沅江县打探村一居民家鸡圈里出现一条大蛇，消防救援人员确认这是一条长约1.5米、重约20斤的缅甸蟒，随后将其捕获并带到适宜的保护区野外放生。云南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一居民家中出现了毒蛇，这是一条剧毒眼镜蛇，钻进了洗衣机内部缝隙，消防救援人员拆解洗衣机外壳挡板等部件，扩大操作空间，成功将眼镜蛇捕获，然后带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收忙，大江南北硕果新粮相继成熟，处处都是丰收的繁忙与欢喜。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华西地区秋雨缠绵，预计20到22号，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 中国天气提示您，21号到22号，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一带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其余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抢抓时机，加快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还没有成熟的区域要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并做好农机调度等秋收准备工作。华西地区秋雨不断，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受傅瑞的高压的影响，未来两三天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气温高再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感觉潮湿闷热，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摄氏度，天津阴20到27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8度，黄南小阴转多云6到13度，突泉晴10到20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庆阴23到30度，中卫阴转多云10到22度，林芝阵雨转阴10到23度，烟台多云21到26度，衢州小阴转晴25到35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0度，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小阴转阴18到20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0: 小而美的乡村旅游，如何长虹挖人参抓土鸡，旅居式小院真能住出家的感觉吗？深山村寨的潮玩非遗到底有何魅力？
1: 非常快乐开心，
0: 跟歌王学山歌，沉浸式民俗能否留住流量？
2: 跟他们一起跳舞很热闹。
0: 从古新村到明星村，点醒了多少人的乡愁，
3: 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振兴路上新观察，解码乡游蝶变。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天我们来关注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没有名山大川，却做到了年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浙江省长兴县的雇主村每年接待几百万游客，其中回头客占比超过70%。这两个村为何能让乡村旅游从火一阵儿走向一直火，让游客从过路客变成过夜客和回头客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虽然不是周末和节假日，进入袁家村依然能感受到这里的热闹气氛。慕名而来的游客大都先会被小吃街的地道关中美食所吸引，另一条民俗街区则是青砖灰瓦，古色古香，十几家手工作坊重现了传统关中农家的劳作场景，行走其中仿佛穿越回了旧时光。
5: 你是从哪过来旅游的？
6: 从甘肃，都来过不下10次。
7: 河南南阳的，从新疆过来，36个小时的火车。
8: 一直听，然后这个袁家村挺出名的。
0: 我们很好奇，在全国开办小吃街和民俗街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并不罕见，可为什么袁家村能一直保持红火且频频出圈呢？
9: 摇满些，摇满些，摇满些，那个树摇，这个树做没后了。
10: 对。
11: 哎，不行，断了，不行。眼睛看会了，手底下还是操作不来。
12: 小的时候，我奶奶他们纺线，
13: 有这种纺车，家里有这种老式纺车，孩子没见过，都挺新奇的，体验一下。
0: 仔细观察这家布房，会发现，与传统服饰店不同，店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手工制作，而煤油灯、纺线机、织布机、缝纫机这些老物件，既是陈设，更是供游客体验民俗的重要设施。
14: 感觉小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寻找一下童年的记忆。
9: 有一个男的盯着这个门，那人看出这个场景以后，那人底下泪流满面的，都连话都说不成来。问他就说你是咋回事，说是他看见这个场景，他想起他妈妈了。
0: 宋亚是这家布房的主人，也是这条街区最早的商户之一。
9: 农夫餐
0: 他告诉我们，袁家村只有62户人家，既没有山水风景，也没有人文古迹，但2007年村里却决定把乡村旅游作为发展方向，第一步就是寻找能工巧匠打造民俗街区。
9: 家里人当时也不愿意叫我来，有些人来都说是，我都这些都是不务正业样的。
0: 令人意外的是，关中农家最真实的劳作场景和生活气息，精准切中了都市游客对乡愁的向往，也成功解决了远离城市的袁家村如何吸引游客、形成规模化客流的问题。但仅仅3年时间，流量瓶颈就出现了。通过调研，村里将儿时的小吃美食定为旅游升级新的发力点。
15: 通过挖掘整理，把这些好吃的然后找到之后呈现在袁家村，一店一品，全村不重样。然后最早的那个作坊又给小吃街提供原料，从源头上控制它的食品质量。
0: 真材实料、古早味道的关中小吃迅速征服了游客的味蕾，袁家村的游客量开始爆发式增长。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和全国很多乡村旅游一样，游客在袁家村的平均停留时间仅有2-3个小时，人均消费也始终徘徊在30至50元之间。如何才能让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这次 袁家村的升级方案是丰富业态，打造夜经济。很快，村里的民宿、酒吧街、主题街区陆续建起。
1: 精品民宿有四十多家，农家乐和酒店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有130余家，能容纳5000人左右。
0: 游客从吃一顿饭变成住一晚上，人均消费从30-50元提升到500元左右。袁家村的乡村旅游彻底做起来了。然而，前来调研学习的人仍有疑惑。从表象看，袁家村的做法与全国许多乡村并无不同，其成功背后的独特升级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把这个地方大同是人流分散哈，因为知道人太多挺拥挤的很。
0: 马秋凤是粉条工坊的负责人，他店里的酸辣粉是袁家村小吃队伍里的明星单品。马秋凤告诉我们，自己虽是袁家村的外来新村民，但在村里却做出了一个年产值1600万元的支柱产业，而他致富的原因离不开当地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带动。如今，袁家村的多家手工作坊均已转型成为村里的特色产业，更带动了周边村镇的10000余名百姓增收。
3: 分红大会，你看，这是第一次的分红，看这100多万，就这，在袁家村就是一个，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嘛。
0: 袁家村的乡村旅游为什么每一次提档升级都能成功，又为什么能够持续红火呢？
15: 袁家村的旅游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是把生活做成旅游。今天有人，他就是个经营场所；今天没人，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0: 村委会主任王创战表示，袁家村靠三产融合解决了村民持续增收的问题，但要在保持生活化旅游的同时稳定收益增长，仍需不断创新升级，但这并不容易。
10: 我想那在当地的群众以及原来的游客对在利泉的全国有个重新的认识，
16: 就可以在袁家村做雨过的这种直营店或形象店。
0: 王创战认为，当年袁家村成立股份合作社的做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任何项目的投资人持股不能超过20%，剩余股份由全体村民、商户、村集体共同持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让所有人都成为了产品和质量的负责人。当乡村旅游变成了自己的事，持续升级发展便有了答案。浙北小山村如何做到全年旅游无淡季？
17: 一直到20号都满房，
18: 我们最起码10天以上，
19: 半个月。
0: 回头客占比超过70%，雇主村凭什么让几百万人来了又来？
20: 不好的，我们不可能来第二、第三次。
0: 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21: 1、2。
0: 临近中午，雇主村的街巷里，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旅游团陆续抵达，游客们拍照打卡、采购农产品，十分热闹。
22: 现在的路上，你要堵的时候，最堵的时候堵到两三点钟了呀。
0: 雇主村地处浙江北部山区，人口不足3000人，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但如今这里因为发展乡村旅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2025年。雇主村全年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且回头客占比超过70%，能让几百万的游客来了又来，它到底有什么独特做法呢？
17: 都是当地的，像那比如像这些南瓜是自己农民家自己种的，这个鱼啊，像我们这里水库里的清水鱼，这些咸鸭块根本是我们自己腌出来的。
0: 近几日天气多变，不时会有降雨突袭，但我们发现村里大部分农家乐的生意依然红火。
17: 这两天都满房，一直到20号都满房。哎，对对对。
0: 谢彩琴是村里第一批开办农家乐的人，他告诉我们，雇主村能发展乡村旅游离不开当地的天然优势。地处苏浙皖交界，森林覆盖率超过90%，历史人文景观环布四周，是康养休闲的好地方。
17: 上海的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呢，都到这里来疗养。疗养以后呢，就是人住不下来，人太多了啦。
23: 山好，水好，风景好，
24: 天然的氧吧。
23: 氧吧，对对对。
0: 我们观察了解到， 来雇主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有的来过三四次，有的来过几十次，更有连续来了20多年的资深游客。
2: 150块钱一天，包括空调，一人三餐，不好的我们不可能来第二第三次，我这是第四次。
18: 三个人的菜就很丰富，虾，然后鸭子、
19: 哦、
18: 西兰花、
19: 哦、
18: 还有鱼，光这个菜到外面去点一下的话200-300块也要有，非常的有性价比。
19: 菜基本上差不多了，起来啊，
21: 不要亏本啊。
19: 千做万做亏本生意肯定不做。
0: 老人们说，他们之所以反复选择到这里游玩，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超高的性价比。不仅如此，为了方便老年游客出行，雇主村还成立了大巴车队，点对点接送江浙沪地区的游客。
24: 到我们小区接我们的，不要我们走路了，我们都是老年人，
25: 没有大巴车我们不便了呀，对吧？我们岁数大了呀。
0: 这种包接送、包吃住的模式，迅速俘获了老年游客的心。这让雇主村的乡村旅游不仅回头客比例极高，游客的平均留宿时长也很惊人。
26: 我们最起码10天以上，
27: 半个月。
25: 哦，要住这么久？
27: 啊，我要住半个月的。哎、我们住了13天了，已经。
26: 刚开始老房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住多长时间？
25: 啊，
26: 一个月，
25: 哦、
26: 一个半月。
0: 不少老板娘表示，久而久之，村民和游客之间产生了超越商业的情感链接。许多游客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村民也把游客当作远方的亲戚。
25: 老板还拿了自己酿的，他自己喝的啊，杨梅酒送给我们。
27: 哦，
25: 哎，赠送的，这是不给钱的。
28: 我们到这边等于像到自己家一样，很随便的。
25: 很随便。
28: 要拿什么东西就自己拿了。
29: 关系蛮好的，回头经常来的。哎呀，小张，你这个农家乐改造提升了啊，钱资金紧张吧？啊，如果紧张，那我借你20万啊，这样的也不要利息。
0: 雇主村党委书记张明祥认为，雇主村能把游客变成常客，关键在于精准锁定了城市老年人群体，并围绕他们的需求不断升级，做细做足服务。雇主村的农家乐大多是村民自建的3层4层小楼，以前基本没有电梯，老年游客上下楼成了最大的痛点。2020年，村民夏美琴为老顾客们解决了这一难题。
30: 姐，这个就是咱们村里的第一部电梯吗？
31: 是的。
30: 花了多少钱？
31: 花了23万。
30: 23万、嗯、
31: 我们很多顾客本来就是也年龄大了，他们已经很怕出来了，看到我这里有电梯，他们就都还是一如既往的来了。
0: 升级后的民宿价格虽略有上涨，客人却更多了。如今雇主村超过70%的农家乐和民宿都装上了电梯，老人们住得更舒心了。
32: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电梯现在是不需要。3楼以上的没有电梯，老年人真不方便。我们都腿脚不好，这边用上电梯了，方便我们了，我们就多来2次吧。
33: 哦，那感应灯就给它装上，到处都是贴的这种反光标志，叫他们注意小心台阶啊什么的。因为这些房子你造的时候肯定是要有些台阶的，年纪大了嘛，总归是为他们多考虑一点。
0: 近年来，许多像雇主村、袁家村这样的乡村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蓬勃发展。其中以人为本、科学理性做发展决策，提升标准化建设和服务管理等运营水平，是这些村庄共同的经验。
34: 我永远记住，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链接。近几年我们的乡村旅游，不管是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都在升级了，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振兴构建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人民幸福的美好新世界，这个是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内生性的因素。
4: 从袁家村的全民持股到雇主村的电梯民宿，两个村庄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课题。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不是把乡村建得更像城市，而是让乡村更有家乡的味道，更有生活的温度。当游客愿意留下来，愿意反复来，乡村的绿水青山、民俗文化才能真正变成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好，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

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封喉行动异常迟缓，它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封侯又叫懒侯，他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他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他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食，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喉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它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为封喉的懒惰而逃过一劫。

虽然封侯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但高难度的动作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倒挂金钩，这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智慧。

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峰咋还没到呢？
1: 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等。
0: 不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也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就直接送您了。
1: 别急别急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0: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2: 二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0: 几点？
1: 就是你。谢谢谢谢啊，
0: 二姐。
1: 谢
0: 谢。
3: 上海人就想走啊。啊，
4: 我警告你啊，我是警察，别找事儿。
5: 警察？警察怎么了？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

周小峰，今天只是给你个警告，以后少管闲事。

0: 大夫，我儿子咋样了？
1: 左手小臂骨折，不是太严重啊。
2: 我已经帮他复位，
1: 上了石膏和甲板，没有太大问题。我本来比较担心的是他头部的外伤，
2: 怕他脑子……
0: 啊，他脑子受伤了？
1: 从片子里看，脑子里没有出血，也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内脏呢，也做了 B 超，没有出血的迹象。我看再观察个一两天，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3: 是在一米七五左右，最高的应该不超过一米八零。其中一个脸上有烧伤，就这样。
1: 同志，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有什么线索吗？
4: 还在调查中。
1: 太嚣张了，警察都敢打，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厅里的领导非常重视，下了死命令，必须破案。
1: 那就赶紧去破呀。
5: 阿姨，情况了解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
0: 辛苦你们了，得把那些个坏蛋抓住。
3: 小娟，案子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5: 走吧。
0: 这会儿了还惦记着案子，你是不是得罪了谁？
3: 没事吧？
0: 还没事呢，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啊？
3: 这还需要调查？
1: 别让我查出来谁干的，让我查出来的话我非弄死他们。
6: 医生也说过了，这是胳膊骨折，脑子没事，内脏也没事。
0: 得罪了谁？
3: 没事吧？
0: 还没事呢，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啊？
3: 这还需要调查？
1: 别让我查出来谁干的，让我查出来的话我非弄死他们。
6: 医生也说过了，这是胳膊骨折，脑子没事，内脏也没事。
1: 骨折了还叫没事啊？你断一个试试。

0: 魏小姐，
1: 行吧，回去让大师傅炖点汤给你送来啊。想想你精细点啊。
2: 大木小破官，脾气见长，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行了行了，你看你这当姐夫的还那么小心眼啊？他不是冲你，那不是也是着急小风吗？你要不是不知道，他俩从小凉过都跟一个人似的。
2: 他当多大官儿，也是我小舅子，不应该跟家人这样。
1: 你看，不来劲是吧？你说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嘚瑟呀？行了啊，赶紧的吧，回去给他熬汤。
2: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当妈面跟他打一架呀？
3: 这下踏实了，好好休息休息。案子的事儿就先放下吧，
0: 我伤没事儿，耽误不了案子，
3: 就是个工作而已啊。为了挣几百块钱工资，干嘛这么拼命啊？啊，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你为妈考虑考虑行吗？你为家人考虑考虑行吗？
0: 哥，我跟你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
3: 老五啊，你这次必须得听我的，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案子的事儿先放下啊。
0: 我脾气你知道，当年我在边境跟毒贩面对面搏杀的时候都没有退群过，咋的？遇到几个在背后下黑手的小毛贼，就把你爹的胆子吓跑了。
3: 妈，你也劝劝老五，脾气怎么这么犟啊？总是这么拧着不安，早晚会吃大亏的。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0: 哎，爸，刘姨，小峰咋样了？我妈生着呢，可不可？爸，
1: 妈啊，咋还挂彩了呢？遇到几个小毛贼，皮外伤，
0: 不是咋惊动您大驾了呀？
1: 小峰，除了皮外伤，哪还感觉不舒服啊？没有脑震荡迹象，内脏 B
2: 超也做了，都正常。大姐，你放心吧，小峰体质好，用不了几天他就恢复了。幸好没事儿，这要是有个啥事儿啊，我也就甭活了。儿子，这遇到的是遭遇战啊，阻击战啊，还是阵地战啊？遭遇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遭遇战的时候，对方快。
3: 你就得比他还快，对方狠，你比他还狠，啊！看来老爸呀，得好好给你上上课了啊！
1: 哎，
3: 老杂
1: 毛了，儿子用你教。
3: 哎，老大，老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咱俩经历的年代不同，遇到的敌人也不一样。作为新时期一名精神警察。

0: 到的都是背后下手的贼，暗地里的老鼠，所以啊，采取的战略就得不同。
1: 嗯，这个他说的有道理，听你爸的。
2: 爸，我特别羡慕你当年的战场，可惜我没赶上。
0: 哼，老爸还真不是谦虚，要论在战场上单兵作战的经验，你老爸没服过别人。

0: 笔已经还了，我不想欠你的。
1: 谢谢。
0: 小小，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陷得多深？你不能逃避，你得面对啊，你得想办法。办这个案子的是小峰，对吗？他是你亲弟弟，我不信他能那么绝情。小小，咱们得想办法呀！啊，怎么办啊？要不找妈？妈说的话，小峰一定听。
1: 不能告诉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受不了的。
0: 那你怎么办啊？

先出去玩几天，等我过了这关，我们重新开始。

0: 老东西身体还好吧？
1: 前几天刚带他做了检查，身体还算硬朗，也有些常见的老年病，心脑血管方面的，没什么大碍，正常吃药控制就好了。
0: 老毛病没犯？
1: 天气变化的时候会叨叨几句说疼，做了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0: 嗯，那酒还喝啊？
1: 每天还是要喝一两。
0: 那烟也得少抽点。
1: 我控制他呢，一天半包。
0: 半包也不少。
1: 不放心我照顾他？
0: 我有啥不放心的？你男人跟我有啥关系？
1: 大姐，小峰遭人暗算，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恐怕跟他查案子有关系。要不我让老周找找人给小峰换个工作吧。
0: 不用，我儿子是光明正大的警察，还能害怕坏人暗中使坏？我就不信了，这狮子还能把被子给拱翻了。
2: 跟老爸说说当时什么情况。他们几个人？
3: 当时他们四个人，然后有一个拿了棍子，我全打倒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拿棍子跟我玩阴的，格挡的时候慢了半拍。
2: 哎，你这从警校毕业以后，是不是也很少锻炼身体，练擒拿格斗了？啊？
3: 工作惨。

0: 你看，你看，我一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全部离手，曲不离口，这是有讲啊。以后啊，工作再忙，这锻炼身体呀、擒拿格斗啊，都得没概念。哎，啊，其实老爸跟你讲，这对待坏人。 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出手要狠，反应要快。他们人多，你人少，那你就不能站在原地等着挨打。你得跑起来，动起来。毛主席的游击战说的就是这个理论。啊，您说有道理啊。我这是躺在床上疼，疼死疼。我就纳闷了，你说我现在咋这么不经打呢？哎，您信不信？这要是倒回几年，我上警校的时候。
1: 就这几个货色，我一个跟他们五个绝对没问题。
2: 那说那可是，那要是倒回几年去，哎，老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剿匪，我就遇上了，我一个人，他们五个土匪，老爸这一把刀先解决了，
1: 其余三个都吓跑了，您一根汗毛都没掉。嗯，
0: 爸，
2: 您这都是一分钟史，我小时候听了八百多遍了，
0: 咋的？听烦了？
2: 没听烦，我还想听。
3: 那当然，老爸这全是战斗经验。我跟你讲啊，这反正吹牛不上税，这爷俩一个比一个能吹。难得老周这么高兴，自打退了休啊，他整天闲得发慌。人家去参加老干部合唱团叫他去，他说自己五音不全，唱起歌来要人命。去了一次就回来了，人家搞个老干部书画班叫他去。
4: 他买了一堆毛笔宣纸，去了一个礼拜就撂手说没劲。那字儿写的呀，跟鬼画符一样，丢人，一把火全给烧了。
3: 写字儿画画，你那是让张飞绣花呢。刚退下的时候啊，还有些人来看望他，几个老战友来回串串门。 这几年过去了也没人来了，以前熟悉的人生病的生病，去世的去世。他这人呐，闹了一辈子。以前在农场受苦那会儿，每天一堆人围着他，听他讲那打仗的事儿。现在是显得有点冷清，有点寂寞了。
5: 你瞧瞧，明儿刚送来的西湖龙井，雨前龙井。你这么懂茶叶，我看整个商业厅也找不出第二个了。我弟弟周晓峰被人打了，现在躺在医院里边。你觉得是谁干的？
6: 听说你们是双胞胎，个性上可是天壤之别呀！我这个弟弟啊，在边境缉过毒，连阎王爷和小鬼都怕他，谁的胆子这么大，敢动他？是你吗？
5: 前银行领导想见我，得看我有没有时间。现在倒好，我上赶找人家，人家都说不见，我请那些老板吃饭，没有时间。照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就要断，我公司就完了。我不管你的资金链断不断，也不管你公司完不完，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我弟弟。
6: 周晓峰就是个畜，连省里领导都说我这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他却盯着我往到处查，搞得满城风雨。
5: 陈彦平，我告诉你，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 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0: 他不死，我就得死。
5: 哼，什么意思啊？威胁我？
0: 威胁你？周小小，我告诉你，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完蛋了，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你能善终？

0: 是高拆了，但那骨头缝还没长好，还得小心。你放心吧，您儿子呀是铁打的金刚，这点小伤不算啥。就算是铁打的，也不能这个样。你记着，有啥事儿，别小小商量着来，他毕竟比你熟悉省城的事儿。
1: 哎，放心吧。我怎么觉得这次来？
0: 你哥俩有点不一样，说话都绕着弯说。你记住，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兄弟姐妹啊，有啥事儿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准隔心。
1: 我们都是从您肚子里爬出来的，哪能隔着心？
0: 妈看得出来，你的工作危险。刘阿姨说呢，让你换个工作，但妈觉得呢，只要是堂堂正正，咱就不怕鬼缠身。
1: 妈，您能这么想，儿子浑身都是劲
0: 儿。出去办案，多带几个人，记着，枪挂在屁股上。
1: 放心吧。
0: 行了，妈走了。

0: 这自打85年取消了棉花棉纱的统不统销，我们纺织品公司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今年景好的时候吧，我们业务员还没上门呢，农民就把产品卖给了二道贩子。年景不好的时候，又让我们敞开了收购，给农民保底。哎呀，这一年的损失要上100万啊！如果厅里再不给我们拨点补助啊，我们可真就揭不开锅了。
1: 啊，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那是中央定的大政方针，我们也是按照政策执行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再说了，你说你们公司难，那商业系统的哪个单位不难呀？国家财政不是你家的粮仓谷仓，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吗？
0: 对对对。
2: 喂，说。
1: 啊，厅长，哎，我马上过去。

0: 你们纺织品公司的情况我了解了，回去打个报告，我会给领导递上去的。
1: 哎呀，太谢谢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如果沈厅能给我们帮帮忙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上百口子那都要感恩戴德了。哎呀，您真要多跟我费费心呢。本来吧想请您出去吃个饭的，但是看您工作这么忙，一定也是没时间了。这样，这个您就收下，就算是饭钱了。
0: 报告打上去，领导批示还需要时间。再说了，这事儿成不成还不一定呢。老马，咱们都是熟人了，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1: 哎呀，还要麻烦您。

0: 请领导吃吃饭，多给我们公司说说好话，是不是？这个钱呢，也不能让您掏啊。
1: 周处，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0: 午饭以后再说吧。
1: 好的。
0: 哎，周处，那您忙着，我就先走了。

0: 进来。
1: 红娘，实在不好意思了，刚才省纺织品公司的马经理来找我，说他们公司困难，找我一顿诉苦，我是好说歹说他把他打发走，让您久等了。
0: 不说这个，周小小，平时大家工作都忙，我对你的关心也不太够，这段时间请你接到一些反应，对你的工作作风有一些议论。
1: 宋婷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0: 我当然相信你，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待批评你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适当反省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你还年轻，有能力，有文化，以后还有更大的责任要你承担，不要因小失大呀。
2: 姐，
3: 周叔，
2: 你这叫我
3: 来有什么事儿？周叔，这是怎么了？
1: 等事情办成以后，咱们再说。
3: 哎呀，那怎么能行？怎么拿零件钱给我们？
1: 我让你拿回去就拿回去，你要是不拿回去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了。
3: 这，行行行，周叔，这事儿我就听您的。这个事儿啊，你还真要跟我费费心呢。
1: 老马，赶紧回去写报告，我们会抓紧处理。

0: 队长，这位，案情汇报完毕，陈延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新颖，对社会危害极大，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欺骗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国家干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延平现在已经有转移财产和销毁证据的苗头，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应立即向上级详细说明案情，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尽快对陈延平实施抓捕。
1: 谢。
2: 周处，麻烦您签个字。

0: 喂，
1: 周叔，陈延平又被抓了，感觉这次麻烦有点大呀。周叔，周叔，你在听吗？周叔，
0: 我知道了。

0: 哎，姐夫，你那个工程现在搞得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
2: 都得现教现学，还得有人看着。这还今天一个问题，明天一个事故呢，真的，素质太差了。
0: 瞅瞅你这一副地主老财的嘴脸，那你就去雇建筑工程队吧。
2: 我哪有那魄力啊？那建筑工程队多牛啊！再说了，我也没那个钱。
3: 小安，你别跟姐夫来劲儿。姐夫是做大生意的人，这往后啊，咱得高看一眼。现在这年头，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教书的比不上做生意的，这往后啊，咱们这一大家子还得指着姐夫呢。
4: 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谁跟你说的？
5: 顺伟，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思想觉悟有问题啊！
6: 哎呀，我跟你说，
7: 行了，这多大点事儿啊？这怎么还扯到思想觉悟上来了呢？春梅，你也别说什么指不指了，咱们兄弟姐妹几个呢，在省城那就是互相照啊。
5: 这小峰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3: 哎，对呀、啊，小小小蝶呢？他们怎么也没来啊？
8: 好喽，姐。
7: 哎呀妈呀，这喝多少呀？哎呀，
8: 周教授，
7: 哎呦，
8: 哎呦，哎呀，春梅不行，这是嫂子，这不合适啊。
4: 什么什么什么？
7: 知道啊。
8: 建国，哎，姐。
7: 三个八，
8: 坐吧，来，
4: 行
7: 了
4: 行
7: 了，坐这
8: 儿、
7: 啊，
8: 等我呢。啊，来了，
7: 哎呀呀，这给你倒了，行了，别拿这个
8: 啊，
7: 倒着呢，
8: 来啊，快，
7: 坐这儿吧，
8: 哎呀，不对啊，这是主位啊，
7: 你不是喜欢坐这儿吗？你坐吧，
8: 不合适吗？
7: 那来，坐吧，
8: 行了，少说了，那我坐了啊，
7: 坐吧，
8: 来啊，
9: 任平。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非常全面，有没有你的口供都可以定罪，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坦白，主动供认罪行，这样量刑的时候我们会向检察院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对你的刑罚。
10: 姓周的呢？他怎么不来审我？
9: 明知故问是吧？啊，雇凶伤人打伤警察，这也是你的罪行？
10: 干都干了，后悔有用吗？对了，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少判几年？
11: 那要看你检举揭发的对象是谁，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10: 那好，我现在就要立功，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小小。
12: 姐夫，你是这圈最后一个啊！哎，你干一分钟气，来。
7: 不是，哎，别跟他
8: 哟，
7: 别跟他喝了啊！
8: 哎呀，
13: 小小
12: 啊，
13: 现在不是工作
12: 啊？啊，习惯了，不好意思啊。
8: 来，我再反打一圈啊，反打一圈，来，
7: 金杯
8: 银杯斟满酒，双手举
4: 起
8: 酒
4: 汤。
8: 来，我再反打一圈，来，
4: 放下，
8: 给我，
7: 你放下，
8: 给我，
7: 哎呀，
8: 周小玲，你给我，
7: 叫什么呢？我是你姐，
8: 你知道你是我姐呀，你又不是我妈，我喝酒你管我干啥？
7: 放下。我说不许喝就不许喝了，见谁不许喝了。幸亏妈不在，要是妈在看你这熊样，非得那个鸡毛掸子上去。
4: 说的就是，你自己有多少量你自己不知道，好歹也是个机关干部，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什么样子。

0: 我说就不喝了呗，吵着什么吵着，声儿那么大。哎，老姜，老姜，你借我用一下。
1: 用什么呀？
0: 你借我用你那大哥大借我用一下。快点啊。
2: 干什么呀？你这打电话了？
0: 喝酒你管我，打个电话你也管我。我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不行吗？
3: 你工作，你这工作的，你这天天的。
0: 谁也不许跟着我啊。
3: 哎你。

0: 喂。
1: 妈。妈。
0: 小小。喂。哎，小小。你咋了？
1: 我害怕。我害怕。有人要害我。
0: 你说啥？谁要害你啊，小小？谁要害你啊？
1: 爸，我爸疯了，疯了，他彻底的疯了，他要弄死我！啊，我害怕，你要救我！
0: 喂，喂喂，你说话呀，小小。喂，
2: 小小，小小，哎呦，
3: 还躺地上。
2: 哎，哎，哎，哎，妈妈妈。哎呦，喝多了，喝多了，真没事，没事啊！你早点睡，啊，明天再说。
0: 哎，江河，喂，
2: 哎，走走走，哎呀，哎，三哥，
0: 哎呦，这怎么发生啥事了？
4: 别走啊，别喝啊，我也

0: 俩回去吧，啊，只有我和你姐夫就行了。
1: 徐小春是贼，
2: 他心里一定有事儿，他不是今天不正常，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大对劲儿，应该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0: 有什么难题啊？他这大官当着，要吃吃要喝喝的，什么事儿都是别人求着他。肯定是他们小两口闹别扭了。江林蝶也是，你跟你妹妹说说，别整天就玩玩玩买买买的。你看，这又不知道去哪儿潇洒去了，这小小醉成这样了，也没媳妇在身边照顾着。
3: 我直觉啊，他们俩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儿啊？
0: 什么生孩子事儿啊？他俩压根儿就没生孩子心。我就真不明白，小蝶怎么变。

0: 现在这样。以前啊，他看小小那眼神老崇拜了。估计啊，就是这官太太当久了，连自己男人都看不顺眼。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要不是小小，他能像现在这么为所欲为吗？
1: 行了行了，再怎么说那是我妹。
2: 哎，姐夫，刚才小小是不是给妈打电话？
1: 是啊，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2: 我心里边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1: 我说了，我认。
0: 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
2: 媳妇给你们打电话了。
3: 对呀、啊，大半夜的喝醉了，姨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7: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9: 不花钱。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
14: 恒稳如一，
1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2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网卡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1: 我心里面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哎，怎么了，竹子？这么急着让我来？啊，
1: 别提了。哎呀，我这两天呢是又摔盘子又摔碗的，这眼皮还不停的跳，总感觉要发生啥事儿似的。哎，就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来了这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啥也没说清，可是我总感觉到。 他好像是惹上啥麻烦了，哎呦，听得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踏实了。哎，
0: 那后来你没把电话再打回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打了，没打通。第二天早晨倒是打通了，嗯，他又说没事儿，但是我听他的语气呢，感觉他遮遮掩掩的。不对，这里边啊，肯定有事儿。
2: 我这个姑爷酒后说胡话，他也不是那样人呢。就是啊，要不你跑趟省城看看呗？
3: 对，去看看。
4: 从老爷子那儿顺的，闺女她现在还不知道呢。
3: 好啊，让爹少喝点。
4: 嗯嗯。 那咱俩就把它造了。行，来，我敬你一个，干了。嗯。哎，还真干了呀！
3: 啊，
4: 酒量见长啊！这原来让你喝个酒啊，跟灌药汤似的。
3: 好久不跟哥喝了，想喝点。
4: 老吴，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这样单独的吃过饭了？
3: 挺长时间了。是啊，这个时间啊，真是不经过。从你上大学，从咱老家一干子，扎到西南边境，再到毕业，去境外侦察缉毒，10多年了。是。
4: 哎呀，咱俩真是聚少离多呀。这后来。 我把你调过来，咱们俩又带了一个城市，寻思是吧，能经常见面。可倒好，你公务繁忙，我也是身不由己。哎，就搁了那么几条街，这想约顿酒都难。这样啊，嗯，咱今天啊，把所有的公务全都放下，就咱俩。
3: 哦，好好的喝一杯。来，
4: 咱们是得常聚啊，这不常聚的话，亲兄弟都能别生分。何哥呀。 那你觉得咱俩会生分吗？你生的？我觉得不会。咱俩是一个娘胎里边爬出来的，我只比你大128秒。你要是跑得快一点的话，你就成我哥了。这从小到大，咱俩是一起上幼儿园，嗯，上学呢又在一个班，一起打架，一起逃学。除了拉屎撒尿，我都想不到咱俩有什么是不在一起的。哎，就连挨打。 咱俩都得是一起，妈那鸡毛掸子抡起来啊，打在我身上10下，就绝对不会在你身上打9下。
3: 你拉倒吧，还是你挨打的次数比较多。你妈都说了，咱俩干他些坏事都是你出的主意，你是主谋，我算怎么办？
4: 等一下，什么叫都是我出的主意啊？啊，书包里边。

0: 放出十只癞蛤蟆吓数学老师那次，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1: 你可别没良心啊！那是因为他把你赶到楼道里罚站，我替你报仇这是。
0: 啊，行，那你给小姑娘写情书那次，啊，是不是我替你挨的打？
1: 是，我承认，这妈听错了，然后以为是你写的情书，二话没说，把你按到炕上一顿胖揍。
0: 是啊，您老人家可好，站在旁边装无辜、装正义、装蘑菇啊！妈，那个您都打我胳膊，我替您看着他。你说你是什么你？
1: 来，我错了啊，赔又不是，
0: 这杯你必须得干。
1: 来。
2: 老佛爷，你少见呀，没回去几天自己就跑回来了。您要是真那么想我，您就待在这儿别走了呗。
3: 想你干啥呀、啊？我想小。
2: 嘿。
3: 他这通电话打的我心慌意乱的。
2: 不是他跟您说什么了？
3: 说啥我也没听太清，那好像是说有人要害他。
2: 哎呀，怎么可能呢，真的是他现在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3: 现在你们几个倒是让我放心，你跟大江凭良心做生意就行了，小岸小峰干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儿，就是这小小悬悬乎乎的，我真怕他哪天掉坑里去。
2: 哎呀妈，小小现在是大领导，那成天都是有人前呼后拥的，你再看小蝶，哎呦，那哪还是以前那个邻家小妹妹呀、啊、官太太当的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天天走路啊45度脚朝天不看地皮的，这要搁以前呢我就骂他，要不是我弟，他还不知道在哪犄角旮旯做明星梦。
0: 老虎，
1: 我输了。
0: 我陪你啊。
1: 嗯。
0: 哎呀，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啊，没有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俩往大灵魂一扎，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1: 对，那个时候啊，咱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警察抓贼。
0: 嗯，
1: 每次我做警察，你总耍赖，总跟我换。
0: 可不是嘛啊！没想到现在长大了，你真成了警察，我成了

不想当贼。从小到大，咱俩一直有心灵感应。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看来啊，但我，你生活的环境啊，太单纯了。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你可能体会不到。没关系，我理解你。你以为我做这一切真的是为了我自己吗？咱俩是从苦日子里边熬出来的，从小妈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咱俩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大哥二哥剩下的。有一年十冬腊月，我陪着妈去捡牛粪，妈把她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那样，我手上还是被冻起了一层黑皮，一碰钻心的疼。那种疼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不会再让我挨冻受苦，一定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

那种疼，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不会再让我挨冻受苦，一定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

0: 给他骂什么？妈说让我把你从南方调过来，我说办就办。老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权利，权利，有了权利，才能换来满足、荣耀和尊严，换来咱们全家的好日子。我为了咱妈，为了这个家，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了整整十年。你呢？自打你上大学走，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你除了让家人为你担心，你还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自首？让我自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咱妈？
0: 我只记得妈给咱们说过，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的要仗义明理，做商人的要低承买高承走，要讲良心，做教授的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要立德树人，做警察的要盯住坏人，秉公执法，当官的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为人民服务，要两袖清风。而你呢，你听妈的话了吗？妈要是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得气死。妈妈要是知道你把我送进监狱，她不会被气死吗？我错，我认。那你能不能为了咱妈想一想啊？你的心真的是石头长的吗？你的心真的是铁做的吗？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我说了，我认。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因为你是我弟弟，你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是老五，你抓我！这么做不仅是毁了我，还是毁了亲情，毁了整个全家。
2: 出去找小小，你把我拉你这儿来干啥呀？
3: 您看看现在什么点儿？这不上班时间吗？还一大领导事务缠身的，您就先在我这儿待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叩见您这老回来。
2: 你别一会儿了，你赶紧吧。
3: 您先吃好不好？先吃，来，你看看。
4: 哎呦，
3: 哎，您看，
4: 妈，红烧三道莲，您尝尝。
2: 哎呦，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得卖多少钱呢？我也就吃几口，你这也太浪费了。
4: 妈，只要您能吃一口，就不算浪费，剩下的我吃。
2: 剩下的你吃？
4: 嗯，
2: 你不嫌妈埋汰呀？
4: 妈，儿不嫌母丑。我怎么能嫌弃您呢？
2: 你等会儿，我有你说的那么丑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生的。
4: 哟，你看，啊，谁不知道您啊？当年是鹤山有名的穆桂英大美人，怎么丑呢？
2: 就你会甜活人。
3: 哎呀妈，你看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咱家大江对你真的最伤心了。
2: 嗯，
3: 比小肖、小峰、小岸从哥仨强多了，
2: 好吃，
3: 真
2: 好吃。
3: 哎呀，您多吃点啊。
2: 哎呀，这饭店里做的就是不一样啊。哎，要不这样，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晚上他们过来，妈要开会。
3: 嗨，您说想儿子就想儿子呗，开什么会呀？嗯，
4: 妈说开会就得开会，多长时间没给大家开会了？
3: 就你会甜活人。

从小你最讲的就是情义二字。

0: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你。现在当哥的，求你放过我，为了咱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人家关云长都能放曹操一马。
1: 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牺牲吗？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头上都顶着国徽。他们不姓周，可一样是我兄弟，光命的兄弟。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天上看着我。我周小峰这辈子要是做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我就对不起他们。我死，没脸去见他们。

咋就不明白呢？你听我的，你还有个将来。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的话，你下半辈子都毁了。你毁的不仅是你，你还毁了妈的晚年，毁了这个家来之不易的安宁。

0: 小蝶，劝我哥回头了。
1: 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放过你哥吧，行吗？
0: 让他自首。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孝顺妈的话他肯定听啊。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怎么了？
1: 你救救江西豪！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小峰要抓他，小小还这么年轻，如果被抓进去坐监狱，这辈子就全毁了。在别人手里就算了，他俩是亲兄弟，二哥你不能不管他。
2: 小小真的有问题吧？

0: 喂，小小，
1: 我跟你说啊，妈来了，晚上6点开会啊。
2: 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孝顺妈的话，他肯定听。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的鱼啊特别新鲜，都是现杀的活鱼，每桌客人啊必点这道菜。
1: 大江，哎呀，妈这两天也不是咋的了，这个眼就不停的跳，跳的妈心烦意乱。你说这个，不会是要出啥事儿吧？
0: 妈，哪只眼睛啊？
1: 左眼啊。
0: 啊，嗨，老话不是说吗？左眼跳财。
1: 别糊弄我了，这男左女右，女的左眼跳指定是祸。
0: 妈，那老话说的不准，不信他啊。
2: 老佛爷圣旨已下，晚上6点，谁要迟到你就收拾谁。
3: 哎，那鸡毛掸子带着没？
1: 收拾谁呀、妈老了，你们也长大了，打不动了。
2: 老什么呀？谁说您老？我第一个不同意啊。来，您多吃点。
4: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妈知道得背过气儿去。
5: 好，我可以不告诉妈，但你得替小小说句话。
4: 说话？我之前说话他听了吗？
6: 你提这些有什么用？眼前的坎儿得先过去吧。
4: 姐给我打电话了，说妈来省城了，说晚上在江柳饭店给咱开个会。小蝶，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妈知道，你给我捂住了。先去了解了解情况。
6: 二哥，
5: 我能不能捂得住得看你能不能压住小风。

0: 请进。
1: 周处长，二哥，忙着呢。
0: 我来看看你。一哥从来没来单位看过我。

0: 二哥经常不来，你可不能怨二哥啊。
1: 二哥，有话直说吧。
2: 行，你是个爽快人，二哥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小小到底犯啥事儿了？严重吗？
1: 二哥，你也是他，你们班子是有纪律的，不能多说。你要是真想帮小小，劝他自首。
2: 小凤啊，小小跟你呢从小一起长大，你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他对你也挺好的。说实话，做你哥我不如他，就说你单位这事儿，要是没有他，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从外地调回来。
1: 二哥，他把我调回来是想让我做个好警察。
2: 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1: 如果能回旋，还叫过犯吗？
2: 其实我也明白，犯法了就是犯法。只是小小进去了，

0: 奶奶给你把这葫芦拿出来啊。
1: 妈，妈，说多少回了，您大老远过来不提前说一声，打个电话让小小派车去喝山接您呢。路那么远，你老挤公交，我们多心疼啊。
2: 没事儿，这不是小柳把我接过来了吗？哎呀，这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话说了一半就把电话给挂了，弄得我这一宿都没睡。到底咋回事啊？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妈，没事儿，都挺好的。
2: 没事儿就好。
3: 妈。
2: 哎。
3: 啊，
2: 你咋一个人呢？春梅呢？
3: 他有课，他一会儿下课就过来。他落下的会议精神我负责传达。
2: 几点了？
3: 快六点了。
2: 这小峰咋还没到呢？
3: 哎呀，他忙。不过我跟他通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过来啊。
2: 那，哎，吃点水果，吃着等着吧。
3: 哎、行。
2: 哎，这个，
1: 哎，妈，你吃。
2: 来。
4: 你看，一层灰。
5: 我马上找人去擦。
4: 既然江总呢买了这个钢琴，你就找一个人好好的每天呢伺候他啊，就别闲置，明白吗？
5: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4: 去吧。
6: 姐，
4: 彪子
6: 啊，
4: 你想听什么呀？我给你谈。
6: 哎呀，我不想听你谈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妈来开会啥内容啊，透露一下呗。
4: 还是那老一套呗，说让我跟大江做生意要讲良心，小岸呢好好教书当个好教授，小小呢当个好官两袖清风，你呢
6: 多招坏人。
4: 哎，
6: 就这事儿妈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4: 还不是那皮猴子吗，喝多了给妈打电话。
6: 啥？媳妇给妈打电话了？
4: 对啊，大半夜的喝醉了跟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6: 妈呢？
4: 小峰，小小到底怎么了？
7: 妈，你慢点。
1: 哎呀，行了，甭扶了，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8: 是，妈这身体还真是不错，主要还是得保持个好心情，别有啥糟心的事儿。您高高兴兴的，能活到一百二。
7: 小爹，你看你这话说的，妈能有啥糟心事儿？咱这一家子和和睦睦。
9: 真够气派的。
7: 哎姐
4: 啊、
7: 嗯、
6: 哎
4: 妈
6: 妈，
4: 哎小鹿来跟姐玩去吧啊，
9: 在这儿呗。
4: 哎呀，这大人开会小孩在多闹腾呢，
8: 来，
7: 对，
4: 把他带出去，把门关上。
8: 哎好。
9: 小柳，
4: 哎
9: 你会给人开会吗？这会议室这么气派的。
10: 妈，小柳嗓门大你也不是不知道，开会基本靠吼都听得见，根本不用麦。
4: 滚一边去！
10: 啊，你看看，多大了，一点也不顾忌，我这个面子。
2: 丫头啊，你这可不行啊！你在外人面前，你得给男人留面子。
4: 哎呀，听您的，老佛爷。嗯。
2: 这小小咋还没来啊？老爹，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他人不到，我就不开始。
4: 妈，不是跟您说了吗？小小官身不由己，咱开始吧，啊，会议内容呢，小蝶可以在被窝里传达吗？
10: 对，小蝶肯定会传达到会议内容的。
2: 那行，那咱就开始。哎，妈这辈子你们是知道的，妈就盼着你们几个好好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当教授的就好好教书，别误人子弟。
6: 哎，
2: 当警察的就不能让坏人在天下招摇，该抓就抓。妈知道天下的坏人抓不进，

0: 但是妈也知道，妈有个儿子在抓坏人，妈就自豪。不过呢，妈要提醒你，抓坏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活呢，是个光荣活，但也是个危险活。
1: 啊，你放心吧。
0: 小小呢，还没过来。小蝶，你记着，你要跟小小说。
2: 妈，您这话都说一千一万遍了，我们都知道。
0: 说一千一万遍，妈还得说。妈要不提醒你们，就你们这几匹野马，撒起欢来，还不定掉到哪个壕沟里呢。
3: 那个妈，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然我先送您回去吧。
0: 回去？我刚来就回去。大江，妈得说说你啊，这小柳从小妈给惯坏了，你可不能再继续惯着她了。小柳，你这在外人面前，你得给自己的爷们儿留点面子。你不把你爷们儿当回事儿，人家能把他当回事儿吗？
3: 妈，这女人嘛，就得惯着。不过，妈，您说的对的事儿，我让他拿小本本都记上，啊。
0: 小蝶，妈得好好说说你了。小小是个干部，你是干部家属。那革命战争年代的时候，干部就是群众中的一份子，一点都不特殊。要说特殊啊，就是吃苦耐劳，危险在前，哎，有好事了在后。这就叫做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当然了，时代在变，妈也不是说非得让小小当老八路老红军那个年代的干部。
2: 妈，你看您都累一天了，要不我送您到客房休息啊。
0: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让我回鹤山，一会儿让我回去休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4: 对啊，妈刚来没多长时间，让妈再待一会儿。那这样，妈，你也说了半天了，也累了，要不我说两句。
0: 行，要不小安你说吧。

0: 咱们这个家呢是革命家庭，爸是军人，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部队。咱家打从一开始就是妈苦苦支撑着，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一辈子担惊受怕。但别管这日子再怎么苦再怎么难，妈没说过一个不字。现如今我们也都长大了，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就想着呀，能不能让妈有一个安静幸福的晚年，别再让妈担惊受怕。
1: 说得好。小蝶，你说呢？

0: 妈，我觉得二哥说的对，您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些子女，吃苦操心了一辈子，图的就是这个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你们不管是当哥哥还是当弟弟，都不是三岁小孩了，得互相帮衬着，少让妈操心。
1: 嗯，小岸说得好，小蝶说的也不错。大江、小柳，你们两个给今天的会议做个总结吧。
2: 总结发言啊，行。小岸跟小蝶说的都对，妈呢受了不少苦，操了不少心。别说你们几个亲生的，就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妈也没少操心。以前呢，我犯过错误，进过监狱，在里边都活不下去了。妈呢，去那儿鼓励我，我才坚持下来。妈在外边又跟小柳开了江柳饭店，这给我们江柳集团奠定了基础。没有妈，就没有我江河的今天；没有妈，就没有江柳集团。以后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孝敬妈。说完了。
1: 小柳，你呢？
3: 妈，您放心吧，我以后都顺着大家。
1: 小峰，你咋的了？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4: 妈，这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宝。这些年您辛苦了，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

0: 要大义灭亲，您要拿着他亲哥哥的后半辈子，还有老周家后半辈子的安宁生活去立功受奖，好啊！做哥哥的我成全你。
1: 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爱眼护眼，创造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6: 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7: 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
8: 把这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

0: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一二三。
1: 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2: 被顶起来了。
1: 是的。怎么了，徐大哥？漏气了。
0: 钢板磕偏了。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虎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哎，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有特色的丰收优秀节目推荐出来。
4: 既然要展示，那我们就分成两个队。
1: 没问题，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虎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4: 好的，闲言少叙，咱们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和师弟搭档多年，一个眼神，一个节奏，我们就知道彼此的下一步动作。
6: 我们搭档多年，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磨合。
7: 日复一日，苦练充足，
8: 打磨爬杆特技，
9: 把每一次配合练到极致。
10: 数年默契沉淀，不负每一份坚持。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11: 了！气球拿不下来怎么办？
12: 叔叔，我的气球掉树上了。
13: 叔叔啊，我帮你捡下来好不好？
11: 好啊。
12: 谢谢叔叔。
14: 叔叔，我们想吃枣。
13: 我帮你摘下来啊。这一张普通的纸牌，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平平无奇，但是在我的手中可以突破极限。身怀绝技，奔赴丰收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15: 我们来自沧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沧州地道的驴肉干和金丝小枣。驴肉干是古法腌制的，它是越嚼越香，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的特色小吃。看我们的金丝小枣啊，它是皮薄肉厚，掰开里边果核很小，它有拉丝的糖丝，很甜的。
13: 我手上这个呢是南京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它历史悠久，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皮白肉嫩，咸香入味，也是南京人餐桌上绕不开的一道美味。
0: 来到了丰收集结号，你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硬核绝技呢？
15: 一会儿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二人搭档的默契。
13: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飞牌表演，但是呢，我今天要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不一样的新的玩法。
1: 那我们就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充足，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0: 两个。
1: 对，两个是不能打架的，但凡要互相挨上了，这空竹表演就砸了。什么方式抛出去呢？来，
2: 哇
1: 哇，背抛，
0: 哇，
1: 正接，哇，空竹被他们玩成了篮球的感觉，真正的高难度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哦，他给自己缠起来了，
1: 这是要做什么？
0: 危险！哇！哎呀，好精彩呀、啊！而且两位配合的天衣无缝。您两位是夫妻吗？
3: 不是夫妻，啊、
0: 不是夫妻、啊，
3: 我们是姐弟，师姐师弟，
0: 师姐师弟呀、啊。
3: 对，
0: 搭档多久了？
3: 搭档4-5年了。
0: 怪不得配合的这么默契呢！这什么样一个契机，两位才合在一块儿？
3: 以前师弟他不是干杂技的
0: 啊、
3: 他是舞狮演员，他就是比较钟爱这个空竹吧，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成才、
0: 啊、
3: 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演出，哎，两个人都会空竹嘛，就在一起搭，就从那开始我们就一起
0: 就成了搭档。哎呦真好，看他们抖空竹的我就觉得也真挺有意思的。
3: 要不小米老师你体验一下这个空竹的快乐、
0: 啊、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啊、
3: 小米老师你站着中间
0: 没问题，我站中间。进来了，
1: 这就是刚才咱们丹丹表演的动作之一啊！
0: 啊、哦，他说打着不疼，不是让我抖，你抖啊！
4: 我这还有危险，来、啊、后边也不行。

0: 咻一下又回去了。
1: 想问问，就是你们刚才表演的这个环节，小米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2: 它站在中间比较美嘛，
3: 就是个柱子。
1: 师姐是这两个人表演的非常好，
0: 对。
1: 但是你要想登上这个
0: 丰满的舞台，
1: 丰满的舞台多少是差点。
2: 空竹，刚才我们热热身，后边还有更精彩的，给你升级版的，
1: 来吧，
0: 升级版，
2: 你要亲自体验一把了。
1: 我为什么要体验呢？
2: 让你尝试一下嘛。
1: 那我得先看看他能不能让我满意啊，咱先展示一段。
0: 哇，我的天哪！
3: 人家的搭档互相信任，
0: 真是。

好帅。

0: 表演的这么好，首先是人家私下练的时候用功了，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
1: 信任。
2: 啊，精彩！
3: 太棒，太美了！
2: 真是似梦似幻，如痴如醉，哎，看得我们都入迷了。哎，丹丹，你在上面的时候害不害怕？
4: 哦，习惯了，不害怕。
2: 完全是看搭档的给你的力量和保护。
4: 对，因为我们互相比较信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4: 郭老师，感觉还满意吗？
0: 我要说不满意呢，作为咱们老乡，我自己心里边过意不去。
1: 对，
0: 因为你们演得太好了。
1: 没错。
0: 我要说满意呢，我怕你们让我上去。
2: 在台下你咋说的？你不说，哎呀，这样我上去可多好啊。
1: 对呀。
0: 谁说我上去多好？
2: 你
1: 对呀。
0: 我说，你看人俩人表演的多。
1: 没错。
0: 那个蝴蝶那个吧，
1: 哎，飞的那个行行，绑上
0: 结实吗？
1: 结实，放心吧。
2: 师傅，一会儿生的时候啊，别太慢了，快点生。
1: 抓住了你的小翅膀，要不飞不起来了。
4: 松啊，千万别松绳子，
1: 千万别松手啊！
0: 如果松开会怎么样？
4: 会滑下来。
0: 谁滑下来？
4: 你人掉下来，你人掉下来。
0: 那我别抓了，我缠手上得了。
2: 也行，让着，
1: 准备好了吗？好起来。

0: 你，你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个师傅他怎么刚才不这样？我一上来他一股子一股子的。
2: 刚才这是杰哥一个人感受的，
0: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空中那个感觉特别优美，
0: 带着飞的那种，是不是？就这样手抓着那个，对呀。
3: 先来一个飞一下，你感受一下。
0: 也来姐，快上。去了姐，稳当吗？怎么下来了呢？
4: 就是
2: 感觉特别好，
5: 感觉特别好。
0: 我不满意，我觉得这绸吊吧也就一般。
6: 哎，怎么能一般呢？
0: 也就一般，因为我没体验啊，我觉得一般。
6: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还有一段更精彩的，
0: 还有更精彩的。
6: 一会儿你要体验一把吧？
1: 他必须得体验，来吧，咱就看看这最精彩的。
2: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女生爬杆儿，
7: 是需要力量，哇！哇！还能往高上，哇！哎呀！哎呀！高空倒立，哇！
1: 我师弟咋上去的啊？
0: 好厉害呀！
7: 如履平地，高空倒立，哇！
0: 我的天哪！哇！真厉害！吓我一跳啊！太悬了！
1: 看我师弟咋上去的啊？
0: 好厉害呀！
7: 如履平地，

0: lang eh.
1: 这练这门技艺得多少年，得吃多少苦。
2: 是，哇。

0: 个爬杆的时候，这个手上不能出汗，
1: 对，
0: 要不然手会滑。
1: 核心哇！

0: 非常的了不起。
1: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0: 对，
1: 烈日当头，然后又在上面要做特技，再加上上下还得倒立，非常辛苦的，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那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我们河北沧州呢是杂技之乡，我希望沧州的杂技技艺带向全国观众面前，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沧州，看到沧州杂技的无限风采。
0: 两位呢之所以表演得特别好啊，跟他们的默契是分不开的，这份默契呢也是彼此的一份成全，而这份成全就是最好的丰收。祝愿你们越走越好。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队了，那就有请我们队的于燕飞为大家带来飞牌绝技，
3: 掌声有请。
4: 欢迎。我觉得这个飞牌表演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表演的可太多了，
0: 对，
4: 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是那个老套路的话，我觉得很难打动今天的观众了，你得来点不一样的才行。
0: 我姐说的特别对啊，咱们五堡身靠黄河边，这里有百果园之称，这一年四季是鲜果不断，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创新就是一会儿呢让于老师啊，哎，把我们这个特产的果鲜从大到小一一打中，才算挑战成功。哦，
5: 可以可以。
6: 今天他将挑战的是超高难度的远距离飞牌速击，
0: 帅，
4: 有力量。
6: 大家看舞台之上啊，有西瓜、五谷、青梨、水蜜桃、苹果、李子枣。六种水果是依次排布，这种软硬质地呀、果皮厚度是完全不同，对飞牌的力度控制还有落点精准度都是极其难的双重考验。

0: 个牌想要在5米外击中目标，首先考验的是极致的准度，距离越远呢，手势的偏差呀，角度偏移的影响也就越大，分毫失误就会完全脱靶。
1: 哇，擦着边过去了。

0: 打中了飞出去，你可以检查有口子。
1: 给您设置的第一个考点真没难倒您，我们能不能也跟您一样唰唰唰唰唰
2: 唰就打中了？都可以做到啊，都要长时间坚持去锻炼。
1: 那您教我们点方法行不行？
2: 可以。
1: 你是用手指还是用哪儿的力量？
2: 这个打法呢是靠我们的胳膊手腕带动。
3: 哪个手指？
2: 这两根，给这两根手指都行啊。
3: 好，
2: 就夹住拍的外脚，然后拇指给它搭上去，手腕给它弯曲，
3: 这样有劲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个手腕回扣。用力甩出去就行了。
3: 哎呀，咋飞不出？
0: 这门技艺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难。我们于老师其实练了很长时间，是不是于老师？
2: 那要7年了，当时也就是受了那个电影里面的影响，我看到他里面爪的非常帅气，自己也感兴趣。但是经过这7年时间的磨练，无师自通。现在不光是扑克牌啊，万物皆可飞。
1: 看似不行的物件，你也能飞吗？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吧，我不说了，我让五补的朋友们提出要求。
4: 哎呀，
2: 可以，
3: 来吧。
4: 这位美女说，
1: 你希望于老师飞什么？
4: 叶子能不能飞？我刚飞了两片叶子。
1: 叶子，树叶能行吗？
2: 没问题。
0: 这是鲜叶子。
2: 对。
0: 得压两天，其实能打得更好。
2: 这样飞得不是太远。
1: 能不能击碎气球呢？
0: 我跟你说，这个很难。有风。
1: 这树叶
2: 都是普通的树叶，
1: 撕开来看看，
4: 撕开，
1: 来
4: 咱哎，哇，还真的
1: 就是普通树叶。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于老师和之前那飞牌的那个还不一样？
1: 对，
0: 它是那个弹指。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2: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叫六脉神剑啊，靠两根手指弹射出去的，发力完全不一样的，
1: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这更难。
5: 哎，我觉得除了这个树叶就没有别的了吗？哎，
1: 出好主意。哎呀，
5: 吃什么呢你？
1: 哎，我看看，我看看，不是你这是什么？
5: 饼。
1: 你的意思是让于老师飞饼干？
6: 对，飞饼干。
5: 这个方法出的特别好啊！
2: 这真是什么都能想到啊！
1: 这饼干啊，它就是坚韧性更强，就不能再打气球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这个饼干打气球感觉难度又小了。哎呀，
5: 非常好！
1: 我们打一个呀，稍微硬一点的材质，来上道具。
2: 啥东西？板子。我挑战一下啊。
0: 可以。啊，你吃上了，自己还吃一片，补充一下体力。
2: 垫垫。
5: 有。
0: 有点害怕。
1: 谁吓唬谁呀？喂。

0: 这是真饼干，
1: 真的。
2: 终于真，哼，我这也太厉害，没难住他呢。
3: 这回服了吧？
4: 还是不服？我看看底下还有谁有好主意。我看那位观众手里那道具就不错，
0: 什么东西啊？
4: 我看看。哎，你觉着咱们一会儿于老师这个纸片他能当飞镖用吗？
5: 这么薄应该飞不了吧？
4: 跟我想的一样，就拿这个纸片难为于老师。这纸能不能当飞镖
0: ？A4 纸？
6: 这个没飞过，
4: 没飞过就好了吗？
6: 太软了，
0: 还有点大。
6: 讲一下，
4: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呢也不是刚才的那个板了啊，
0: 对对对，
4: 也不能是气球了，哎，我们的目标呢也得不一样了，
3: 来看看啥目标，
4: 来上道具，哎，
0: 这是什么意思？
7: 这是一个
0: 贴菜板，
4: 一会儿呢，这于老师得用纸
6: 要打这个
4: 菜墩子，并且得扎上贴菜板，
3: 贴菜板，
4: 哇，硬布的，
0: 疼，
3: 是不是那个纸也得剪开啊？
6: 剪小一点。
0: 来吧，
6: 挑战一下。
4: 哇，力道很强啊，
6: 有点难度的，这个实在太难了。

0: 害了，这就是刚才那张 A4 纸啊。
1: 对，万物皆可飞，我们没有吹牛吧。
0: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佩服了，不仅手法帅，姿势也潇洒，哎，仅次于我。仅高于我，
1: 听起来您还不太服。
0: 手法我很佩服啊，但是我觉得精彩程度啊还不够，感觉还没有体现出您的实力哦。那这样吧，在15米高处呢，给你拴挂一个气球，你只要把气球打爆了，就算挑战成功。
2: 好，哎，
0: 我们觉得这个才配得上您，
1: 算你厉害。
3: 可以可以。
1: 有没有发现于老师是越战越勇啊？
4: 对，
1: 啥都可以啊，
0: 是吧？
3: 挑战一下尝试吧，
1: 来吧。
0: 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0: 没错，都已经离得特别近了。
1: 对，
0: 但是因为风啊，还有这个气球各方面的因素，这个确实也不确定。
2: 打了几次没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就慌了。确实第一次挑战这种高空的，对着高空打啊，就是这个气流阻力影响很大的，会导致这个牌比如说会翻转，影响精准度，就是很难做到那个百发百中。
0: 这个真的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这一门小众的绝技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飞牌，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飞牌绝技。
0: 于老师练习这个绝技整整7年的时间，一次次的成功，日复一日的练习，才会有今天的表现。无论你喜欢任何的技能，只要你勤加练习，多加坚持，总有一天你也能够站上这样的舞台。感谢于燕飞，谢谢。
1: 好，辛苦了，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是罗世江。
4: 我是唐志新。
5: 来自乡土，热爱足球，
4: 脚下有节奏，心中有热爱，
6: 我们把足球玩出不一样的花样。
4: 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不只是来展示技艺，更要带来一个神秘必杀技。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叫米妹儿，练习杂技有16年了。别人都说我的身体是水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软的背后是多少年的硬功夫。
8: 一个动作有时候要练成千上万次，疼过累过，但从没想过放弃。
1: 好，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4: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吉林白城的丰收好物孤鸟，口感呢非常的脆甜，那味道呢也特别的香。这个红色呢是李子，这些呢都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好味道。
9: 大家好，我是米妹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桑蚕丝，这是桑蚕丝机和桑蚕茧，从养蚕、抽丝、制作都是由我们五谷蚕农一手劳作出来的，摸上去柔软亲肤。
1: 哎，别说啊，不光女孩子喜欢，男孩子摸完以后也感觉非常的柔软，并且这个蚕丝茧啊，大家仔细瞧，就跟艺术品一样。我想问问，今天你们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呢？
9: 给大家带来一个和蚕息息相关的柔术表演。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看点满满的双人花式足球炫技。
0: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非常精彩啊，真的大开眼界。
1: 今天来到了五谷啊，咱们这儿水果可丰饶，有没有可能抛接点什么其他的呢？
2: 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对不对？
3: 对。
4: 来，来了，
2: 兄弟。
1: 看这个苹果呀，青梨呀，
4: 这都是咱们这个本地的特产。
0: 咱们五谷就是不缺水果。
1: 来吧。洗干净了能吃哈，哎呀，太棒了！
0: 苹果怎么样？
1: 哎，苹果好，
4: 好，漂亮，还真行。再让他继续挑战一下。
1: 好嘞，
4: 我就把那大礼拿过来。来吧，兄弟。
1: 干什么呀？你这是啊？这榴莲。怎么让我们顶啊？这是，
2: 这个有点难度啊。来，我把这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啊。
4: 从来没挑战过。
2: 对，
4: 兄弟啊，就你刚一说出来这个挑战，我听着都疼。你跟我说你到底有谱没谱？
2: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啊，必须把大礼送上来。一、二、三。

们的表演是眼睛能看得见，脚下能踩得实，但是我们今天的表演是为了抛砖引玉。今天我们两个不是主角，今天的主角是一群巾帼不让须眉的姑娘们，她们把足球和国风舞蹈抬进了水下世界。

0: 小五哥和他水下世界的演员没能够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录制现场，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现场连线和他们聊聊。
1: 好，咱们一起连线一下。
2: 小五哥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哥，也是这次水下功夫女足的总导演兼摄影师，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2: 您好您好。
3: 现在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真正下水的地方，走。我们的教练现在正在水里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池，对，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下水拍摄跟训练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功夫女足也是在这个池子里拍的。
2: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您，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把这个女足的故事和我们的水下的舞蹈结合在一块儿，能跟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吗？
3: 首先我是周星驰的粉丝，其次呢我也是一名水下导演，看见他们这个预告发布了，然后我就突然的一股莫名的热血就直冲我的头顶，所以我就想的是召集我的大队人马，马上立刻去拍一部水下的致敬视频。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水下拍摄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3: 我入行以来拍摄人数最多的一次，总共有7名演员，看着大家好像在水里展现的身轻如燕，其实在水里他们是完全看不见的，他们甚至连机位在哪儿，连我在哪儿，他们都看不见。然后这个就要说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点，就是裸眼。
4: 刚开始的话眼球是会有点不适应，会刺痛，在水里面相当于是陆地上的1000度近视啊，很多动作都不太好做。
5: 对，没错，就是因为看不清，所以导致我很多球我都接不上球。很多时候到了面前我根本就找不到它在哪里，以为是很近踢到了，其实还差很远。其次就是在水下我们很多次下潜，每一潜下去几乎都差不多要停留40到50秒以上的时间，所以对我们的肺活量也是有一定的考验。
4: 是的，因为我们在水下跳舞的时候是全程闭气，我们平常可能一个人拍摄的时候憋不住你就可以上来，但是这次呢我们同时要记3个东西，第一是大家的队形，然后第二个是动作，然后其次是别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你还要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浮力，不能乱动。

0: 看完这个花絮之后啊，才知道这个每一段动作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当然你们除了这个水下足球之外，还有很多出圈的国风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其实特别喜欢我的水下作品里面有一个系列叫水下戏曲宇宙，这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贵妃醉酒跟梁祝，大家可以去看。

0: 精彩，精彩，
1: 太棒了！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的老家在甘肃，那大家说起甘肃，是不是就能想起一个非常非常有清晰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的敦煌、我们的莫高窟、我们的月牙泉。我想带领我的水下大军去拍一条多人的水下飞天。在这个 AI 盛行的大时代，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手搓的艺术来去进行一个水下的呈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谢谢。今天让我震撼的呀，是他们敢于打破边界，更出彩的艺术形式，让我们感受到了年轻人不设限的丰收力量。
1: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组了，有请敏妹儿开始她的表演。

0: 米妹在这个桑叶上舞蹈，特别像一个特别可爱的蚕宝宝。
1: 没错，他们都说我的身体像水一样软，但他们不知道这软功夫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硬功夫，就像桑蚕吐丝一样，看起来轻轻柔柔，但实际是一口一口吃掉桑叶换来的。
0: 舞台上的每一分表现都是长期的沉淀，就特别像我们芜湖本地的这个桑蚕产业一样。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几位从事桑蚕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蚕茧，这边姐姐拿的这是什么？
3: 蚕丝。
2: 这是蚕丝哈。
3: 芜湖这边栽桑养蚕有好几百年了，当地特有的芜湖桑树产出的蚕茧质地上乘，老百姓世世代代养蚕缫丝，龙手艺代代相传，如今传统产业焕发新生，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2: 说得好。
0: 但这个蚕丝是不是可以拉开呀？
3: 我们芜湖的蚕茧呢，一个可以拉出来280到3000米的丝。
0: 这个是已经拉过的蚕丝。哦，蚕茧缫丝的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2: 对，
4: 我是芜湖的蚕宝宝，春日的暖风拂过桑田，唤醒了懵懂的我。当身体积攒够所有养分，我便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颗颗洁白饱满的蚕茧就这样被送入了车间，温热的水慢慢浸润，经过一遍遍精细的梳理加工，我最终化作柔软光洁、温润透亮的上好蚕丝。
0: 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希望把咱们芜湖本地的这个桑蚕文化和非遗手艺能够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能让全国观众看到我们小小蚕茧的力量。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敏妹儿，也送给我们台上的各位。
2: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阿姨，你听说了没？昨天咱村里来一个特别能吹的人。
6: 能吹啥呀？
5: 啥都可以。他昨天把一盘花生直接就吹开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
6: 哎呀，我不相信。
5: 我觉得他连这个都能吹开。
6: 哎呀，我不相信。
7: 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人送外号万能吹老许。
8: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9: 我们来自云南的大商。街舞它不只有流行，它也可以装得下民族的山河。
10: 将传统功夫凝于节拍，

0: 民族元素融进舞步，把一方风土人情注入每段鲜活的律动。山海相逢，以舞复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2: 黄牛肉和家乡的小磨香油。黄牛肉呢是大火炖，小火煮，五香俱全，哎，牛肉吃的非常的香。咱们那个香油呢有几句顺口溜，麦香油，香油麦，香油真不赖，常吃香油又健康。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小绿豆和我们的咖啡。为什么是叫小绿豆呢？它其实不是绿豆，它其实是蚕豆。它的壳呢是黄色的，它里面的仁儿是绿色的，它是我们宝山特殊的一个品种。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小粒咖啡。云南的小粒咖啡哪里才是咖啡的明星？那就是我们云南宝山的。
3: 那两位今天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0: 今天我要把潮流的街舞和非遗的文化进行一个融合。
2: 什么样的东西到我嘴里都能吹出花样来。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在老许展示之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场有60个舞步的梨枝，老许要用丹田气把每一个梨枝都从杯子里给吹出来。
4: 没错，每一瓶都是这个满的，没有开封的啊。
1: 那我们给老许规定一下，60秒的时间吹出60个瓶子，可以吗？
3: 1秒1个。
2: 可以可以，好嘞，
1: 来加油，
3: 来加油。
5: 我不知道他这个劲儿是咋使的，
1: 他就是气儿太足了。
5: 他不光是气儿足，还有爆发力。
4: 对，
1: 他的气儿比较猛，
4: 一口一个，哎。

0: 老许不着急啊，稳扎稳打，加油老许。
1: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0: 十、九、八、七、六、五。哎
1: 呀，太棒了！
0: 老徐，你赶紧说说，有没有眼冒金星啊？
2: 这个眼冒金星是没有。
1: 你也敢说话、啊？
2: 我试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哎，纹丝未动。对。
3: 纯用嘴把它拱倒。
1: 我们所有的这些底下、上边、杯里、杯外，完全没有机关。
0: 我们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满瓶的梨汁？可能很多朋友也好奇，打开一个。哇！
1: 甜，好喝。
2: 咱们的这个五谷梨汁，喝上一口，精神又抽醒。哎
1: 呀，说得好。我们的这个青梨汁就是用我们芜埠的青梨做的青梨汁，种植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当地呢也是把青梨当成了重点的产业，大力的发展，不断的扩大种植，如今已经有1.2万亩的栽植的规模，而且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上亿元。
2: 哇，太厉害了。
0: 而且我知道芜埠青梨也号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滴泉水，哎，你吃上以后呢，果汁更多，皮还薄，哎呀，特别解渴，特别过瘾。
4: 我也发现个问题，我发现老许这个肺活量特别厉害。
0: 刚才你们那位于老师是
1: 万物皆可飞，
0: 哎，那我们老许就是万物皆可吹。
2: 吹，我不管能吹，我还能喝，倒立喝，
0: 倒立喝青梨汁。
2: 对，
0: 有没有给自己设一个期限？多长时间？
2: 30秒一瓶吧。
4: 咱是30秒一瓶啊，喝个60秒的两瓶。
0: 不是，我们只能坚持30秒。
1: 力的时候，这个咽喉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老许啊，我跟你说，咱量力而行，
2: 尝试一下，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1: 好，计时开始。普通人，你别说喝，咽个口水都不行。考验这个老许大哥这个身控制力的
0: 啊！这才一瓶，来，这今天马上递上第二瓶。
1: 30秒钟已经过去了，加油！这个很难。还有10秒，哎，喝完了，我们已经挑战成功
4: 了。可以
1: 了，
4: 可以了。
0: 哎，我想问问啊，就是您刚才是怎么完成这个吞咽的？
2: 喝的时候一定要闭气，你要是不闭气的话，
1: 顺着鼻子就出去了。
2: 顺着这个鼻子出去吧，以后你肯定呛得难受。哦，
4: 我觉得老许刚才这个技能，那是我给深挖出来的。所以说人有无限的潜能，就靠你要去挖掘。接下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找一辆小汽车，
5: 在汽车4个轮胎下面放上4个汽车内胎，在这个重压之下，我们让老许把这个内胎给吹起来。
4: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老许这个吹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就可以完全展示出来。
1: 能行吗？
2: 我没有尝试过，我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突破自我，挑战自我，行不行？
0: 没错，来给老许加油，
1: 加油！
0: 这1吨多的小轿车，一会儿呢要压上这个铁板，铁板下面就是内胎，
4: 对，他要用嘴把这几个胎给吹起来，把汽车顶
0: 吹鼓起来，有信心吗，老许？
1: 铁板上，好，挑战开始。我都替大哥捏把汗，钢板有在慢慢往上抬， 起来了，
6: 来了，
0: 起来一点。您觉着老许能成功吗？
7: 现在不知道。
0: 但是您是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对吧？
7: 对。
1: 大哥，您觉得我们许大哥能把他吹起来吗？
8: 我觉得应该可以，我相信他。
4: 那我们就一起为老许大哥加油。
1: 感觉好像有点谱，
0: 都起来一半了。

0: 怎么了，徐大哥？漏气了。
1: 刚完割片了，应该是朝外的，这现在朝里了，对。
2: 已经推成功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车轮摆放的位置可能看着好像还是有点偏。
0: 我建议现在赶紧来检查一下剩下三个胎可不可以行。
1: 这个小轿子的重量加那个钢板的重量达到1.5吨左右，加上这个地表的温度，今天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所以说今天挑战非常的艰难。
0: 徐大哥，状态还好吗？
1: 是不是这个没事，挑战成功，就看咱们这个五虎的父老乡亲的掌声了。
2: 成功了，因为这个钢板已经完全抬起来了，第三条胎能不能一鼓作气再接再厉，
3: 让咱们拭目以待啊。
2: 好，我揪心的是什么呀，我怕越到后面气越不够用。
0: 其实是的，一定会累的。
2: 对，
3: 越往后会越难。
2: 对，
0: 好，不着急，非常明显的
3: 已经成功的垂起来了。
2: 哇，
3: 已经起来了，
2: 还差一点点，
0: 加油，徐大哥！好，钢板已经继续在往上升。他吹的每一口气，我都替他捏把汗。
2: 当然了，
3: 第三条胎就成功吹起来了，还有最后一个，
0: 加油！最后一条汽车内胎，看看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
1: 中途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因为五虎的父老乡亲掌声给了我动力，也给了我压力，有压力才是我走向挑战成功的一步。
2: 我们总说艺高人胆大，他首先啊，他艺得高，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千锤百炼的经历，才能在丰收节后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哎，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2: 已经被顶起来了。
0: 是的，

0: 我们吹的话，一口气都吹不进，压力太大了。
1: 就是我们的气啊，都进不到那一台。
0: 对，
2: 每一口都在离胜利更近。加油，许大哥！
3: 再来十口气吧。
2: 好，
1: 再十口气。好，
2: 准备，随时开始。十、九、八、七、
1: 六、
2: 五、
1: 四、三、二、
2: 一、
1: 五，成功！
2: 成功！
1: 成功！成
2: 功！恭喜许大哥！
3: 祝咱们这个五普的父老乡亲，在2026年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万马奔腾，福满门，好运连连，幸福满满，家和万事兴。
2: 说得好！
1: 这段小贯口啊，主要展示什么？我们刚才吹了四条呆，我们再说一贯
2: 气儿还足，
1: 气儿这么足，太厉害了！
2: 许大哥今年已经64岁的高龄了，
1: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搏呢？
3: 生命在于运动。这个地里干了一辈子活，这就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力气，就是给咱那个练功的是一样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要想身体好，咱天天把握好。
2: 所以要感谢许大哥今天在现场让我们见证了一次一次的挑战不可能。那今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会为家乡带来什么？
3: 把这个家乡的这个美味、美食、民间的绝技带上丰满的舞台。
1: 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继续给您鼓掌，给您加油。
3: 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组了，有请云南民族街舞团开始他们的表演。

0: 是吧？
1: 对，班控之舞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有这么一个舞蹈的初衷，跟大家介绍一下呗。
1: 我们在创造这支舞蹈的时候用的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班童，它是来自云南的锻造技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千锤百炼之后呢，金属的表皮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铜纹，它也被大家称作为金属宝石。在创作这支舞蹈之初，我们会去到工坊和我们的工人了解他们在铸铜的整个过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去讲述非遗，让古老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
2: 哦，说得太好了，原来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有非遗的底色。哎，我看大家穿的服装都特别亮眼。
1: 这个服饰呢是我们哈尼族的服饰，然后这个是我们傈僳族的服饰，
0: 真好看。
2: 我看大家这个都穿少数民族的衣服，但是中间这位
0: 他穿的不一样
3: 啊。韦涛老师，
1: 因为我和他们还有一点不一样。
4: 哪里不一样？
1: 我除了可以跳少数民族的舞。

0: 功夫街舞，
1: 就是那种武打的那种。哎呦，
2: 架势
1: 有点武术功底在身上的，
3: 光来个架势不能算牛。
0: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功夫，再加街舞，
1: 没问题。
3: 来。

0: 我第一次看人家穿皮鞋就是跳街舞，太帅了。
1: 对呀，
2: 这群小伙子没有把咱们的街舞局限于传统街舞的那种形式，
1: 这也是我们云南民族街舞团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街舞本土化，把少数民族的舞蹈和我们的现代的很多流行的一些舞蹈结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加的国风化。而且他们不光是在国内给大家看哈，他还走出了国门。
3: 我们都是把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0: 哎，我想问问韦老师是怎么想到把功夫和舞蹈进行结合的？
3: 从小就看电视嘛，就看到哇，那武侠电影，哇，飞来飞去，哇，就觉得我也想成为这样的绝世高手。
1: 哎，现在就成为了这样的绝世高手。
3: 你看我们扫腿。我们街舞里面有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我想讲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功夫里面的扫堂腿吗？是不是？
1: 哎，没错，
0: 都是相通的。
3: 我把功夫，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和街舞做了一个结合，嗯，它又有了不一样的地方。
1: 太棒了！哎，
4: 功夫这么绝，怎么练的呢？
3: 我是先学的舞蹈，哦，再学的武术。曾经就是为了去打职业比赛，想拿冠军。然后呢，每天就增加自己的训练量。嗯，早上是体能训练，嗯，中午是力量训练，晚上是舞蹈训练。哦，就我会分得很清楚。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跑步，啊，训练我们的肺活量，增加我们的体力。嗯，但是呢，久而久之，我发现好像跑步有一点不累了。哦，我就想做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当时啊，我就约上了我的这帮兄弟们，然后一起，我就说，来，我们先做一个绝的东西。
1: 做什么绝的？
3: 倒立爬绳。
1: 你爬山？
3: 对，但是我爬的是那个楼梯嘛，啊，我的每一步都是用手走上去的，但是我中间肯定是就是休息了嘛，跌倒再爬起，跌倒再爬起。我第一次爬那座山的时候呢，我用了3.5个小时，正常走路上去的话可能要45分钟左右，我觉得我突破了。嗯，登上山顶的时候，我的那个手啊已经非常的肿胀，手都有小腿粗了，因为肌肉被震开了。
1: 没错。
3: 然后我回到我们的团里，然后我把我的视频给他们看了，哇，他说你太狠了。然后我就问他们一句，走，明天我们一起
1: 去了吗？
5: 去了，去了。涛哥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可行的。
1: 不是吹牛的。
3: 对，真不是吹牛的。去山里面锻炼的人很多，都会看到那个一排亮丽的风景自己。
1: 那你们最快的时候是多长时间爬上去的？
3: 应该1个小时。
0: 对，只有一直练习才有今天的成功。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即兴给您来个音乐，能不能用功夫啊，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啊，用武术舞蹈把它诠释出来？
3: 行，那我们就试一试，挑战一下。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0: 染到了，
1: 就是舞蹈带给你这种快乐。
0: 没错，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把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特色会带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惊喜。
0: 他们没有把非遗民俗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大胆的创新将他们和潮流的这种街舞相融合，同时也带着乡土非遗走出了国门。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文化自信。感谢你们。
1: 好，那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最后的结果。下一轮表演啊，可不简单，是咱们五谷本地的压轴节目。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喂，哦，是的，行，可以。
7: 丰收集结号要来我们陕西录制节目了，
8: 真的？啊，
7: 真的吗？
9: 哎呦，太好了！那这回我们得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让全国人民听一听咱们黄土高原的声音。
7: 来，咱们张罗起来。
8: 好，
10: 我们是榆林南山合唱团，一群扎根在花土地上的英语老师，平时在讲台。课余时间就凑在一起唱歌。有人说我们是花土高原上的好声音，其实我们就是一群爱唱歌的榆林汉子，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歌唱给更多的人听。
7: 丰收集结号。

0: 你看看咱们黄土高原的嗓音就特别嘹亮。
1: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2: 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红枣和山地苹果。五谷的红枣呢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肉厚非常甜美。五谷县获得了中国药枣之乡的称号。咱们五谷黄土地上的山地苹果红得透亮，咬起来呢是特别特别的脆，汁水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咱们陕北大地上长出来的好味道。哎
1: 呀，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地道的陕北情歌。
0: 那我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们是非职业哈，就是平时有工作，然后闲时才合到一块儿。
1: 对，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聚到一块儿去唱合唱。
0: 大家平时听到的陕北民歌都是信天游喊的、高亢的，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合唱团整个很温暖、很俏皮。
1: 对对对，今天听到的呢是由我们四部和声的细腻柔和到了一块儿。啊，其他人呢唱陕北民歌靠的是嗓子去唱，
0: 没错。
1: 那我们合唱团呢靠和声、靠我们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大家。
0: 所以我们所有声部都有。
1: 对对对。
0: 提到咱们这个陕北民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是西北的花儿，最近网上特别火，叫嘎联手。嘎联手是啥意思呢？嘎就是小，联手就是宝贝儿、媳妇儿。小宝宝，
2: 这个歌啊非常的火，曲调也很欢快，能不能给大家来来呀？
1: 那我们合唱团集体来，
2: 一起来一下，
0: 好吧？

0: 的嘎脸手。
1: 确实好听，
2: 但是我就看他们这一帮陕北汉子，当一唱这首歌的时候，哎呦，那个小表情，那柔情那个劲儿全出来了，一个比一个柔。
3: 其实我们陕北汉子，我们粗犷里边还有细腻的一部分。
4: 对，是细腻，因为这个词儿里边写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表达男生的心里边的一些小心动。我看着你之后，我的心啪啦啦啦啪啦啦啦都是什么意思？我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
1: 谢谢。如果呢登上了风板，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们希望把陕北的乡音还有黄土地的歌声带上风板，让全国更多的人听到陕北的声音，看见黄河岸边丰收的面貌，让黄土歌声唱遍全国，唱响世界。
4: 把这个传统的陕北的民歌用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听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陕北民歌换了一个新的模样。感谢你们。
1: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那我们宣布投票正式开始。
4: 那我们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得五补苹果最多的就将成为本场的人气节目。
1: 今天呢，投出的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更有机会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补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4: 那我们今天获得最佳人气的节目是谁呢？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就是云南民族街舞团，恭喜你们。
4: 那我们本场所有的竞演选手的节目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同样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我们的老红灯小米丰收了，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6: 我们的甘薯丰收了，
7: 欢迎大家到我们安徽临泉来做客，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把这份甜蜜带回家。
8: 我们诚挚邀请各界朋友来到陕北新区，观稻田美景，品肥美河蟹，把这份地道的辽沈美味带回家中。
1: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

0: 陕西省五堵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堵县文旅局，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返乡八年，他无怨无悔。
1: 啊，人家就说，他当老板的，看你把以前弄的给，就是个农民。
2: 风华正茂之年，他选择回乡干农业。
3: 我也相信，我能说给大家把这条路走得通。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匠心独具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然哥，咱上午把这个都要加料的，这一中午两下午可得拍摄，各种杂事。
0: 眼下正是草莓移栽的关键期，郑立行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1: 这个我得找他说说去，这个全部栽得太浅了，根全在外面露着，而且好像没压了一下子。提一下，什么人家？对吗？你想，你这窝窝挖的太大了，你没有必要把我挖的大的，星星埋都埋里面去了，这最后咋长长不出来的，对了吗？咱这么提一下。哎，对，哎，咱不追求速度，咱首先追求质量，一定把苗子栽好，成活率提高。你对他好了，他对你就好了。给咱接几个草莓可甜吗？知道。
5: 我们农场有一块200多亩的地，和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儿，厂长，原来搞机械的，生产大管家，陈兴，学法律出身，销售员和学习代表，马浩，当过兵，生产二管家，燕龙，被农业宣传耽误了的建筑师，我，学高分子材料的，主要负责打杂，我们都是被农业拐跑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打造一个返乡青年的有机农业样本，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保护土地，恢复乡土生机。
0: 过几天桃园就要收获了。
6: 个头够快。
0: 转了半天，偌大的园子里竟然挑不出一个好桃。
6: 沿这个雨水，它这屁股一开，虫子就容易进去。
0: 无奈之下，陈兴只好先把桃子带回去，找大家商讨对策。
7: 我摘了三棵树，基本上没摘到好的，就可能能吃的有那一两个，但是里边掰开，里边那个核就有问题。
8: 今年雨水如果一偏多的话，我就容易引那个蜗牛了，就益虫多，没有虫害多。
9: 像这品种不行的也就挖了吧，要么嫁接不行就挖了，再换别的。但是吧，口干的了哈，那油上别太猛，或者慢慢就淘汰了。
0: 一番讨论后，大伙决定改变策略。
1: 这我们不能打杀菌剂，它一下雨很快就烂了，你想这个时间成本也这么长，所以其实有很多次，很多都说是不要种桃了，把桃砍了，换个别的品种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确实考虑到不能说迎难而退嘛，知难而退嘛，对吧？
0: 37岁的郑立行，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双北村，从小成绩就好。2012年，从天津科技大学毕业后，入职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2014年，当上了研究员。繁华的大都市，体面的工作，让父母引以为傲。但一次偶然的回乡探亲之旅，最终改变了郑立行的人生轨迹。
1: 2015年春节在家里面，然后在村子里面转，你看那个路灯修的都特别的亮，但是呢，路灯后面，然后就是各个家庭就是黑的嘛，就没人。过年，就是到了29、30号晚上，就是漆黑一片，然后每天下午你看坐在那个门口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所以就是非常的悲凉。
0: 就这样，2015年，郑立行只身一人回到家乡，创办了生态农场。
1: 我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闹着玩的，包括我们原单位。当时单位跟我说，给你把这个，就包括社保什么都给你交着，你回去可能就回去一段时间，有可能还来。都我都回来半年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领导打电话，那你还来不来？咋？
10: 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你活得搞农业，农业本来就是投资大、见效慢、期效长嘛，期限长，风险大。
1: 听得多了，他压力也大。所以我都干了一年半的时候，我爸还是给我说了，哎，你不行上班去，你把这给我留着，我来弄，还是给我说。
0: 种植观念的不合让父子俩没少争吵。
10: 你本来是那个东西年康，就是收获的东西，你本来打一次农药或者两次农药就好了，但是他不肯，不能打，那我这溜了都不能打，就是我们农民说的喊完你都不能打，叫人这里逮虫子，你个逮虫子，你这个人工一个菜能卖多少钱？
1: 有一次我们出去就是培训嘛，回来之后还不是地里面，就是那边上，他就打出草去打了，被我知道了，就为这事儿跟他又吵了一架。我说这园区里面不允许用，拆的
0: 别看，
11: 哎呀，这个大得很，
12: 好肥呀、啊，
11: 肥肉肥肉。
1: 当年那白菜那长得比这还小，那吃的都比这惨的多了，那一个杆上都没有了，全是眼了。
12: 嗯，
1: 那再弄就，你想再长个芯出来一吃就没了。
12: 嗯，
1: 所以那面临的颗粒无收、绝收的困境。
0: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8年冬天，农场的有机西红柿丰收，上架后被迅速抢光。当郑立行他们开始期待来年的收获时，温室里新栽的西红柿却遭遇了致命病害。
1: 想到太简单了，但实际上农业的技术门槛还是挺高。干了一两年之后就看法改变了，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要下大力气去弄。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郑立行拾起了南垦的微生物书籍，还四处请教农技专家。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现在郑立行俨然是半个微生物肥料专家。
1: 这个是乳酸菌，这几种菌在一起混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是经过长期摸索出来的一个。
0: 每到农场作物生长的关键期，郑立行就要配置不少微生物肥料。
1: 土壤好了，植物健壮了，它就不容易被浸染了。而关键的就是栽苗者这个时候比较关键，它容易有伤口嘛，伤口就是病菌容易浸染的地方嘛。那么我用这个给它保护起来，它不是就降低了这种风险吗？
0: 这段时间不仅要准备下一季作物的种植，地里的蔬菜也在陆续收获。
1: 我得赶紧拔了，这草不拔将来那胡萝卜就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园区好多方面的技术都是我来把关的嘛，那好多东西研发成熟了之后才能往下交嘛。

0: 就浇下去。你这行子怎么放上吗？你这行子怎么放吗？漏了一行子。
1: 这啥？这是？
0: 这哪？这哪？是不是？没有的。你再看一眼，你在哪行呢？
1: 这是漏了一行子。
0: 你急啥了吗？你跟什么挨着住的吗？
2: 眼下农场里的蔬菜正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时候，种子出苗率这么低，郑立行不免有些担忧。
0: 如果是一个月育一次就完了，那就供不上了，赶紧补救嘛。如果这个如果 OK 了，就暂时就不育了，等于说推迟了几天。
2: 为了守候有机梦想，一年365天，郑立行几乎都在农场里。
0: 经常被说的就是头发赶紧理一下，你看你把你弄脏的啊，人家就说可当老板的，看你把你一天弄的给就是就是个农民。但是我喜欢呀，我喜欢在地里呀。
2: 郑立行他们的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通过会员形式供应给消费者，每周会员们都可以收到十几种应季果蔬。今天是例行的会员配送日，一大早郑立行就匆匆赶到地里。

0: 这配送这就是一个紫甘蓝吗？这吃的可香了，
1: 可以生吃吗？
0: 可以啊，
1: 我口吧，
0: 你尝一下。里面的好吃，
2: 就好一个大箱子，十号一个高原红，一个长箱子，十一号是一个筐子，两个冰袋箱子，一个大箱子。
0: 菜从种进去，管理过程，最后再到采收，然后我们再进行打包，然后打包完之后再通过配送送到客户的手里，然后反馈过来说咱们的这个蔬菜或者水果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有一种大的成就感嘛。我们把会员称为家人，要是就是我们把种出来的菜供给自己的家人了之后，就是那种喜悦感、丰收感还是非常强的。
3: 除了在家里收菜，会员们还可以自己到农场里耕种。
4: 铁杆会员免费给大家给他送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种自己收。像这种荒草我们不会托管的啊，就是要自己长荒了那没办法。
5: 我当时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累，我翻地，我撒肥，然后我还得放水，然后我还得拔草，太痛苦了。就是真的自己种了之后才知道说做有机农业有多难。虽然说花生现在还不知道收成咋样，但是我现在看着我的南瓜我也可开心了，尤其我今天还有南瓜成熟了，我要把它带回去给我妈妈吃。
3: 每到周末农场就非常热闹，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果园，看一看有没有果实啊。你可以选择它的果实，也可以选择它的叶子，你可以摘一个啊，摘一个。
3: 这样的自然教育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园区里开展。
2: 之前孩子不咋样喜欢吃青菜，自从就是我们在这种了点青菜之后，孩子就喜欢吃了。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们家种的青菜。
6: 现在好多市场上的蔬菜没有那个蔬菜本身的味道了，但他是可以吃到那个味道。
7: 我觉得孩子现在就是要多接触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就是可以增长孩子的见识。
3: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既享受亲近大自然的乐趣，又学习到传统的农耕知识。
0: 你空洞的告诉他节约粮食，他不知道那个很辛苦，但是他种了之后确实拔一草汗水淋漓的，是吧？那然后就说这来之不易，确实要节约啊，这是劳动成果。希望的是让他们来接触了之后，然后我们叫自然教育嘛，然后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8: 我怕老汉的那么个条件给达不到，
9: 我们也没有什么基地，这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

0: 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今年这豆子长势还是相当好的，这个从饱满度呀，从这个整体上，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豆子这个虽然是套种，但是它没有影响这个豆子这个产量。看一下这个豆子，这个成熟度也是相当好，这个色泽呀、光泽呀，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
1: 2023年是郭云峰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的第二年，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他也是在尝试摸索中。
2: 这玉米的话也马上到成熟期了，看一下，对，看一下这个玉米，这饱满度其实也挺好，现在已经属于腊制期了，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1: 按照郭云峰的初步估算，2023年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亩产将达到200多公斤，比2022年第一次尝试的产量好了很多。而玉米由于采取了密植技术，每亩产量与不套种大豆时基本一样，这样大豆就成为了增量收入。
2: 所以我感觉今年应该是属于成功了，这条路趟出来了。所以说我想把这个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推给咱们广大的农牧民，让他们也参与到咱们这个复合套种这个行列里面。
1: 峰是个说干就干的爽快人，打定主意后，他就来到附近一个村子，找来几位村民，跟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
2: 三叔、老叔，这把你们后期是这么个事情，我这两年不是做这个玉米，它大的这个套种复合套种这个了，我感觉这个东西弄起，从整体材料呀，和这个土地利用价值各方面来说弄起，我觉得可以的。今天开始，我想让你们也。说种这个东西，
3: 种是跟那种反正我们能，我怕老汉的那么个条件给达不到嘛。
4: 这个起码这个播种，我们也没有这个机器，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也种不了。
1: 村民们认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虽然是个好事儿，但是这种新模式对于他们来说不一定能做好。
2: 哎呀，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这个农村这个一方面老龄化比较严重，第二个这个接受能力啊，还有这个适应能力啊，也都是比较难。
1: 一腔热情的郭云峰没想到竟然受到了村民们的冷遇，这个结果让他有些始料不及。无奈之下，他决定回一趟父母家，寻求父亲的帮助。
2: 妈，我回来了。
5: 咦，儿子回来了。
2: 嗯。饭吃了吗？
5: 没。
2: 还
5: 吃你平时最喜欢吃的。
2: 好呀，手工粉条子。
5: 羊肉冻粉条。
2: 我饿了。
1: 郭云峰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工作，2016年他从鄂尔多斯市一家房地产公司辞职，回到伊金霍洛旗开始从事农业创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2: 从实际来讲，就是说从父亲的意思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愿意让我回农村待，因为最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走出农村，你再返乡创业的话，这个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这两年他也看到说，我有成功的这一些 成功的这一些方面的话，他也很欣慰，他能感觉到说这个孩子回来以后说改变了说传统的这个农民这个做法，哎，他感觉说从农村这个现在农村的这个基础上说能发家致富，说能起到带领作用的话，他也感到挺高兴挺自豪。
4: 哎，要给你吃块肉，我回来的时候我去跟上伙食在那给你尝尝
5: 尝尝尝。
6: 你们那个后庄那个今天那个也炸这个来
4: 挺好，还不错，今年套装东西要比去年敲的多。我想把这个套装给他们这个大面积推广，给小农户这种推广。
6: 我们那个吧，我姐姐这次多年没听说过这么个套装，可是这个东西啊，你就得材料好一点，你给推广好推广。要是材料收入不好的话，小农那个推广个那个什么玩意儿。
4: 这个幼小大米推广这个东西弄起还得找个可靠点的说是他们跟他亲戚关系，不然的话这个就现在这个东西往上想象师傅他摸出推的话还不是那么推好推。
1: 郭云峰的父亲也是个做事利落的人，吃过中午饭父子俩就来到了郭云峰的二叔家。
7: 二叔过来跟你讨论个事情，
4: 就是我不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直弄这个玉米大豆这个复合袋装这个套装玉米，这个我感觉从各方面来讲收益呀，从这个经济效益啊我感觉不错，所以说我今天和我爸过来是准备把这个给二叔给你推广一下。
8: 没套装过，就是种玉米，这是国外种玉米，种山药是国外种山药，这个他们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们没尝试过这种套装，从我的小小套装恐怕是不如这仨，就是第一个是有些不适应，第二是没尝试过这个东西。对。
1: 给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袋状复合种植的事儿一时没有打开局面，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更是让他心急如焚。
4: 这是种的红葱，出现了这个葱上出现这个有死亡的现象，然后很着急过来看一看，我看看就这个究竟是啥原因。
1: 红葱在伊金霍洛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农户零星种植，在当地没有形成具有产业优势的规模化种植。郭云峰想在这方面先做一个尝试。
4: 在这个葱的这个它比较敏感，这个也是比较矫情的一种作物，很容易生病。
1: 几天前当地连续下雨，造成红葱出现霉变现象，他赶紧安排人喷洒药剂进行救治，一直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30多千米赶回了自己一人在伊金霍洛旗城区租住的房子。
4: 喂，你在哪儿？我搞回来搞上地里就回来。
9: 吃了
4: 啊？
9: 你回来吧。
4: 我看吧，看有时间吗？有时间弄就回来。你们放假不？
9: 看那两天放几天假
4: 吗？我过两天就回来。好，他挺支持我的，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份产业，这也是个梦想。所以媳妇在这个。这方面还是挺支持我的，也挺关心的，所以就是俩孩子这个重担就落他肩上了。
1: 虽然找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袋状复合种植屡遭不顺，但郭云峰并没有气馁。听说二叔家新建的房子正发愁找不到人安装插座，他于是赶过去给帮个忙。眼看着郭云峰的一腔热情，二叔终于同意先去郭云峰的地里看看玉米和大豆的长势。
10: 你弄上几块地茄子你种的啊？
8: 哎呀，长好了，多少亩有了？
10: 2000亩。
8: 哎呀，可是又平整，长好了，长好了。
11: 对于二叔之前担心玉米地里套种大豆会造成玉米减产的问题，郭云峰在丈量采用密植技术的玉米株距后，二叔心里的这块石头放了下来。
8: 我那个种两苗，你这就相当于种三苗。
12: 种三苗嘛，嗯，我们看看这个东西，
8: 挺活挺活挺
12: 活，
8: 是是了是了
12: 是是吧
8: 是。
12: 我带你去看看这啥药这个。
11: 接着，郭云峰又带着二叔，对自己专门针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而动手设计的除草机具进行了了解，并承诺提供除草服务。这下终于消除了二叔心里最后一个顾虑。看起来很简单，
13: 但是这里面那要说这个地里头也看了，这个除草这个东西你也看了，这我你给放心了吧？
8: 啊，那这行，明年我刚要让你一定。
13: 刚我种了，啊，行行，好好好好。二叔，你要是把这个头一带弄去，咱们后面的人扛家，动的人扛家可多呀，啊。
11: 两天后，大豆开始收割了，郭云峰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14: 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实现了这个一地双收，所以我心情非常激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妈，爷起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摆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
1: 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1: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1: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5米多。
1: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1: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1: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1: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1: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

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

0: 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1: 这个可以试试。
2: 好，
1: 要不要试试？
2: 好，试试就试试，
0: 想不想看？
1: 我可以和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1: 也有，没有成功的，
3: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1: 可以，来。
4: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5: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6: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醉了醉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还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能不能手提咱们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

0: 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3: 但是蓝大哥
0: 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咱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2: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1: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2: 来看看啊，
1: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3: 谢谢。
1: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4: 行啊，我来者不拒。
1: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4: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1: 还能尝到海鲜呢。
4: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有请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哦，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中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掌，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

0: 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1: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

0: 天啊，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猪肉，
6: 猪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3: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4: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4: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4: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4: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7: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儿，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8: 抬起，立正。
7: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了，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4: 好的，我跟他讲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1: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4: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4: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4: 他要走了。
1: 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4: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0: 夫妇。
1: 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2: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3: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3: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感兴趣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6: 我真的生气了。
7: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6: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6: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4: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8: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老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黎族的酿酒
0: 哦，
1: 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那个吊个儿，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这个弹呀，它往哪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0: 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1: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0: 啊。文案训练都不用头巾。
2: 三二一，
0: 对对对，往前。但是坛子的往右找，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2: 有这种感觉。
0: 对。
2: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2: 脖子接？
0: 对，10个。
2: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一次，两次，三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

0: 色，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的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1: 哇！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2: 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
3: 把那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啊！
4: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3: 1、2、3。
5: 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1: 被顶起来了。
5: 是的。
2: 怎么了，许大哥？漏气了。
6: 钢板磕偏了。哎呦！
5: 哇！
2: 配合的默契。
5: 哇！
1: 哎，就跟蹬台阶一样。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浦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哎，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有特色的丰收优秀节目推荐出来。
4: 既然要展示，那我们就分成两个队。
1: 没问题，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浦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闲言少叙，咱们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和师弟搭档多年，一个眼神，一个节奏，我们就知道彼此的下一步动作。
6: 我们搭档多年，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磨合。
7: 日复一日苦练风烛，
8: 打磨爬杆特技，
7: 把每一次配合练到极致。
9: 数年默契沉淀，不负每一份坚持。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气球拿不下来怎么办？
11: 叔叔，我的气球掉树上了。
12: 叔叔，我帮你捡下来好不好？
11: 好啊。
10: 谢谢叔叔。
13: 叔叔，我们想吃枣。
12: 我帮你摘下来啊。这一张普通的纸牌，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平平无奇，但是在我的手里可以突破极限。身怀绝技，奔赴丰收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14: 我们来自沧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沧州地道的驴肉干和金丝小枣。驴肉干是古法腌制的，它是越嚼越香，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的特色小吃。看我们的金丝小枣啊，它是皮薄肉厚，掰开里边果核很小，它有拉丝的糖丝，很甜的。
12: 我手上这个呢是南京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它历史悠久，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皮白肉嫩，咸香入味，也是南京人餐桌上绕不开的一道美味。
0: 来到了丰收集结号，你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硬核绝技呢？
14: 一会儿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二人搭档的默契。
12: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飞牌表演，但是呢，我今天要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不一样的新的玩法。
1: 那我们就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足，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1: 哦，这是两个。
0: 对，两个是不能打架的，但凡要互相挨上了，这空竹表演就砸了。什么方式抛出去呢？来，
2: 哇
0: 哇，背抛，
1: 哇，
0: 正接，哇，空竹被他们玩成了篮球的感觉，真正的高难度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哦，他给自己缠起来了，
0: 这是要做什么？
3: 很危险
1: 呀！哎呀，好精彩呀、啊！而且两位配合的天衣无缝。您两位是夫妻吗？
4: 不是夫妻，啊、
1: 不是夫妻、啊，
4: 我们是姐弟，师姐师弟，
1: 师姐师弟呀、啊！
4: 对，
1: 搭档多久了？
4: 搭档4-5年了。
1: 怪不得配合的这么默契呢！这什么样一个契机，两位才合在一块儿？
4: 以前师弟他不是干杂技的
1: 啊、
4: 他是舞狮演员，他就是比较钟爱这个空竹吧，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成才、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演出，哎，两个人都会空竹嘛，就在一起搭，就从那开始我们就一起
1: 就成了搭档。哎呦，真好看他们抖空竹的，我就觉得也真挺有意思的。
4: 要不小米老师你体验一下这个空竹的快乐？
1: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
4: 小米老师你站着中间。
1: 没问题，我站中间。他给我缠起来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丹丹表演的动作之一啊。
1: 哦，他说打着不疼。不是让我抖，你抖啊，
2: 我这还有危险，后边也不行。

0: 想问问，就是你们刚才表演的这个环节，小米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1: 它站在中间比较美嘛，
2: 就是个柱子。
0: 师姐师弟两个人表演得非常好，
3: 对。
0: 但是你要想登上这个
3: 丰满的舞台，
0: 多少是差点。
1: 空竹，刚才我们只是热热身，后边还有更精彩的，给你升级版的，
0: 来吧，
3: 升级版，
1: 你要亲自体验一把了。
0: 我为什么要体验呢？
1: 让你尝试一下嘛。
0: 那我得先看看他能不能让我满意啊，咱先展示一段。
2: 人家的搭档互相信任，
3: 真是。

0: 有多信任自己的搭档。
1: 对，
2: 这要是我和永志一定掉下来一个。
0: 还有三人掉了。帅。

0: 表演的这么好，首先是人家私下练的时候用功了，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
1: 信任。
2: 啊，精彩！精彩，
1: 太棒，太美了！
2: 真是似梦似幻，如痴如醉，哎，看得我们都入迷了。哎，丹丹，你在上面的时候害不害怕？
3: 哦，习惯了，不害怕。
2: 完全是看搭档的给你的力量和保护。
3: 对，因为我们互相比较信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3: 郭老师，感觉还满意吗？
0: 我要说不满意呢，作为咱们老乡，我自己心里边过意不去。
1: 对，
0: 因为你们演得太好了。
1: 没错。
0: 我要说满意呢，我怕你们让我上去。
2: 刚才台下你咋说的？你不说，哎呀，这要我上去可多好啊。
4: 对呀。
0: 谁说我上去多好？
2: 你
4: 对呀。
0: 我说你看人俩人表演的多。
4: 没错。
5: 来来来，录下录下录下，郭老师要表演了，快
3: 体验一把吧。
5: 哎呀，我郭哥要上了。
0: 我整那个蝴蝶那个吧。
5: 哎，飞的那个。
3: 行行，
5: 绑上。
0: 结实吗？
5: 结实，放心吧。
2: 师傅，一会儿生的时候啊，别太慢了，快点生。
5: 抓住了你的小翅膀，要不飞不起来了。
3: 松啊，千万别松绳子，
5: 千万别松手啊！
0: 如果松开会怎么样？
3: 会滑下来。
0: 谁滑下来？
3: 你人掉下来，你人掉下来。
0: 那我别抓了，我缠手上得了。
2: 也行，让着让着让着，
5: 准备好了吗？好起来。

0: 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个师傅他怎么刚才不这样？我一上来他一股子一股子的。
2: 刚才这是杰哥一个人感受的，
3: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空中那个感觉特别优美，
0: 带着飞的那种，是不是？就这样手抓着那个，对呀。
4: 先来一个飞一下，你感受一下。
0: 也来杰，快上。

0: 姐，你好像晕过去了，姐。稳当吗？嗯？怎么下来了呢？
1: 就是感觉特别好。
2: 感觉特别好。
0: 我不满意，我觉得这绸吊吧也就一般。
3: 哎，怎么能一般呢？
0: 也就一般，因为我没体验了，我觉得一般。
3: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还有一段更精彩的。
0: 还有更精彩的？
3: 一会儿你要体验一把吧。
4: 他必须得体验，来吧，咱就看看这最精彩的。
5: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女生爬杆，
6: 是需要力量哇。往高上，哇！哎呀，哎呀！高空倒立，哇！
0: 我的天哪！哇！真厉害！吓我一跳啊！太悬了！
4: 看我师弟咋上去的啊！
0: 好厉害呀！
6: 如履平地，

0: 这门技艺得多少年，得吃多少苦。
1: 是，哇。

0: 个爬高的时候，这个手上不能出汗，
1: 对，
0: 要不然手会滑。
1: 感觉他好像在平地上似的。
0: 哎呀！哇呀！
1: 这力量，这核心，哇！

0: 的表演呢非常的了不起。
1: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热，烈日当头，然后又在上面要做特技，再加上上下还得倒立，非常辛苦的，所以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那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我们河北沧州呢是杂技之乡，我希望沧州的杂技技艺带向全国观众面前，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沧州，看到沧州杂技的无限风采。
2: 两位呢之所以表演的特别好啊，跟他们的默契是分不开的，这份默契呢也是彼此的一份成全，而这份成全就是最好的丰收。祝愿你们越走越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队了，那就有请我们队的于燕飞为大家带来飞牌绝技，
3: 掌声有请。
4: 欢迎。我觉得这个飞牌表演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表演的可太多了。
5: 对，
4: 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是那个老套路的话，我觉得很难打动今天的观众了。你得来点不一样的才行。
2: 我姐说的特别对哈、啊，咱们五堡身靠黄河边，这里也有百果园之称，这一年四季是鲜果不断。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创新，就是一会儿呢让于老师啊，哎，把我们这个特产的果鲜。从大到小一一打中才算挑战成功。哦，
6: 可以可以。
2: 今天他将挑战的是超高难度的远距离飞牌腹肌，
5: 帅，
4: 有力量。
2: 大家看舞台之上啊，有西瓜、五谷、青梨、水蜜桃、苹果、李子、枣，六种水果是依次排布，这种软硬质地呀、啊、果皮厚度是完全不同，对飞牌的力度控制还有落点精准度都是极其难的双重考验。一张普通的扑克牌想要在五米外击中目标，首先考验的是极致的准度，距离越远呢，手势的偏差呀、角度偏移的影响也就越大，分毫失误就会完全脱靶。
0: 哇，
2: 擦着边过去了。

0: 打中了飞出去，你可以检查有口子。
1: 给您设置的第一个考题真没难倒您，我们能不能也跟您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就打中了？
2: 都可以做到啊，就要长时间坚持去锻炼。
1: 那您教我们点方法行不行？
2: 可以。
1: 你是用手指还是用哪儿的力量？
2: 这个打法呢是靠我们的胳膊手腕带动。
3: 哪个手指？
2: 这两根跟这两根手指都行啊。
3: 好，
2: 就夹住拍的外脚。然后拇指给它搭上去，手腕给它弯曲，
3: 这样有劲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个手腕回扣。
0: 哎，我
2: 的天啊！用力甩出去就行了。哎
3: 哪飞不出，
0: 这门技艺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难。我们于老师其实练了很长时间，是不是于老师？
2: 那要7年了，当时也就是受了那个电影里面的影响，我看到他里面爪的非常帅气，自己也感兴趣。但是经过这7年时间的磨练，无师自通，现在不光是扑克牌啊，万物皆可飞。
1: 是不行的物件你也能飞吗？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吧，我不说了，我让五补的朋友们提出要求。
0: 哎呀，
2: 可以，
3: 来吧。
0: 这位美女说，
1: 你希望于老师飞什么？
0: 叶子能不能飞？我刚摘了两片叶子。
1: 叶子树叶能行吗？
2: 没问题，
0: 这是鲜叶子。
2: 对，
0: 得压两天，其实能打得更好，
2: 这样飞得不是太远。
1: 树叶能不能击碎气球呢？
0: 我跟你说，这个很难。有风。
3: 啊！漂亮！漂亮！
0: 太厉害了！
1: 检查检查这树叶，
2: 都是普通的树叶。
1: 撕开来看看。
0: 撕开！
1: 来
0: 来，咱再。哎！哇，还真的。
1: 就是普通树叶。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于老师和之前那飞牌的那个还不一样？
1: 对，
0: 它是那个弹指。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2: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叫六脉神剑啊，靠两根手指弹射出去的，发力完全不一样的，
1: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这更难。
4: 哎，我觉得除了这个树叶就没有别的了吗？哎，
1: 出好主意啊。
0: 哎，大家观众
5: 什么意思啊？
4: 吃什么呢你啊？
1: 哎，我看看我看看，不是你这是什么
4: 饼
1: 干？你的意思是让于老师飞饼干？
6: 对，飞饼干。
4: 这个方法出的特别好啊！
2: 这真是什么都能想到啊！
1: 这饼干啊，它就是坚韧性更强，就不能再打气球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这个饼干打气球感觉难度又小了。哎呀，
0: 非常好！
1: 我们打一个呀，稍微硬一点的材质。来，上道具。
2: 啥东西？板子。挑战一下啊！
0: 可以。啊，你吃上了，自己还吃一片，补充一下体力。
2: 垫点。
4: 有。
0: 有点害怕。
1: 谁吓唬谁呀？喂！

0: 这是真饼干。
1: 真的。
0: 就是真。我这也太厉害，没难住他呢。
2: 这回服了吧？
3: 还是不服？我看看底下还有谁有好主意。我看那位观众手里那道具就不错。
4: 什么东西啊？
3: 我看看。哎，你觉着咱们一会儿于老师这个纸片他能当飞镖用吗？
5: 这么薄应该飞不了吧？
3: 跟我想的一样，就拿这个纸片难为于老师。这纸能不能当飞镖
4: ？A 四纸，
2: 这个没飞过，
3: 没飞过就好了吗？
4: 它有点大，
2: 讲一下。
3: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呢也不是刚才的那个板了
0: 啊，对对对，
3: 也不能是气球了。哎，我们的目标呢也得不一样了。
2: 来看看啥目标？
3: 来上道具。哎，
4: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一个贴菜板。
3: 一会儿呢，这于老师得用纸。
2: 要打这个
3: 菜墩子，并且得扎上贴菜板。
2: 贴菜板，
3: 不硬布的，
0: 疼。
2: 是不是那个纸也得剪开啊？
6: 剪小一点。
4: 来吧，
6: 挑战一下。
0: 哇，
3: 力道很强啊！
6: 有点难度的，这个实在太难了。

0: 厉害了，这就是刚才那张 A4 纸啊。
1: 对，万物皆可飞，我们没有吹牛吧。
0: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佩服了，不仅手法帅，姿势也潇洒，哎，仅次于我。仅高于我，
1: 听起来您还不太服。
0: 手法我很佩服啊，但是我觉得精彩程度啊还不够，感觉还没有体现出您的实力哦。那这样吧，在15米高处呢，给你拴挂一个气球，你只要把气球打爆了，就算挑战成功。
2: 好，
0: 我们觉得这个才配得上您，
1: 算你厉害。
3: 他也可以。
1: 有没有发现于老师是越战越勇啊？
4: 对，
1: 啥都可以啊，
0: 是吧？
3: 挑战一下尝试吧，
1: 来吧。
0: 离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0: 没错，都已经离得特别近了。
1: 对，
0: 但因为风啊，还有这个气球各方面的因素，这个确实也不确定。
2: 打了几次没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慌了。确实第一次挑战这种高空的，对着高空打啊，就这个气流阻力影响很大的，会导致这个牌如果会翻转，影响精准度，就是很难做到那个百发百中。
0: 这个真的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这一门小众的绝技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飞牌，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飞牌绝技。
0: 于老师练习这个绝技整整7年的时间，一次次的成功，日复一日的练习，才会有今天的表现。无论你喜欢任何的技能，只要你勤加练习，多加坚持，总有一天你也能够站上这样的舞台。也感谢于燕飞，谢谢。
1: 好，辛苦了，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是罗世江，
4: 我是唐志新，
5: 来自乡土，热爱足球，
6: 脚下有节奏，心中有热爱，
7: 我们把足球玩出不一样的花样。
6: 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不只是来展示技艺，更要带来一个神秘必杀技。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我叫米妹儿，练习杂技有16年了。别人都说我的身体是水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软的背后是多少年的硬功夫。
9: 一个动作有时候要练成千上万次，疼过累过，但从没想过放弃。
1: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6: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吉林白城的丰收好物孤鸟，口感呢非常的脆甜，那味道呢也特别的香。这个红色呢是李子，这些呢都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好味道。
10: 大家好，我是米妹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桑蚕丝，这是桑蚕丝机和桑蚕茧，从养蚕、抽丝、制作都是由我们五谷蚕农一手劳作出来的，摸上去柔软亲肤。
1: 哎，别说啊，不光女孩子喜欢，男孩子摸完以后也感觉非常的柔软，并且这个蚕丝茧啊，大家仔细瞧，就跟艺术品一样。我想问问，今天你们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呢？
10: 给大家带来一个和蚕息息相关的柔术表演。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看点满满的双人花式足球炫技。
0: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非常精彩啊，真的大开眼界。
1: 今天来到了五谷啊，咱们这儿水果可丰饶，有没有可能抛接点什么其他的呢？
2: 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对不对？
3: 对，
4: 来来了，兄弟，
1: 看这个苹果呀，青梨呀，
4: 都是咱们这个本地的特产。
0: 咱们五谷就是不缺水果，
1: 来吧。洗干净了能吃哈，哎呀，太棒了！
0: 苹果怎么样？
1: 哎，
4: 本地的特产，
0: 咱们五谷就是不缺水果。
1: 来吧，
4: 哎，
1: 稳当，可以赢，
0: 可以，
1: 这一会儿洗干净了能吃哈，哎。

0: 人都是刺儿，怎么让我们顶啊？这是
1: 这个有点难度。来，我把这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啊！
2: 从来没挑战过。
1: 对，
2: 兄弟啊，就你刚一说出来这个挑战，我听着都疼。你跟我说你到底有谱没谱？
1: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啊，必须把大礼送上来！一、二、三。我们的表演是眼睛能看得见，脚下能踩着实，但是我们今天的表演是为了抛砖引玉，今天我们两个不是主角，今天的主角是一群巾帼不让须眉的姑娘们，她们把足球和国风舞蹈抬进了水下世界。

0: 今天的主创小五哥和他水下世界的演员没能够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录制现场，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现场连线和他们聊聊。
1: 好，咱们一起连线一下。
2: 小五哥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哥，也是这次水下功夫女足的总导演兼摄影师，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2: 您好您好。
3: 现在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真正下水的地方，走。我们的教练现在正在水里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池，对，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下水拍摄跟训练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功夫女足也是在这个池子里拍的。
2: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您，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把这个女足的故事和我们的水下的舞蹈结合在一块儿，能跟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吗？
3: 首先我是周星驰的粉丝，其次呢我也是一名水下导演，看见他们这个预告发布了，然后我就突然的一股莫名的热血就直冲我的头顶，所以我就想的是召集我的大队人马，马上立刻去拍一部水下的致敬视频。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水下拍摄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3: 我入行以来拍摄人数最多的一次，总共有7名演员，看着大家好像在水里展现的身轻如燕，其实在水里他们是完全看不见的，他们甚至连机位在哪儿，连我在哪儿他们都看不见。然后这个就要说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点，就是裸眼。
4: 刚开始的话眼球是会有点不适应，会刺痛，在水里面相当于是陆地上的1000度近视啊，很多动作都不太好做。
5: 对，没错，就是因为看不清，所以导致我很多球我都接不上球。很多时候到了面前我根本就找不到它在哪里，以为是很近踢到了，其实还差很远。其次就是在水下我们很多次下潜，每一潜下去几乎都差不多要停留40到50秒以上的时间，所以对我们的肺活量也是有一定的考验。
6: 是的，因为我们在水下跳舞的时候是全程闭气，我们平常可能一个人拍摄的时候憋不住你就可以上来，但是这次呢我们同时要记3个东西，第一是大家的队形，然后第二个是动作，然后其次是别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你还要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浮力，不能乱动。

0: 看完这个花絮之后啊，才知道这个每一段动作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当然你们除了这个水下足球之外，还有很多出圈的国风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其实特别喜欢我的水下作品里面有一个系列叫水下戏曲宇宙，这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贵妃醉酒。

0: 们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老家在甘肃，那大家说起甘肃，是不是就能想起一个非常非常有清晰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的敦煌、我们的莫高窟、我们的月牙泉。我想带领我的水下大军去拍一条多人的水下飞天。在这个 AI 盛行的大时代，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手搓的艺术来去进行一个水下的呈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谢谢。今天让我震撼的呀，是他们敢于打破边界更出彩的艺术形式，让我们感受到了年轻人不设限的丰收力量。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组了，有请敏妹儿开始她的表演。

0: 了。敏妹在这个桑叶上舞蹈，特别像一个特别可爱的蚕宝宝。
1: 没错，他们都说我的身体像水一样软，但他们不知道这软功夫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硬功夫，就像桑蚕吐丝一样，看起来轻轻柔柔，但实际是一口一口吃掉桑叶换来的。
0: 舞台上的每一分表现都是长期的沉淀，就特别像我们芜湖本地的这个桑蚕产业一样。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几位从事桑蚕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蚕茧，这边姐姐拿的这是什么？
3: 蚕丝。
2: 这是蚕丝哈。
3: 芜湖这边栽桑养蚕有好几百年了，当地特有的芜湖桑树产出的蚕茧质地上乘，老百姓世世代代养蚕缫丝，龙手艺代代相传，如今传统产业焕发新生，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2: 说得好。
0: 但这个蚕丝是不是可以拉开呀？
3: 我们芜湖的蚕茧呢，一个可以拉出来280到3000米的丝。
0: 这个是已经拉过的蚕丝。哦，蚕茧缫丝的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2: 对，
4: 我是芜湖的蚕宝宝，春日的暖风拂过桑田，唤醒了懵懂的我。当身体积攒够所有养分，我便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颗颗洁白饱满的蚕茧就这样被送入了车间，温热的水慢慢浸润，经过一遍遍精细的梳理加工，我最终化作柔软光洁、温润透亮的上好蚕丝。
0: 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希望把咱们芜湖本地的这个桑蚕文化和非遗手艺能够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能让全国观众看到我们小小蚕茧的力量。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敏妹，也送给我们台上的各位。
2: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阿姨，你听说了没？昨天咱村里来了一个特别能吹的人。
6: 能吹啥呀？
5: 啥都可以。他昨天把一盘花生直接就吹开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
6: 哎呀，我不相信。
5: 我觉得他连这个都能吹开。
6: 哎呀，我不相信。
7: 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人送外号万能吹老许。
8: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9: 我们来自云南的大商。街舞它不只有流行，它也可以装得下民族的商河。
10: 将传统功夫凝于节拍，把一身干净风骨揉进街舞跃动的脉搏。将民族元素融进舞步，把一方风土人情注入每段鲜活的律动。
9: 山海相逢，以舞复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7: 黄牛肉和家乡的小磨香油。黄牛肉呢是大火炖，小火煮，五香俱全。哎，牛肉吃的非常的香。咱们那个香油呢有几句顺口溜，卖香油，香油卖，香油真不赖，常吃香油又健康。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小绿豆和我们的咖啡。为什么是叫小绿豆呢？它其实不是绿豆，它其实是蚕豆。它的壳呢是黄色的，它里面的仁儿是绿色的，它是我们宝山特殊的一个品种。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小粒咖啡。云南的小粒咖啡哪里才是咖啡的明星？那就是我们云南宝山的。
0: 那两位今天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9: 今天我要把潮流的街舞和非遗的文化进行一个融合。
7: 什么样的东西到我嘴里都能吹出花样来。
2: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老许展示之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场有60个芜湖的梨枝，老许要用丹田气把每一个梨枝都从杯子里给吹出来。
11: 没错，每一瓶都是这个满的，没有开封的啊。
2: 那我们给老许规定一下，60秒的时间吹出60个瓶子，可以吗？
0: 1秒1个。
7: 可以，可以，好嘞，
2: 来加油，
0: 来加油。
12: 我不知道他这个劲儿是打使的，
2: 他就是气儿太足了。
12: 他不光是气儿足，还有爆发力。
11: 对，
2: 他的气儿比较猛，
11: 一口一个。哎。

0: 老许不着急啊，稳扎稳打，加油老许。
1: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0: 十、九、八、七、六、五。
1: 哎呀、太棒了！
0: 老兄，你赶紧说说，有没有眼冒金星啊？
2: 这个眼冒金星是没有。
1: 别敢说啊！
2: 我试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哎，纹丝未动。
3: 纯用嘴把它拱倒。
1: 我们所有的这些底下、上边、杯里、杯外，完全没有机关。
0: 我们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满瓶的梨汁？可能很多朋友也好奇。打开一个，哇！
1: 甜，好喝。
2: 咱们的这个五谷梨汁，喝上一口，精神又抽筋。
1: 说得好。我们的这个青梨汁就是用我们芜埠的青梨做的青梨汁，种植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当地呢也是把青梨当成了重点的产业，大力的发展，不断的扩大种植，如今已经有1.2万亩的栽植的规模，而且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哇，
2: 太厉害了。
0: 而且我知道芜埠青梨也号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滴泉水，哎，你吃上以后呢，果汁更多，皮还薄，哎呀，特别解渴，特别过瘾。
4: 我也发现个问题，我发现老许这个肺活量特别厉害。
0: 刚才你们那位于老师是
1: 万物皆可飞，
0: 哎，那我们老许就是万物皆可吹。
2: 吹，我不管能吹，我还能喝，倒立喝，
0: 倒立喝青梨汁。
2: 对，
0: 有没有给自己设一个期限？多长时间？
2: 30秒一瓶吧。
4: 咱是30秒一瓶啊，喝个60秒的两瓶。
0: 不是，我们只能坚持30秒。
1: 倒立的时候，这个咽喉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老许啊，我跟你说，咱量力而行，
2: 尝试一下挑战。
1: 试一试，
0: 对对对，试一试。
1: 好。计时开始。普通人你别说喝，咽个口水都不行。
0: 啊、哇，
1: 非常考验这个老许大哥这个身控制力的
0: 啊！这才一瓶，来，这今天马上递上第二瓶。
1: 30秒钟已经过去了，加油！这个很难，还有10秒，哎，喝完了，我们已经挑战成功
4: 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哎，我想问问啊，就是您刚才是怎么完成这个吞咽的？
2: 喝的时候一定要闭气，你要是不闭气的话，
1: 顺着鼻子就出去了，
2: 顺着那个鼻子出去吧，以后你肯定呛得难受。哦，
4: 我觉得老许刚才这个技能那是我给深挖出来。哦，所以说人有无限的潜能，就靠你要去挖掘。接下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找一辆小汽车，
5: 在汽车4个轮胎下面放上4个汽车内胎，在这个重压之下，我们让老许把这个内胎给吹起来。
4: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老许这个吹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就可以完全展示出来。
1: 能行吗？
2: 我没有尝试过，我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突破自我，挑战自我，行不行？
0: 没错，来给老许加油，
1: 加油！
0: 这1吨多的小轿车，一会儿呢要压上这个铁板，

0: 对，他要用嘴把这几个胎给吹起来，把汽车顶起来，
1: 吹鼓起来，有信心吗，老许？
2: 好，
0: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好，我们先把车开到铁板上，好，挑战开始。
4: 我都替大哥捏把汗。
2: 钢板
4: 有
2: 在慢慢往上抬。
0: 起来了，底下
4: 起来了，
0: 来了，
1: 起来一点，您觉着老许能成功吗？
4: 现在不知道，
1: 但是您是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对吧？
4: 对。
2: 大哥，您觉得我们徐大哥能把他吹起来吗？
5: 我觉得应该可以，我相信他。
0: 那我们就一起为老许大哥加油！

0: 怎么了，许大哥？漏气了。
1: 钢板割偏了，应该是朝外的，这现在朝里了，对不对？
2: 已经推成功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车轮摆放的位置可能看着好像还是有点偏。
0: 我建议现在赶紧来检查一下，剩下三个胎可不可以行？
1: 这个小轿子车重量加那个钢板的重量达到1.5吨左右，加上这个地表的温度，今天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所以说今天挑战非常的艰难。
0: 许大哥，状态还好吗？
1: 是不是这个没事？挑战成功，就看咱们这个五虎的父老乡亲的掌声了。
2: 成功了，因为这个钢板已经完全抬起来了，第三条胎能不能一鼓作气再接再厉，
3: 让咱们拭目以待啊。
2: 好，我揪心的是什么呀，我怕越到后面气越不够用。
0: 其实是的，一定会累的。
2: 对，
3: 越往后会越难。
2: 对，
0: 好，不着急，非常明显的
3: 已经成功的吹起来了。
2: 哇，
3: 已经起来了，
2: 还差一点点，
0: 加油，许大哥！好，钢板已经继续在往上升。他吹的每一口气，我都替他捏把汗。
2: 当然了，
3: 第三条牌都成功吹起来了。哇，还有最后一个，
0: 加油！最后一条汽车内胎，看看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
1: 中途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因为五虎的父老乡亲掌声给了我动力，也给了我压力，有压力才是我走向挑战成功的一步。
2: 我们总说艺高人胆大，他首先啊，他艺得高，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千锤百炼的经历，才能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哎，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2: 已经被顶起来了。
0: 是的，

0: 法一口气的推普，
1: 压力太大了，
2: 就是我们的气也都进不到那边。
0: 对，
3: 每一口都在离胜利更近，加油徐大哥，
4: 再来十口气吧。
3: 好，
2: 再十口气。好，
3: 准备，随时开始。十、九、八、七、
2: 六、五、四、三、二、
3: 一、
2: 五，成功！
3: 成功！
2: 成功！
3: 成功！恭喜徐大哥！
4: 祝咱们这个五普的父老乡亲，在2026年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万马奔腾、福满门，好运连连、幸福满满、家和万事兴。
3: 说得好！
2: 这段小贯口啊，主要展示什么？我们刚才吹了四条呆，我们再说一贯，
3: 气儿还足，
2: 气儿这么足，太厉害了！
3: 许大哥今年已经64岁的高龄了，
2: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搏呢？
4: 生命在于运动。这个地里干了一辈子活，这就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力气，就是给咱那个练功的是一样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要想身体好咱天天把握好。
3: 所以要感谢徐大哥今天在现场让我们见证了一次一次的挑战不可能。那今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会为家乡带来什么？
4: 把这个家乡的这个美味、美食、民间的绝技带上丰满的舞台。
2: 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继续给您鼓掌，给您加油。
4: 好。

0: 同之舞是吧？
1: 对，邦同之舞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有这么一个舞蹈的初衷，跟大家介绍一下呗。
1: 我们在创造这支舞蹈的时候用的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邦同，它是来自云南的锻造技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千锤百炼之后呢，金属的表皮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铜纹，它也被大家称作为金属宝石。在创作这支舞蹈之初，我们会去到工坊和我们的工人了解他们在铸铜的整个过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去讲述非遗，让古老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哦，
2: 说得太好了，原来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有非遗的底色。哎，我看大家穿的服装都特别亮眼。
1: 这个服饰呢是我们哈尼族的服饰，然后这个是我们傈僳族的服饰，
0: 真好看。
2: 我看大家这个都穿少数民族的衣服，但是中间这位
0: 他穿的不一样
3: 啊。韦条老师，
1: 因为我和他们还有一点不一样。
4: 哪里不一样？
1: 我除了可以跳少数民族的舞蹈，我还可以打功夫街舞，
3: 就是那种我打的那种。
0: 来个架势不能算牛，
1: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功夫，再加街舞，
3: 没问题。
0: 来，

0: 我第一次看人家穿皮鞋就是跳街舞，太帅了。
1: 对呀，
2: 这群小伙子没有把咱们的街舞局限于传统街舞的那种形式，
1: 这也是我们云南民族街舞团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街舞本土化，把少数民族的舞蹈和我们的现代的很多流行的一些舞蹈结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加的国风化。而且他们不光是在国内给大家看哈，他还走出了国门。
3: 我们都是把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0: 哎，我想问问韦老师是怎么想到把功夫和舞蹈进行结合的？
3: 从小就看电视嘛，就看到哇，那武侠电影，哇，飞来飞去，哇，就觉得我也想成为这样的绝世高手。
1: 哎，现在就成为了这样的绝世高手。
3: 你看我们扫腿。这是我们街舞里面有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我想讲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功夫里面的扫堂腿吗？是不是？
1: 哎，没错，
0: 都是相通的。
3: 我把功夫，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和街舞做了一个结合，它又有了不一样的地方。
1: 太棒了！哎，
4: 功夫这么绝，怎么练的呢？
3: 我是先学的舞蹈，再学的武术。曾经就是为了去打职业比赛，想拿冠军。然后呢，每天就增加自己的训练量。早上是体能训练，中午是力量训练，晚上是舞蹈训练。所以我会分得很清楚。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跑步，训练我们的肺活量，增加我们的体力。但是呢，久而久之，我发现好像跑步有一点不累了。我就想做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当时啊，我就约上了我的这帮兄弟们，然后一起，我就说，来，我们先做一个绝的东西。
1: 做什么绝的？
3: 倒立爬绳。
1: 力爬山，
3: 对，但是我爬的是那个楼梯嘛，我的每一步都是用手走上去的，但是我中间肯定是就是休息了嘛，跌倒再爬起，跌倒再爬起。我第一次爬那座山的时候呢，我用了3个半小时，正常走路上去的话，可能要45分钟左右。我觉得我突破了。登上山顶的时候，我的那个手啊，已经非常的肿胀，手都有小腿粗了，因为肌肉被震开了。
1: 没错。
3: 然后我回到我们的团里，然后我把我的视频给他们看了，哇，他说你太狠了。然后我就问他们一句，走，明天我们一起
1: 去了吗？
5: 去了，去了。涛哥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可行的。
1: 不是吹牛的，
3: 对，真不是吹牛的。去山里面锻炼的人很多，会看到那个一排亮丽的风景线，哇，那就是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在倒立爬的上去，他们都给我们竖出了大拇指，
1: 大拇指，
3: 对，就说哇，原来小伙子真厉害，就是在突破自己。
1: 那你们最快的时候是多长时间爬上去的？
3: 应该1个小时。
0: 对，只有一直练习才有今天的成功。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即兴给您来个音乐，能不能用功夫啊，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啊，用武术舞蹈把它诠释出来？
3: 行，那我们就试一试，挑战一下。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0: 就是看到他们在跳，然后自己也被感染到了。
1: 就是舞蹈带给你这种快乐。
2: 没错，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会把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特色会带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惊喜。
2: 他们没有把非遗民俗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大胆的创新将他们和潮流的这种街舞相融合，同时也带着乡土非遗走出了国门。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文化自信。感谢你们。
1: 好，那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最后的结果。下一轮表演啊，可不简单，是咱们舞补本地的压轴节目。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1: 丰收集结号要来我们陕西录制节目了，
2: 真的？啊，
1: 真的吗？
3: 哎呦，太好了！那这回我们得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让全国人民听一听咱们黄土高原的声音。
1: 来，咱们张罗起来。
2: 好，
4: 我们是榆林南山合唱团，一群扎根在花土地上的英语老师，平时在讲台，课余时间就凑在一起唱歌。有人说我们是花土高原上的火神爷，其实我们就是一群爱唱歌的榆林汉子，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歌唱给更多的人听。
1: 丰收集结号。

0: 咱们黄土高原的嗓音就特别嘹亮。
1: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2: 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红枣和山地苹果。五谷的红枣呢，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肉厚非常甜美。五谷县获得了中国药枣之乡的称号。咱们五谷黄土地上的山地苹果，红的透亮，咬起来呢是特别特别的脆，汁水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咱们陕北大地上长出来的好味道。哎呀，
1: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地道的陕北情歌。
0: 那我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听吧，朋友们。听说你们是非职业哈，就是平时有工作，然后闲时才合到一块儿。
1: 对，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聚到一块儿去唱合唱。
0: 大家平时听到的陕北民歌都是信天游喊的、高亢的，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合唱团整个第一很温暖，很俏皮。
1: 对对对，今天听到的呢是由我们四部和声的细腻柔和到了一块儿。啊，其他人呢唱陕北民歌靠的是嗓子去唱，
0: 没错。
1: 那我们合唱团呢靠和声。靠我们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大家，
0: 所以我们所有声部都有。
1: 对对对，
0: 提到咱们这个陕北民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是西北的花儿，最近网上特别火，叫嘎联手。嘎联手是啥意思呢？嘎就是小，联手就是宝贝儿、媳妇儿、小宝宝。
2: 哎，这个歌啊非常的火，曲调也很欢快，能不能给大家来来呀？
1: 那我们合唱团集体来，
2: 一起来一下，
0: 好吧？云谷的旅行。

0: 一个联手。
1: 确实好听，
2: 但是我就看他们这一帮陕北汉子，当一唱这首歌的时候，哎呦，那个小表情，那柔情那个劲儿全出来了，一个比一个柔。
3: 其实我们陕北汉子，我们粗犷里边还有细腻的一部分。
4: 对，是细腻，因为这个词儿里边写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表达男生的心里边的一些小心动。我看着你之后，我的心啪啦啦啦啪啦啦啦都是什么意思？我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
1: 谢谢。如果呢登上了风板，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们希望把陕北的乡音还有黄土地的歌声带上风板，让全国更多的人听到陕北的声音，看见黄河岸边丰收的面貌，让黄土歌声唱遍全国，唱响世界。
4: 把这个传统的陕北的民歌用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听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陕北民歌换了一个新的模样。感谢你们。
1: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那我们宣布投票正式开始。
4: 那我们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得五补苹果最多的就将成为本场的人气节目。
1: 今天呢，投出的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更有机会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补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4: 那我们今天获得最佳人气的节目是谁呢？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就是云南民族街舞团，恭喜你们。
4: 那我们本场所有的竞演选手的节目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我们的老农村小米丰收了，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6: 我们的甘薯丰收了，
7: 欢迎大家到我们安徽临泉来做客，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把这份甜蜜带回家。
8: 我们诚挚邀请各界朋友来到陕北新区，观稻田美景，品肥美河蟹，把这份地道的辽沈美味带回家中。
1: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0: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返乡八年，他无怨无悔。
1: 啊，人家就说，他当老板的，看你把一天弄的，就是个农民。
2: 风华正茂之年，他选择回乡干农业。
3: 我也相信，我能说给大家把这条路走得通。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匠心独具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然哥，咱上午把这个都要加料的，这一你中午两下午可得排水，各种杂事。
0: 眼下正是草莓移栽的关键期，郑立行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1: 这个我得找他说说去，这个全部栽得太浅了，根全在外面露着，而且好像没压了一下子。提一下，什么人家？对吗？你想你这窝窝挖的太大了，你没有必要把我挖位大的，星星埋都埋里面去了，这最后咋长长不出来的，对了吗？咱这么提一下。哎，对，哎，咱不追求速度，咱首先追求质量，一定把苗子栽好，成活率提高。你对他好了，他对你就好了。给咱结几个草莓可甜吗？知道。
5: 我们农场有一块200多亩的地，和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儿，厂长，原来搞机械的，生产大管家，陈兴，学法律出身，销售员和学习代表，马浩，当过兵，生产二管家，燕农，被农业宣传耽误了的建筑师，我，折高分子材料的，主要负责打杂，我们都是被农业拐跑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打造一个返乡青年的有机农业样本，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保护土地，恢复乡土生机。
0: 过几天桃园就要收获了。
6: 个头够快。
0: 转了半天，偌大的园子里竟然挑不出一个好桃。
6: 沿这个雨水，它这屁股一开，虫子就容易进去。
0: 无奈之下，陈兴只好先把桃子带回去，找大家商讨对策。
7: 我摘了三棵树，基本上没摘到好的，就可能能吃的有那一两个，但是里边一掰开，里边那个核就有问题。
8: 今年雨水如果偏多的话，我就容易引进那个蜗牛了，就益虫了，有虫害的话。
9: 像这品种不行的就挖了吧，要么嫁接不行就挖了，再换别的。但是吧，口干的疗法那油生的太猛，或者慢慢就淘汰了。
0: 一番讨论后，大伙决定改变策略。
1: 这我们不能打杀菌剂，它一下雨很快就烂了，你想这个时间成本也这么长，所以其实有很多次，很多都说是不要种桃了，把桃砍了，换个别的品种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确实考虑到不能说迎难而退嘛，知难而退嘛，对吧？
0: 37岁的郑立行，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双北村，从小成绩就好。2012年，从天津科技大学毕业后，入职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2014年当上了研究员。繁华的大都市，体面的工作，让父母引以为傲。但一次偶然的回乡探亲之旅，最终改变了郑立行的人生轨迹。
1: 2015年春节在家里面，然后在村子里面转，你看那个路灯修的都特别的亮，但是呢，路灯后面，然后就是各个家庭就是黑的嘛，就没人。过年，就是到了29、30号晚上，就是漆黑一片，然后每天下午你看坐在那个门口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所以就是非常的悲凉。
0: 就这样，2015年，郑立行只身一人回到家乡，创办了生态农场。
1: 我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捞着玩的，包括我们原单位。当时单位跟我说，给你把这个，就包括社保什么都给你交着，你回去可能就回去一段时间，有可能还来。都我都回来半年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领导打电话，那你还来不来？咋？
10: 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你活得搞农业，农业本来就是投资大、见效慢、期效长嘛，期限长，风险大。
1: 听得多了，他压力也大。所以我都干了一年半的时候，我爸还是给我说了，哎，你不行上班去，你把这给我留着，我来弄，还是给我说。
0: 种植观念的不合让父子俩没少争吵。
10: 你本来是那个东西，年康就是生活的东西，你本来打一次农药或者两次农药就好了，但是他不肯，不能打，哪怕是溜了都不能打，就是我们农民说的喊完你都不能打，叫人这里逮虫子，你这个逮虫子，你这个人光一个菜能卖多少钱？
1: 有一次我们出去就是培训嘛，回来之后还不是地里面，就是那边上，他就打出草去打了，被我知道了，就为这事儿跟他又吵了一架。我说这园区里面不允许用。
0: 别看今天的郑立行谈笑风生，回乡第一年大面积种白菜，就遇上了一场可怕虫害。
1: 哎，这有一个大虫。来，
11: 哎呀，这个大得很，
12: 好肥呀、啊，
11: 肥肉、
1: 哎、当年那白菜那长得比这还小，那吃的都比这惨得多了，那一个杆上都没有了，全是眼了。嗯，那再弄就你想再长个芯出来一吃就没了。嗯，所以那面临的颗粒无收绝收的困境。
0: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8年冬天农场的有机西红柿丰收，上架后被迅速抢光。当郑立行他们开始期待来年的收获时，温室里新栽的西红柿却遭遇了致命病害。
1: 想的太简单了，但实际上农业的技术门槛还是挺高。干了一两年之后就看法改变了，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要下大力气去弄。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郑立行拾起了南垦的微生物书籍，还四处请教农技专家。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现在郑立行俨然是半个微生物肥料专家。
1: 这个是乳酸菌，这几种菌在一起混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是经过长期摸索出来的一个。
0: 每到农场作物生长的关键期，郑立行就要配置不少微生物肥料。
1: 土壤好了，植物健壮了，它就不容易被浸染。而关键的就是栽苗的这个时候比较关键，它容易有伤口嘛，伤口就是病菌容易浸染的地方嘛。那么我用这个给它保护起来，它不是就降低了这种风险吗？
0: 这段时间不仅要准备下一季作物的种植，地里的蔬菜也在陆续收获。
1: 我得赶紧拔了呀，这个草不拔将来那胡萝卜就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园区好多方面的技术都是我来把关的嘛，你好多东西研发成熟了之后才能往下浇嘛，就是浇下去。你这一行子这么放上吗？你这一行子这么放吗？漏了一行子。
13: 哎，这算这
1: 知道知道，没有得，你再看一眼，你在哪行？这
13: 是漏的一行
1: 子。你急啥了吗？你给什么挨着住的吗？
0: 眼下农场里的蔬菜正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时候，种子出苗率这么低，郑立行不免有些担忧。
1: 如果是一个月育一次就完了，那就供不上了，赶紧补救嘛。如果 OK 了，就暂时就不育了，等于说推迟了几天。
0: 为了守候有机梦想，一年365天，郑立行几乎都在农场里。
1: 经常被说的就是头发赶紧理一下，你看你把你弄脏的啊，人家就说个当老板的，看你把一天弄的给就是个农民。但是我喜欢呀，我喜欢在地里呀。
0: 郑立行他们的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通过会员形式供应给消费者，每周会员们都可以收到十几种应季果蔬。今天是例行的会员配送日，一大早郑立行就匆匆赶到地里。

0: 这配送这就是一个紫甘蓝吗？这吃的可香了。
1: 可以生吃吗？
0: 可以啊。
1: 什么口感？
0: 你尝一下。比面子好吃。
2: 九号一个大箱子，十号一个高原红，一个长箱子，十一号是一个筐子，两个冰袋箱子，一个大箱子。
0: 菜从种进去，管理过程，最后再到采收，然后我们再进行打包，然后打包完之后再通过配送送到客户的手里，然后反馈过来说咱们的这个蔬菜或者水果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有一种大的成就感嘛，我们把会员称为家人，要是就是我们把种出来的菜供给自己的家人了之后，就是那种喜悦感、丰收感还是非常强的。
3: 除了在家里收菜，会员们还可以自己到农场里耕种。
4: 铁杆会员免费给大家给他送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种自己收，像这种荒草我们不会托管的啊，就是要自己长荒了，那没办法。
5: 我当时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累，我翻地，我撒肥，然后我还得放水，然后我还得拔草，太痛苦了。就是真的自己种了之后才知道说做有机农业有多难。虽然说花生现在还不知道收成咋样，但是我现在看着我的南瓜我也可开心了，尤其我今天还有南瓜成熟了，我要把它带回去给我妈吃。
3: 每到周末，农场就非常热闹。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果园，看一看有没有果实啊？你可以选择它的果实，也可以选它的叶子，你可以摘一个啊，摘一个。
3: 这样的自然教育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园区里开展。
2: 之前孩子不咋样喜欢吃青菜，自从就是我们在这种了点青菜之后，孩子就喜欢吃了。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们家种的青菜。”
6: 现在好多市场上的蔬菜没有那个蔬菜本身的味道了，所以他是可以吃到那个味道。
7: 我觉得孩子现在就是要多接触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就是可以增长孩子的见识。
3: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既享受亲近大自然的乐趣，又学习到传统的农耕知识。
0: 你空洞地告诉他节约粮食，他不知道那个很辛苦，但是他种了之后确实拔一草汗水淋漓的，是吧？那然后就说这来之不易，确实要节约啊，这是劳动成果。希望的是让他们来接触了之后，然后我们叫自然教育嘛，然后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8: 我怕老汉的那么个条件给达不到，
9: 我们也没有什么基地，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豆子，这个虽然是套种，但是它没有影响这个豆子这个产量。看一下这个豆子，这个成熟度也是相当好，这个色泽呀、光泽呀，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
1: 2023年是郭云峰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的第二年，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他也是在尝试摸。
0: 今年这个豆子长势还是相当好的，这个从饱满度呀，从这个整体上，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豆子，这个虽然是套种，但是它没有影响这个豆子这个产量。看一下这个豆子，这个成熟度也是相当好，这个色泽呀、光泽呀，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
1: 2023年

0: 这饱满度其实也挺好，现在已经属于腊制期了，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1: 按照郭云峰的初步估算，2023年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亩产将达到200多公斤，比2022年第一次尝试的产量好了很多。而玉米由于采取了密植技术，每亩产量与不套种大豆时基本一样，这样大豆就成为了增量收入。
0: 所以我感觉今年应该是属于成功了，这条路趟出来了。所以说我想把这个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推给咱们广大的农牧民，让他们也参与到咱们这个复合套种这个行列里面。
1: 郭云峰是个说干就干的爽快人，打定主意后他就来到附近一个村子找来几位村民，跟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
0: 三叔老叔，这把你们后期是这么个事情，我这两年不是做这个玉米它大的这个套装复合套装这个了，我感觉这个东西弄起从整体材料呀和这个土地利用价值各方面来说弄起，我觉得可以的。今天开始我想让你们也说种这个东西，
2: 种是跟能种了，反正我们能老怕老汉的那么个条件给达不到嘛。
3: 这个起码这个播种，我们也没有这个季节，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也种不了。
1: 村民们认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虽然是个好事儿，但是这种新模式对于他们来说不一定能做好。
0: 哎呀，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这个农村这个一方面老龄化比较严重，第二个这个接受能力啊，还有这个适应能力啊，也都是比较难。
1: 一腔热情的郭云峰没想到竟然受到了村民们的冷遇，这个结果让他有些始料不及。无奈之下，他决定回一趟父母家寻求父亲的帮助。
0: 妈，我回来了。
4: 咦，儿子回来了。嗯，
0: 饭吃了吗？
4: 没，还吃你平时最喜欢吃的。
0: 好呀，手工粉条子。
4: 腰肉冻粉条。
0: 我饿了。
1: 郭云峰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工作。2016年，他从鄂尔多斯市一家房地产公司辞职，回到伊金霍洛奇开始从事农业创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从实际来讲，就是说从父亲的意思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愿意让我回农村待，因为最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走出农村，你再返乡创业的话，这个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这两年他也看到说我有成功的这一些成功的这一些方面的话，他也很欣慰，他能感觉到说这个孩子回来以后说改变了说传统的这个农民这个做法。哎，他感觉说从农村这个现在农村的这个基础上说能发家致富，说能起到带领作用的话，他也感到挺高兴挺自豪。
3: 哎，要给你吃块肉，我回来也是弄去，跟上伙食在那给你吃饭，
5: 唱吗？唱。
6: 你们那个套装那个，今年那个也咋这个嘞？
0: 挺好。还不错。今年套装弄去，要比去年强得多。我想把这个套装给他们这个大面积推广，给小农户这种推广。
6: 我们那个吧，我就这次多年也没听说过这么个套装，可是这个东西啊，你就得材料好一点。你给推广好推广，要是材料收入不好的话，那个推广个，这个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幼小大米推广这个东西弄起，还得找个可靠点的，算是他们跟他亲戚关系，不然的话，这个就现在这个东西往上想象师傅他摸出推的话，还不是那么推好推。
1: 郭云峰的父亲也是个做事利落的人，吃过中午饭，父子俩就来到了郭云峰的二叔家。
7: 二叔过来跟你捣了个事情，
0: 就是我不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直弄这个玉米大豆这个复

0: 复合带状这个套装玉米，这个我感觉从各方面来讲，收益呀，从这个经济效益啊，我感觉不错。所以说我今天和我爸过来是准备把这个给二叔给你推广一下。
1: 没套装过，就是种玉米，这是国外种玉米，种山药是国外种山药，这个咱们是有把握的。但是咱们没尝试过这种套装，从我的想象，套装恐怕是不如这咱们。就是第一个是有些不适应，第二是没尝试过这个东西。
2: 这是很
1: 有问题。对。
3: 给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事儿，一时没有打开局面。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更是让他心急如焚。
0: 这是种的红葱，出现了这个葱上出现这个，有死亡的现象，然后很着急过来看看，我看看就是啥原因。
3: 红葱在伊金霍洛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农户零星种植。在当地没有形成具有产业优势的规模化种植，郭云峰想在这方面先做一个尝试。
0: 在这个葱的这个，它比较敏感，这个也是比较矫情的一种作物，很容易生病。
3: 几天前，当地连续下雨，造成红葱出现霉变现象，他赶紧安排人喷洒药剂进行救治。一直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30多千米，赶回了自己一人在伊金霍洛旗城区租住的房子。
0: 喂，
4: 啊，
0: 你真的是
4: 吧？
0: 我刚回来，刚从地里头回来。
4: 吃了？
0: 啊。
4: 你回来吧。
0: 我看吧，看有时间吗？有时间那就回去。你们放假不？
4: 看那两天放几天假吗？
0: 啊，我过两天就回来。他挺支持我的，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份产业，这也是个梦想。所以媳妇在这方面还是挺支持我的，也挺关心。所以就是俩孩子这个重担就落他肩上了。
3: 虽然找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屡遭不顺，但郭云峰并没有气馁。听说二叔家新建的房子正发愁找不到人安装插座，他于是赶过去给帮个忙。眼看着郭云峰的一腔热情，二叔终于同意先去郭云峰的地里看看玉米和大豆的长势。
5: 这块地全是你种的啊！
1: 哎呀，长好了，多少亩有了？
6: 2000亩。
1: 哎呀，可是又平整，长好了，长好了。
3: 对于二叔之前担心玉米地里套种大豆会造成玉米减产的问题，郭云峰在丈量采用密植技术的玉米株距后，二叔心里的这块石头放了下来。
1: 我那个种2苗，你这个就相当于种3苗。
0: 种三苗，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少钱？
1: 挺活，挺活，挺
0: 活，
1: 是了，是了，
0: 是
1: 了，
0: 是了，
1: 是
3: 了。接着，郭云峰又带着二叔，对自己专门针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而动手设计的除草机具进行了了解，并承诺提供除草服务。这下终于消除了二叔心里最后一个顾虑。看起来很简单，
0: 但是这里面那要说这个地里你也看了，这个除草这个东西你也看了，这我你给放心了吧？
1: 啊，那这行，明年我刚养养你，一定
0: 跟我种了。啊，行行，好好好好。二叔，你要是把这个头一带弄起，咱们后面的人扛家动的人扛家可多呀！啊。
3: 两天后，大豆开始收割了。郭云峰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6: 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实现了这个一地双收，所以我心情非常激动。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藏地秘境，高原好容，供给有机松茸。
4: 爱修会手机维修品牌，专注品质，服务至上。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浴血焕亮好肌肤，洗脸用浴血美白洁面乳。
7: 香甜糯玉米，我选盛然。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
2: 哎呦，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1: 哦，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日常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琳琅满目的河鲜海鲜每天都在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从奔腾的江河到广袤的深海，从河鲜的清冽甘甜到海

0: 鲜的醇厚丰腴，人们对极致鲜味的探索从未止步。
1: 我们这个网箱养了100万尾推菌鱼，我们通过大丢机，一兜的话大约是能装个500到800斤左右，装完一兜再接一兜，装完一兜还有一兜。

跟随味蕾的感受，跨越江河湖海，探寻一座座蓝色粮仓背后的养殖智慧，看见每一位与风浪为伴的耕耘者。江海鱼鲜马上播出。酸甜苦辣咸，幻化出餐桌上的万千滋味，但鲜不依附于这些味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单从江河湖海中品鲜，更是获益于各式水产的丰富营养。如今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亿亩的养殖水域，正以它的浩瀚哺育着一个渔业大国。低温冷凉的黄渤海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最多的海域，这里的扇贝产量世界第一。在5.3万平方公里的舟山渔场，岛礁熔岩构筑了鱼虾栖息的乐园。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在南海，人工鱼礁正在帮助鱼群形成聚落。中国近60%的养殖海虾由南海海域的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出产。中国拥有丰富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共有鱼类800多种。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水系覆盖的东北地区是冷水鱼类的主产区。水网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是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区。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碧波万顷的辽阔水域正在成为蓝色新粮仓。广东顺德河网密布，鱼塘如镜，一种独特的河鲜正在流淌的水中生长。水中游弋的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鲩的美名。脆肉鲩的鲜藏在脆爽的口感里。在广东，烹制脆肉鲩信奉本味的道理，技法务求简约，一切辅料都只为最大限度托举出鱼肉与生俱来的清甜，不夺其鲜，不掩其质，把江河赋予食材的本真滋味完整交付给食客。在顺德，考验脆肉鲩品质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清水打边炉，一锅清汤，两片陈皮，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重，也是最能评判鱼肉品质的方法。鱼肉需切成薄可透光的片状，入锅汆烫8秒，待其边缘微微卷曲即可捞起。这短暂的滚烫恰到好处地锁住鱼肉的弹性，入口时独特的脆嫩质地令人称奇。想要品尝鱼肉的脆嫩本味，鱼生是最佳之选。鱼生选材精细，取鱼里脊，顺鱼骨剥离两侧鱼柳，去净鱼皮，顺着鱼骨走向精准梯次，做到通体无刺。剔除红肉，留存肉质最纯粹的鲜爽。

成型鱼片薄如蝉翼，通透温润，肌理细嫩紧实，搭配特色辅料，成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顺德鱼生。顺德人吃鱼生有独特的仪式，众人举筷翻拌捞起，寓意一捞金，二捞银，一通透温润，肌理细嫩紧实，搭配特色辅料，成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顺德鱼生。顺德人吃鱼生有独特的仪式，众人举筷翻拌捞起，寓意一捞金，二捞银，三捞事事顺，诠释着

0: 蚕豆里。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到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同样是四味蚕豆让鱼肉脆化，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拿捏得当，有些养殖户经验不足，口感大打折扣。高刚，湖北潜江人，曾在家乡守着一方鱼塘养殖普通草鱼，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1年前他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广东，承包10亩鱼塘养殖脆肉鲩。尽管不怕辛苦，勤奋好学，但他养出来的脆肉鲩吃起来绵软无力，只能按普通草鱼卖。
1: 普通草鱼跟脆肉鲩的价格应该差5块钱一斤，我每亩塘应该有个4000多斤，可能1亩就要差20000块钱左右，10亩塘我要差20万左右。如果现在这样子出售的话，可能是亏本状态。
0: 蚕豆喂鱼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今天高刚找到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陈庆华。
2: 你找你船给我了，
1: 这条船可以吧？啊，
2: 行。
3: 什么呀？
2: 高刚，这是什么东西？
1: 这都是蚕豆啊，
2: 上面的很多啊，我估计起码有1吨。你的豆都这么黑了，一捏，
3: 已经腐烂了，
2: 豆腐一样啊，起码有10来20天，甚至1个月都有在上面。
0: 原来高刚每日投放的蚕豆并未被池中的鱼尽数采食，大量饵料沉入池底堆积，鱼摄食不足，肉质标志性的脆爽口感也大打折扣。针对这一难题，陈庆华给出解决方案，优先对投料口周边10米水域进行反复打捞，清除池底残留的蚕豆。
2: 这边这边啊，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1: 随便捞一下就100-200斤，下面的豆可能还有很多，怪不得鱼不够脆不够大。
2: 你还能喂1个多月吗？到时候有事情再帮你联系一下经销商，就是稍微便宜一点，比市场再便宜一点也没问题嘛，还有一点赚头啊。
0: 危机虽暂时化解，但脆肉鲩的养殖远非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深耕行业10余载，陈庆华深谙其中暗藏的门道细节。
2: 早上这投喂7来块，拉5G有4G有的，拉就不能投，坚决不能喂下去，90%是拉不到的，拉可以投。
1: 他每个环节都把控得很细致，真的很佩服他啊！我们第一次见，他把10几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这个陌生人，真的很感动。
2: 这个小伙子呢，年轻，好学，叫你努力下去，肯定啊，养得越来越好。
0: 掌握了脆肉鲩养殖的门道，高刚心底积压许久的重负终于轻轻放下。从一条普通的草鱼到餐桌上的脆肉鲩，改变的不仅是口感，更是中国水产养殖从追求产量到追求质量的缩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吃好鱼到吃得丰富，优质河鲜正突破地域与时令的限制，丰盈着百姓的餐桌。江海鱼鲜正在播出。荆楚大地上的湖北武汉，同样是草鱼，同样执着于本味的追寻，人们将极致的鲜美揉进一颗颗弹韧饱满的鱼圆之中。制作鱼圆凭的是世代相传的手上功夫，草鱼去尽骨刺，顺着肌理细细刮剔，每一丝鱼肉都被耐心地刮成绵密细腻的鱼蓉，这是老手艺里最为考究的工序。想要赋予鱼

0: 源绝佳的弹性，还需要反复剁制鱼蓉。鱼肉肌纤维之中蕴含着能够让鱼蓉紧密抱团的肌浆蛋白，刀刃起落，蛋白缓缓渗出，织就一张无形的网，只留存下鱼肉纯净如雪的本色。鱼圆的调味素来简约，盐、蛋清汇入清冽的葱姜汁水，与鱼蓉相融，反复揉拌，这是鱼圆滋味鲜醇的关键。手挤鱼圆是对匠人新手的考验，掌心微微用力，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鱼圆便缓缓滑入清水。鱼圆讲究小火慢浸，水温80摄氏度，3至5分钟的焖煮，待鱼圆缓缓浮起。煮好的鱼圆入口毫无腥气，清甜弹嫩，一口咽下，暖意自舌尖漫入心底。弹是湖北鱼圆的灵魂所在，这份口感来自无数次的搅打揉捏，没有多年的手上功夫，便很难成就这独一份的风味。但手工鱼圆制作繁琐，很难量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这口鱼鲜，30多年手工鱼圆制作经验的何培燕尝试用机器复刻湖北传统的手工鱼圆。可美中不足的是，机器做出的鱼圆弹性始终难以企及手工捶打出来的口感。
1: 这就是我们刚刚机器做的鱼丸，你看尝一下，
2: 闻起来挺鲜的感觉，尝一下啊。很鲜香，
3: 它跟手工的差别就差在那个弹性上，差在那个筋道上。
0: 为了直观分辨差异，何培燕做了一次跌落测试，同一高度坠落，手工鱼圆的回弹力度远超机制鱼圆，高下立见。对于湖北人来说，弹力是判定鱼圆地道与否的核心标准。
1: 弹性，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湖北鱼丸了。
0: 这颗弹嫩的鱼圆是刻在当地人心底无可替代的乡愁。用机器复刻手工，背后藏着何培燕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作为何培燕的老朋友，华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斌准备亲自走一趟，二人携手攻关，究竟能否复刻出手工鱼圆那般弹牙的独特口感？
1: 这两台机器都是骨肉分离的，
4: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不大的问题。
5: 这个搅拌的这个生热怎么样？
1: 没问题。
5: 就是因为我们怕它生热，这边我们都搅得比较慢。
1: 我也尝试了很多回，我把这个浆打出来之后啊，我用手挤出来它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在那个加热的过程，它出来可能就出现了问题。
4: 哦，那我理解了。让我感觉到灵光乍现的是，那么既然说前面打浆都打得很好，做出来也能够很好，照说后面的条件如果能够模仿和克制，它应该就会很好。
5: 从入料的那个水温到这个前面出来这个水温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6: 自动循环的。
5: 那中间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持续是在80多度的情况下。
6: 对，
5: 有可能这一块有问题，
3: 有
5: 可能。对，鱼丸里面呢比较特殊一点啊，鱼丸的话一般来讲进行分段式的凝胶，第一段做好预凝胶，第二段再做好真正的凝胶。
1: 你说我明白了啊，实际上原来我的温度，比方说我一直定在80度，它根本就没有膨胀的时间。
5: 没错，来不及形成一个弹性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固结死了。懂这意思吗？
1: 明白了。
0: 李斌所说的凝胶，就是鱼肉中的蛋白质受热交织，形成一张富有弹性的蛋白网。鱼圆是否弹牙，便取决于这张蛋白网的致密程度。手工制作时，掌心反复揉搓带来的温度，促使蛋白质提前闭合，形成预凝胶，成品弹韧十足。机器鱼圆缺少手温揉搓这一环节，直接高温烹煮，蛋白网松散，口感便大打折扣。在李斌的指导下，何培燕为设备加装水循环系统。先以40摄氏度水温模拟人手温度，再转入80摄氏度热水完成熟化， 经此番改良，机器生产的鱼圆终于拥有理想弹感，这场关乎传承与创新的匠心实验就此圆满成功。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鲜味，我国江河湖泊众多，不同地域对待河鲜又有着各自的巧思。同样普通的江河鱼鲜，经由各地人们的巧手演绎，或清蒸，或爆炒，或油炸，焖炖，江河馈赠的食材在烟火间流转，绽放出万千鲜味。然而国内优质淡水养殖水域有限，难以持续匹配日益增长的水产需求，而中国人的蓝色粮仓不止于江河湖泊，更蕴藏在万里碧海之间。江海鱼鲜正在播出。广东湛江历时三个多月的南海海域伏季休渔结束，开海的喜悦伴随着马达轰鸣响彻渔港，大大小小的渔船一起驶出码头，迎着海风奔赴辽阔的南海，收获属于大海的丰厚礼物。在湛江出海捕捞的同时，海上养殖的金鲳鱼也迎来了丰收。
6: 起网了，起网了，起鱼了。
0: 银白与鎏金的鱼身在阳光下交相闪烁，活蹦乱跳的鱼群翻滚腾跃，沉甸甸的鱼货盛满鱼箱。金鲳鱼，我国南方沿海极为名贵的海产经济鱼类之一，因其肉多刺少，口感爽滑，广受欢迎。金鲳鱼在海里生活，体表的颜色一般为银白色，一旦捕捞上岸，鱼饵出现缺氧的情况后，它的鱼尾和鱼鳍就会迅速变成黄色。金鲳鱼捕捞上岸，保鲜必须尽快，这是海上保证品质的关键。
6: 我们要一层一层加冰。
0: 历经近四个小时不间断装运，裹挟着南海咸润气息的金鲳鱼离开蔚蓝海上牧场，奔赴湛江市的市井灶台。本地人深谙海味本真，一尾金鲳鱼便能幻化出诸多地道菜肴，各有风韵，滋味纷呈。众多做法中，湛江人格外偏爱盐腌的方式。当地自古盛产海盐，盐腌也是冰箱发明前保存海产有效的传统方式。高浓度的海盐依靠渗透作用排出食材细胞中的水分，造就有害细菌难以存活的环境。经过盐腌处理的金鲳鱼，在阵阵海风的吹拂下，沉淀独具特色的湛江味道。干煎金鲳鱼便是依托咸鱼成就的地道美味。金鲳鱼干切为两厘米厚的鱼块，放入油锅香煎，适时翻面翻动，高温煎炸之下，羊脂玉般的鱼肉渐至焦黄，各类香气物质充分释放，油表极里收拢凝练风味，无需额外作料，海产的鲜香在唇齿之间肆意流淌。除了干煎，咸鱼腩肉包是当地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猪腩肉切成五毫米左右的薄片，下入锅中，随着温度攀升，肉片渐渐煎至焦黄，醇厚猪油缓缓渗出。切好的咸金鲳鱼干配姜片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呈出，煎好的金鲳鱼连同腩肉一同倒入砂锅，冲入开水，加入生蒜，文火慢炖三分钟上下，咸鱼鲜香，回味悠长。 小小一粒盐，既凝练了湛江人的智慧与汗水，又赋予了金昌鱼新的生命力。同样是金昌鱼，和湛江隔海相望的海南，演绎出更为丰富的滋味。海南人深谙海味与万物相融的门道，一锅海鲜粥里，不同食材各展本味，难分高下。大米冷水浸泡，淘洗干净，放入砂锅，文火慢煮。挑选一斤半以上的金昌鱼，肉厚刺少的禀赋使它成为海鲜粥里无可替代的主角。拆骨分肉，切作鱼块待用，取本地虾、蟹、花蛤，简单处置，投入熬得酥烂稠糯的白粥，热力缓缓升腾，海产的鲜韵丝丝漫进米浆。除却海鲜粥，别具风情的土窑烤金昌鱼同样备受青睐，清华鱼身为鱼肉接纳汤汁埋下伏笔。采取50厘米锡纸，把处理妥当的金昌鱼铺于其上，抹遍酱料，涂抹匀净，以锡纸严实的裹紧鱼身送入土窑。红土垒筑的窑体留住炽烈的温度，圆润河沙传导热力，令鱼身受热均匀。经窑火焖烤，鱼肉紧致弹韧，满口鲜香。一尾金昌鱼，煎、蒸、炖、烤、煲粥，不同的烹饪赋予同一种鱼截然不同的风味。然而，无论是海洋网箱的丰收，还是餐桌上的鲜美滋味，背后都离不开一尾健康的金昌鱼苗。地处北纬18度的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阳光充足，海水温度高，这里是我国金昌鱼苗上市最早的地区，价格好，需求量也大。前两年，渔民蔡道日开始学习养殖金昌鱼苗，但经验尚浅。水下的鱼苗看着长势喜人，实则大小不一，很不均匀。
7: 对比还是挺明显的哈，你看这个大的感觉就赶上我一个指甲盖这么长。
8: 对对对，0.8厘米。
7: 0.8厘米啊，这个小的差不多半个指甲盖，0.5差不多。
0: 八尾鱼苗至少有三尾个头偏小，蔡道日估计整个鱼塘30%以上的鱼苗个头偏小。对于蔡道日来说，这严重影响到养殖效益。
8: 在熟成的时候，
7: 都是这种大的话，能卖多少钱？
8: 平时市场的话，一般卖6毛，统一卖最多也是卖4毛，
7: 差2毛。
8: 对，
7: 一个塘有50万尾啊，一尾差2毛，
8: 算下来10万块钱。
0: 期待的收成大打折扣，蔡道日满心焦虑。高空俯瞰，育苗塘紧邻海岸，不远处错落的海上鱼排是疍家人世代的家园，这里也是蔡道日的家。
7: 一片一片房子连起来，这就相当于一个渔村，各自家的船都停在各自家的门口。
8: 对，有。
0: 距离陵水县城12公里的新村镇，至今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疍家渔村模样。纵横的鱼排把疍家左邻右舍紧紧串联在一起，蔡道日便是土生土长的疍家人。
7: 这就是你们在海上的房子。
8: 对，
7: 那您在这儿住多少年了？
8: 24、25年了。
7: 24、25年，
8: 房子是我老爸盖的啊。以前父辈那时候是以出海捕鱼为主，我们这一代我就以养殖养鱼为主。疍家这边的人不能是老是以养这些鱼排为主，做鱼苗就是我找出来的第一步吧。
7: 也是为自己以后再多做一个打算。
8: 对，
0: 与祖辈中年漂泊海上不同，如今的疍家鱼排正在慢慢向文化传承展示转变，全部上岸并逐步适应岸上的生活，是疍家人面临的课题。而蔡道日就是想通过养鱼苗完成这个转变。金昌鱼苗大小不一，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今天蔡道日找来了经验丰富的老朋友刘德林。
9: 那这个鱼大小相差了很多，占的比例还不少，
7: 至少30%以上，按我们正常的比例应该是在

0: 室内。
1: 养鱼先养水嘛，种苗从小它的生物是很渺小的，所以水一定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先从水入手。
0: 它是在8.0到8.8之间 pH 值是正常。金鲳鱼它是一个耗氧量很大的鱼，它的生长速度肯定是有关系的。哦，它这个溶解氧是挺正常的，在7左右。
2: 养殖用水没有问题，刘德林把排查的方向转到饲料上，会不会是饲喂量不够，导致部分鱼苗偏小呢？
0: 这个饲料的饲粉是根据口径有关系的。你的小苗的话，你如果饲料的口径大了，它吃不了；太小了，它又不吃了。
3: 这个是适合多少天的？
0: 这个应该适合20几天的。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放的？放了多少天？
4: 到今天为止24天。
0: 20多天，这个口径是可以的。
2: 刘德林说的饲料口径也叫饲料粒径，一般根据鱼类的口裂高度来定。适口的饲料粒径约等于鱼类口裂高度的2/3。在鱼苗的整个培育过程中，要根据它们的口味变化投喂适口的饲料。
0: 那你这个喂了多少量啊？
4: 1天35斤左右吧。
5: 一个塘。
4: 对，一个塘，一天的用量。
5: 35斤。
0: 大概有多少鱼里面？
4: 大概有50万尾左右。
2: 凭着多年经验，刘德林知道这个饲喂量足够这些鱼吃。可既然量够，为什么还会有大小不一的情况呢？
0: 你看那个大的那个肚子是不是很鼓、很饱？
4: 是很饱的。
0: 对啊，那个小的那个肚子是很扁，是吧？
6: 这是为啥呢？不是都喂的料是够的？
0: 那你这个苗有没有进行过筛苗啊？
4: 没有啊，之前我是一直养到大，后过来拿了再卖。
3: 您说的这个筛苗是什么意思？
0: 筛苗我们要把大小给分开。
3: 必须要做吗？
0: 肯定要做，你不做的话，它大的抢食，你小的吃不到。
2: 同一池塘内，鱼苗天生存在个体强弱差异，体型大的鱼苗抢食能力强，体型小的鱼苗只能四散避让，不敢争食，长期吃不饱。鱼苗之间的大小差距就越来越明显。
0: 先把鱼用大网集中起来，然后再选我们这些专业的筛子。像这个刚筛的话，这个是08筛。
4: 08是吗？
3: 08是什么意思？
0: 就是0.8，你看。
3: 这么一筛，
0: 这里面的苗就大了，就上来了。老三，你试试。
4: 好的，我试一下。咱们第一是选专业的工具，两个筛；第二是根据你的鱼的大小选筛；第三个把鱼集中在一起拿来筛，筛大了判个塘，筛小的判个塘也养。
0: 这样的养的会更好一点。
2: 分出大小，单独饲喂，菜稻日开启了精细化育苗养护的关键一步。这也为海上牧场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觉得自己技术还欠缺，所以要多向老师他们这种有技术的人学习。就算赶不上吧，也要跟着他们后面，不能说落得太远了。
0: 我们教会了他们，他们也会教会了更多的人。
2: 从灵水池塘里的悉心育苗，到海上的规模化养殖，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风味，一尾金鲳鱼背后藏着育苗、养殖、加工、餐桌的一条完整产业链。
7: 起鱼了！
2: 南海的浪涛孕育了金鲳鱼的丰腴。当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东海的碧波之下，另一种令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至鲜滋味正悄然生长，那里是大黄鱼生生不息的家园。江海鱼鲜正在播出。福建宁德，我国重要的大黄鱼养殖基地，三都澳观景洋，大黄鱼天然的产卵繁育场。咸淡水交汇的海湾，孕育出独一份的海洋馈赠。大黄鱼又被称为东海黄金鱼，隶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黄鱼属。通体金黄的外表，让它在民间被誉为吉祥鱼。大黄鱼流线型躯干，兼具速度与优雅。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 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识。尾鳍呈楔形，游动时清白如蝶，眼睛圆润透亮，总能敏锐地捕捉水中的细微动静。从形态到色泽，都透着对海洋环境的完美适配。在宁德，家宴少了这条鲜美的大黄鱼便不算得圆满。2斤左右的成鱼，鱼身两面改上错落花刀，方便滋味向内渗透。热锅凉油，鱼下入锅中，煎至表皮金黄透亮，焦香缓缓溢出。葱姜蒜爆香，煎好的大黄鱼放回锅中小火慢炖。大黄鱼肉质紧实坚韧，久炖不易碎散，酱汁的醇厚缓缓沉浸进细嫩的鱼肉。待到汤汁浓稠红亮，浇淋鱼身，酱香裹挟着大海的本鲜扑面而来。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焦香，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生抽，铺就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小火慢焗几分钟，热气携着香料一点点钻进鱼肉肌里。开盖瞬间，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到令人念念不忘的极致鲜味，皆源自海里这一身耀眼的金黄。想要得到体色鲜亮的大黄鱼，却并非易事。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着来自大海的馈赠。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
5: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线，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8: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9: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10: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2: 为了让白天出水的大黄鱼也能保持一身金黄，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 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保留。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每一条金黄的大黄鱼都藏着大海独有的清鲜，它凝聚着海浪的力量，渔民的拼搏也藏着人与海洋共生的智慧。这些年，随着近海养殖空间不断减少，走向深远海成为现代渔业的必由之路。
11: 我们通过大钓机一兜的话，大约是能装个500到800斤左右，装完一兜再接一兜，装完一兜还有一兜。
2: 从漂浮在蔚蓝之上的养殖网箱，到镶嵌在茫茫大海上的固定粮仓，向深远海要蛋白已成时代命题。江海鱼鲜正在播出。山东烟台坐底式深远海智能养殖网箱京海001号正矗立在一望无际的海上，它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一次最多可以养鱼1000吨。这一体量对于传统养殖来说至少需要20000平方米。深海智能网箱中珍贵的黑鲟鱼在这里逐浪生长。黑鲟鱼学名许氏平鱿，是中国沿海广泛分布的石斑类鱼种，在烟台市南皇城岛，当地人称之为黑鱼。它浑身呈暗褐灰黑，布满深浅交错的斑驳纹路，黝黑的外皮是它隐匿于礁岩间的保护色。黑鲟鱼是海洋鱼类难得的珍品，肉质鲜美，无论是清蒸煮汤还是红烧都是绝佳的选择。清蒸是对黑鲟鱼本味最好的呈现，处理好的黑鲟鱼入锅蒸制，旺火裹挟滚烫水汽快速穿透鱼身，牢牢锁住鱼肉内部丰沛的汁水与原生海味。蒸好的黑鲟鱼银白的蒜瓣肉清晰隆起，滚烫肉油浇淋，鲜香漫溢开来。而对于烟台当地人来说，黑鲟鱼炖粉条更是万种风情，成为他们不舍的记忆。先把黑鲟鱼在油锅中煎出焦香，然后加水慢慢熬煮，鱼肉的鲜美慢慢渗入汤中，满锅鲜香。而干粉条无需提前泡发，直接加入汤中，选用鱼汤泡发，使粉条充分吸收鱼汤的水分，味道更加鲜美。相比黑鲟鱼炖粉条，黑鲟鱼炖豆腐也别具风味。醇厚的鱼汤搭配豆腐，一黑一白，来自海洋和泥土的两种蛋白质在这里相得益彰。黑鲟鱼没有杂刺，油脂丰富，肉质细腻，口感清爽，也很适合做刺身。肉质紧实，富有弹性，几乎没有多余脂肪，入口柔韧爽脆，淡淡的鲜甜在唇齿间缓缓散开。最简单的吃法，直接感受纯粹海之滋味。
11: 没什么问题的话，没什么问题可以回来。回来，我叫朱顺岗，2021年来京海这边工作的。当时感觉这个网箱就是很大。
2: 朱顺岗，毕业于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水产养殖技术专业，对世界最先进的深海养殖技术有一定的了解。让朱顺岗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他能操纵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箱。
11: 当时上学的讲到的一个深海网箱的时候，还有很多疑问吧，在我脑海中。这么大的鱼量，养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投喂，怎么能达到这个无人化？
2: 京海智能网箱不仅

0: 通过声纳和激光雷达实现精准属鱼，而且还能通过鱼脸识别技术实时掌握黑鲸鱼的身长和体重，实现精准投喂。
1: 一个指令通过我们的 CPU 呢发散出去之后呢，投喂啊，或者是这个上料啊，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很久的人，真的他登上这个平台去体验我们每天的正常的工作，他的感受一天下来之后完完全全是颠覆性的。
0: 鲸海零零一号上还搭载了水下声纳、水下机器人、5G 通信、海洋数据监测等多种系统。
2: 这
3: 把试管
2: 擦不擦？
3: 不是，
4: 你到那地方，
3: 他下去了，
4: 我给你顺下去一个绳子。
0: 网箱深处生机勃勃。黑鲸鱼自由游弋，肆意生长。

0: 上午八点，一艘从旅顺赶来的渔船缓缓停靠京海零零一号，十万斤黑鲟鱼将要捕捞上岸。
1: 准备带篮，准备带篮，
2: 四根
1: 。
3: 这个头，今天头都不领去了嘞。
4: 对。
3: 走。
5: 看着自己养出来的鱼，都出水面的时候，心里是很欣慰的。我们通过大钓机，一兜的话大约是能装个500到800斤左右。当看到就是一兜一兜的鱼，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多。装完一兜，再接一兜，装完一兜还有一兜。
0: 每逢收鱼，都是平台上最热闹的时候。其他时间，平台上最多只需四个工作人员值班。
1: 来，大丰收。
0: 从南海到东海，从自然捕捞到近海养殖，再到深远海智能化养殖平台，渔业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近岸走向深蓝的深刻变革。藏粮于海，是中国人向万顷碧波要蛋白、要食物的坚定回答。如今，一座座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正在构建出全新的海上工业化养殖生产群，也为世界餐桌贡献出新的中国方案。江海鱼鲜正在播出。并不是所有的海鲜都能实现人工养殖，比如金枪鱼。金枪鱼是成于大洋深处的大型洄游鱼类，一生不停奔游，穿梭万里海域。高速的游动淬炼出它紧实弹润的肉质，肉里面脂肪含量高，入口绵密丰腴。这份独有的肉质和口感，让它被称作海洋黄金。可想品尝金枪鱼最本真的滋味，还是要吃刺身。经验丰富的师傅精准掌控着鱼肉的厚度，1厘米左右最为恰当。切得过薄，油脂香气转瞬消散；切得过厚，又会掩盖鱼肉细腻的肌理。这个厚度恰好平衡口感与风味。切好的鱼片迅速铺至冰面之上，低温牢牢锁住鱼肉鲜活的质感，留住大洋赋予的本味。食用时搭配山葵与酱油，山葵可以中和鱼肉的腥感，酱油则把深海的鲜甜充分激发。入口绵软细腻，不失爽弹，柔软不失筋道，鲜嫩顺滑，惊艳了整个口腔。香煎金枪鱼，鱼肉切块，用小火煎至油脂渗出，几乎不需要佐料，香气扑鼻。金枪鱼肉质软嫩，口感细腻，满口的鲜甜。中国是金枪鱼的消费大国，养殖环境难以复刻它的生存家园。跨越千里碧波，远洋渔船驶向无垠大洋，开启奔赴深海的捕捞之旅。远洋捕捞的金枪鱼打捞上船，再以全程冷链方式运输到国内加工基地。这是一条大个金枪鱼，身长约1.5米，体重达到100千克。在低温锁鲜科技的加持下，金枪鱼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形态，可现在它硬得像块石头，只有高速旋转的刀片才能完成切割、去骨、切块和塑形。而坚硬的鱼皮要通过专门的刨子才能去除，而抛光处理是为了去除碎屑，让品相更美观。鱼块和鱼柳加工完成后，不用担心边角料，它 将成为金枪鱼罐头的一部分。在舟山，远洋鱼鲜的打捞、加工、仓储和分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每年来自远洋的无数美味都会通过这个链条送进各大城市的商超和餐馆，甚至出口海外。全程冷链，技术锁鲜，科技成就了舌尖上的美味。
2: 金枪鱼来了。
4: 是啊，今天的金枪鱼啊，厨师长给你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4: 啊，
2: 慢走啊，辛苦了。
0: 从江河湖泊到浩瀚海洋，从传统捕捞到智慧养殖，守护舌尖鲜味的征途从未停歇。从向江河湖海讨生活到与万物共生共荣，中国正以独有的智慧守护着百姓餐桌上的安稳与鲜美。以蓝色粮仓的丰饶，稳稳端牢舌尖上的饭碗。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看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啊，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啊。
3: 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4: 这是啥、啊？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哎、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起开起开，看我的！哎，把蝈蝈拿过来。

0: 还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高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钢啊，在春华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这个王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当。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杖。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0: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
0: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您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1: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同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
0: 嗯，
4: 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也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
1: 开始。

0: 深度的，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2: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针架好，好不好？
2: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2: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0: 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1: 太震撼了、啊、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4: 肯定有啊。
0: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0: 比方说啤酒瓶。
2: 哎，太好了，
0: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0: 是吧？
4: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
0: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4: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0: 咱试一试吧，
4: 试一下可以啊。
0: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0: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0: 出来了出来了，
3: 趁
0: 着
3: 打铁
0: 柜
3: 了，
0: 这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0: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2: 吸力，
4: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2: 坐过。
4: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2: 这没有。
4: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我不想坐。
4: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发

0: 你难过，你放这儿我干什么？
1: 加油！加油！加
0: 油！哇！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剧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的，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这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2: 哎，不是，
0: 你处理它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0: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0: 管吗？人家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

0: 还有转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转手绢。哦，

连我们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得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

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

0: 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是26斤，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0: 没错，
2: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2: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人的拼图，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公主，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0: 好。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
1: 走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
0: 哦、
4: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哦、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是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这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啊、
2: 这个还有两杯，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4: 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6: 真好。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沿汉鱼集群去食，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自主选育新品种农作物亮相东盟博览会，吸引外国客商。抢晴秋收，玉米、棉花、酿酒、葡萄用上专用采收机。大开鱼首批海鲜陆续回港，品类丰富，价格有所下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智慧农业展区，一批自主选育适配东南亚气候的农作物新品种有望落地东盟国家。
1: 上菜了，在本届东盟博览会啊，这个展厅是绿意盎然。像我手中的这种适合阳台家庭种植的这个小白菜，它的售价大概就是30多块钱，让您能吃六茬蔬菜，这样的这个价格您觉得合适吗？像这家企业啊，已经连续3年参加东盟博览会了。那在今年的博览会当中，他们也想把这项技术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寻求更好的合作。
2: 想通过这次东盟博览会啊，咱们找到合作商，找到咱们那个打开出口的一个方向点。
3: 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展厅既有适合都市家庭栽种的蔬菜，还有深加工制成的杏仁油，一批适配东南亚气候的水稻玉米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4: 这个是我们即将在那个缅甸区域审定的新品种，因为东南亚区域是一个高温高湿，对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要求非常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本身品种能达到一个上等的水平，再加上我们产量呢，对比于普通品种，是有一个5%到10%以上的一个增产。
3: 从智能农机到自主培育的农作物品种，一颗颗种业芯片展现出我国智慧农业软硬件同步攻关的成果。这些农业领域的科创成果成为展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
5: 柬埔寨的农林渔业厅的副部长，他看了以后呢，也想把这些有价值的高端的蔬菜品种呢，也想引入到柬埔寨来推广种植。
0: 中央气象台18号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目前全国大部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这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各地抢抓有利气候条件开林收割，确保丰收到手。山东肥城63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面积推广玉米增密度种植模式，采用一喷多簇等措施增产，玉米长势整体好于去年。
6: 今年气候适宜，灌护到位，玉米自质饱满，结实率很高，预计亩产能达到1500公斤左右，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高，信号少。
0: 与此同时，当地14支生产服务队已下沉基层，在抓好秋收的同时，同步筹备冬种。河南郸城县的玉米、花生等秋作物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及时协调农机调度、晾晒储存等实际问题，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7: 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我同时找了2台收割机，产量呢也不错，1000到1400左右，现在是即将收完了，我也放心了。
0: 山西沁水县3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300余台收割运输农机投入田间作业。今年当地玉米长势均衡，品质优良，预计平均亩产可达1700斤。在新疆阿克苏柳园镇瑞峰村，大型智能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作业，采摘枝头棉花自动打包成型。
8: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大概4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0: 今年当地升级了大型智能采棉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落棉损耗。目前阿克苏市累计投入320余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 在丰收现场，越来越多农作物实现了机械化采收， 今年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首次采用机械采收酿酒葡萄，这标志着当地酿酒葡萄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迈出重要一步。在马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采收机械在葡萄行间平稳快速完成果穗采摘收集，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有效解决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难题。
9: 我们现在酿酒葡萄的面积有2.1万亩，机械采收速度是我们人工采收的10倍以上，采收的质量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0: 青海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陆续成熟，正迎来采收季。当地还以万亩葵田为核心，串联起秋收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消费等多元业态。
10: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种植基地。那在我身后啊，这处向日葵地啊有将近4万亩啊。眼下呢，这里的万亩向日葵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收割向日葵它看似简单，但是它其实考验的是经验和技巧啊。我们首先要看成熟和看收割的时机啊。像这个向日葵，看它的花盘向下垂落啊，而且花盘中心的这个花蕊呢是干枯发硬的，而且我们用手摸一摸啊，它触摸还能扎手，说明这个时候它的籽粒是已经饱满了，到了最佳的采收时间了。那我们再看这边呢，这边的葵盘呢依旧是向着阳光的，说明它是已经完成采收，正在插盘晾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完成这样一套作业呢，首先呢就要考验的就是两杆一插的这个独特的收割技法了。首先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其次呢是